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

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

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将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永远值得全力以赴。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他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

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即将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千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将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茁壮。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

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

0: 有电，我们可以点蜡烛。没有蜡烛，我们点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啊。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198智能公寓微消站高标准建站筑牢基层消防安全底座。安海东大街业主主动清障畅通消防通道。民心红希望我自己能参与到 AI 这股时代浪潮中去创造价值。晋江敦煌2026年国际文创设计大赛设计共创营开营。针对高层出租公寓人员密集、消防救援抵达易滞后等痛点，陈岱镇湖中村198智能公寓高标准建成微型消防站，守牢出租房安全底线。走进198智能公寓，记者看到在首层显眼位置设置了独立微型消防站点，打造封闭式消防器材柜，同时实行组织架构上墙、火灾处理流程上墙、制度和职责上墙。
1: 这个是我们新建立的微型消防站，这里的东西有备用的灭火器，还备用的防烟面罩，包括备用光源，包括备用的水袋和水枪。
0: 微型消防站内器材全面配齐。据了解，198智能公寓有七层，单层面积约1100平方米，共198间客房，目前入住约180人。
2: 自陈岱镇开展消防安全清障强基提能行动以来，我们业主深刻认识到安全重要性，积极响应市政村号召，全面加强消防应急管理。
0: 198智能公寓每个楼层都配备了一键式报警器，每间客房都配备了2个防毒面罩，同时每层还配备2条缓降绳、2把破窗锤、2支强光手电，并在1楼设置了消防逃生垫。
1: 这个是我们的安全紧急出口，每层有4个。这个是我们的缓降器。这样使用，将这个打开，然后套于身上，再臂绑下，然后拉紧，起到一个防护作用，向下慢慢缓降。
0: 198智能公寓还组建了一支4人的义务消防队，日常主要开展楼道畅通和防火巡查、禁烟劝导、消防设施设备巡检维护、乱停车堵塞消防通道劝导等工作。
1: 我们坚持每天4次到公寓巡查，动态了解掌握每天租户入住情况，做到人员信息对称。此外就是常态化组织消

0: 消防应急演练让每个租户都懂得使用消防设施设备及应急逃生，有效保护群众生命安全。
1: 198智能公寓坚持救早灭小建设原则，高标准建成公寓微型消防站，以硬件提档、队伍建强、机制闭环、宣教人心四项举措，构建就近处置、快速响应的基层消防防护体系，打通火灾救援最后100米。
2: 下一步，我们将严格按照市政权工作要求，完善硬件设施配备，积极参加消防技能培训，常态化组织住户消防应急演练，坚决守牢安全底线。
3: 连日来，安海镇东大街沿街业主、商户积极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自发组织施工队伍，集中拆除商铺后方私搭乱盖建筑，全力清理栈道隐患，畅通消防疏散通道。
1: 7月31号上午，在安海东大街商铺后方，施工人员正在对私搭乱盖进行逐一拆除，恢复公共通道原有空间。
4: 这条路原来是86年左右建的嘛，原来道路是畅通的，然后就是各个业主自己搭建，就每个路都堵住了。
1: 为及时消除安全隐患，近期安海镇针对东大街私搭乱盖问题下发整改通知书，同时组建专项工作专班，开展点对点宣传，向商铺业主、租户普及安全生产、消防安全相关知识，引导业主、商户主动开展整改工作。
4: 业主意识到这个通道还是要畅通比较安全哦，好避免这些隐患，然后就自发拆除这些搭建哦。
1: 在整改过程中，辖区商铺业主、经营者不仅积极响应、主动配合，还主动联络周边其他房东，带动邻里一同参与清障工作。
5: 大家动员起来咯，要创就做这一创咯，啊，才拍电话，阮的隔壁在这几户，我解释安多，大家说安多这种的，也是为何咱在通道咯。啊，就大家配合咯，听到就畅通这个通道。
1: 此次清障行动将有效清除安海东大街沿街长期存在的消防隐患，进一步畅通了街区消防通道，筑牢辖区安全防线。
3: 7月28号上午，青阳街道陈村社区在金融广场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消防应急演练。这场演练不仅有近百人参与，将国企、银行、物业、学校等多方力量拧成一股绳，共同上了一堂生动的安全实践课。
1: 当天上午9点，随着火情警报骤然响起，演练正式拉开帷幕。烟雾弥漫中，各应急小组迅速响应。只见现场人员弯腰低姿，捂住口鼻，沿着安全通道有序撤离。与此同时，救援组携带担架冲入火场搜救伤员，警戒组迅速维持现场秩序，整个疏散过程紧张有序，衔接紧密。
6: 模拟火灾疏散、初期火情扑灭等场景，通过实战演练，一方面检验社区应急处置的队伍能力，另一方面让辖区经营主体基本熟悉逃生急救之能。
1: 疏散演练结束后，活动进入干货满满的实操教学环节。陈村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们摆开摊子，逐一拆解各类消防器材，从干粉灭火器的适用范围，到消防水带的快速铺设，再到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的佩戴要领，讲解深入浅出。
7: 我也是在写怎么利用这个时间来写这个什么消防灭火咯，还有这个救咯，急救咯，还有安全知识咯。
1: 下一步，青阳街道将会持续常态化开展消防演练与隐患排查，紧盯办公区域、沿街商铺、住宅小区等重点场所，不断压实各方安全责任，筑牢辖区消防安全屏障，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倪新红希望我自己能够参与到 AI 这股时代浪潮中去创造价值。晋江敦煌2026年国际文创设计大赛设计共创营开营。

0: 欢迎回来。连日来，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陆续发放，晋江一中考生倪新红以物理方向692分的成绩被清华大学无穷书院录取。7月29号，他如期收到了这份期待已久的通知书。
1: 拆开通知书的那一刻，倪新红一家的喜悦溢于言表，多年的辛勤求学终于在这一刻开花结果。
2: 肯定是喜悦的嘛，因为能被自己所向往的专业录取，这肯定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情。
3: 就是心情比较激动嘛，因为这种盼了好几年了，一直盼了好久了，今天终于收到录取通知书，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沉下来了。
1: 倪新红说，选择清华大学无穷书院，一方面是因为清华严谨求实的校风与自己的追求十分契合，另一方面面对当下方兴未艾的 AI 浪潮，他也希望在其中实现个人价值。
2: 无穷书院它是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培养方向的一个书院，那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在这个时代下， AI 它不只是作为一个专业的名字，它可以是作为工具，可以是作为伙伴，它已经越来越多在改变那些各行各业啊，所以我更希望我自己能够参与到这股时代浪潮中去创造价值。
1: 谈及求学路上的心得，倪新红笑着说，天赋和努力自己都发挥得刚刚好，而父母在背后的默默付出更让他在遇到困难时能够迎难而上。
2: 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平时的习惯会重要一点，需要更敢于去向老师询问一些问题，然后这样子才能帮助自己更好地改进这些问题，然后再还有就是要培养出好的考试习惯。
3: 就是我们就是尽量打造一个那个温馨轻松的一个那个家庭氛围，好让他这样才能心无旁骛地去学习啊。这里也同时也感谢一下我们城大求中中心小学还有晋江一中搭建的这个优质平台，让他能够圆梦理想大学。
1: 面对即将开启的大学生活，倪新红也已有了清晰的规划。
2: 我其实也挺希望我自己能够比如说去在大学当中参与不同的活动，像是有那种社团的活动，或者说是一些班级的一些事情我可以去参与，另外就是可以去做一些科研的类的工作，能够去自己亲身去感受一下那些前沿的那些研究。
1: 据了解，为让考生第一时间收到金榜喜讯，中国邮政晋江分公司开辟专属绿色通道，实行优先分拣、优先运输、优先投递，执行专人、专区、单封、单交最高作业标准，确保每份录取通知书安全、及时、准确送达学子手中，用心守护万千青春梦想。
4: 为了考生第一时间收到那个录取通知书，晋江邮政开通绿色通道，第一时间就是把录取通知书送到那个考生手中。
0: 7月31号上午，丝路双生山海造物晋江敦煌2026年国际文创设计大赛设计共创营在晋江经验馆开营，来自全国各地的35名青年设计师和高校师生齐聚晋江，开启为期3天的文化探寻与创意碰撞之旅。
5: 开营仪式上，主办方向导师代表授营旗，标志着共创营正式启动。本次共创营是晋江敦煌国际文创设计大赛的重要环节，旨在通过实地调研、导师辅导，帮助设计师深入了解晋江文化底蕴与产业特色，设计出优质创意作品。在为期3天的行程中，营员们将深入晋江经验馆、安踏982创动空间、武甸市传统街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等地，全方位感受晋江的城市脉动、人文积淀和产业活力。活动期间，香港设计文化协会会长邢子光、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院教授黄志雄等知名导师将全程带队，为营员提供分组辅导。
6: 我从来没有过来过晋江，这个城市是从前是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地方，有很多东西从这里出去到全世界，所以这里的文化底蕴是非常好的。我都来的时候，我都要求学生跟设计师先。

0: 赋能产业升级。
1: 7月31号，晋江市第15届运动会少儿组拳击比赛在晋江市少体校举行，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本届市运会少儿组拳击为正式竞赛项目，各镇皆选派少年拳手参赛。赛事分少儿甲组、乙组，分男女多个公斤级别对抗，采用单败淘汰制，佩戴护具进行对抗。拳台上，小选手们斗志昂扬，灵活躲闪，精准出击，摆拳、直拳、勾拳等动作行云流水。大家严格遵守竞赛规则，沉着应对每一轮对抗，充分展现日常训练成果。
2: 本次比赛它一共13个级别嘛，然后参赛运动员一共43人，43个人，从这本次比赛运动员的发挥都不错。通过这次的比赛，我们发现了部分优秀的运动员，为我们明年的泉州市运动会拳击比赛人才储备。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去。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烟草制品全球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吸烟代价昂贵，要以自己的容貌和健康为代价。老师希望同学们去吸第一支烟，做不吸烟的新一代。吸烟不酷，自律才酷。
2: 吸烟危害这么大，我一定要劝老爸戒烟。
3: 很多吸烟者觉得自己有在家里吸烟的自由，但却没有意识到二手烟会对家人，特别是孩子的健康造成的危害。
2: 爸爸，老师说二手烟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对人体有害的有250多种。
3: 原来二手烟对孩子们的危害那么大，就算电子烟也不安全。为了小鱼和我们一家人的健康，爸爸这次一定要戒烟成功。
2: 无烟的家，更多的爱。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哭鱼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浮身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九九嘻嘻嘻，演绎道理曲尽，哈哈。世上多少红同事，
1: 你我伊强强。哈哈哈哈哈哈。

不但这山门口有人在卖艺。

0: 这是鬼太爷夫人求婚我了。
1: 哇！鬼太爷夫人也来看。
2: 哈！鬼太爷夫人。
1: 夫人出手是只客气哟。
3: 平常时无轻易出场，今仔鬼太爷夫人安尼。

0: 多谢夫人孝兄，用一头母鱼回下几人。
1: 哇，这都是我爱花啊！
0: 哈哈哈哈，用一头今日就照花，显不了。
1: 一头是啊，今仔夫人安尼连连孝兄，你搞着个点子哈？
2: 是啊是啊，点子是点子哦。
3: 一头是啊，哎，无你就个拜一拜吧。
0: 嘿嘿，山门水上贵，只有这座老门，古迹重演就无意义咯。
3: 哎，伊老师啊，你看，迄倒是座古塔。
1: 这老门只有四五米，一塔一塔九十外米啊。
4: 好兄，好兄，今仔咱的贵太爷夫人下来在咧看，咱个好好表现者，咱个点者啊。

我国本

0: 请问皇帝诏曰定以后，第一天下金凤凰太阳齐齐修旦，寡人不肖好日子，赵国他已经名号已定，弘扬好道，得知国度之富贵，与定共勉。钦此，
1: 国鸿万岁，太后请。

0: 请高公公，太后寿诞，本官该如何是好啊？
1: 马蹄贵，你在官场都混啊头毛吹秋白了，终于也着个我来教你吗？如今内部大人奉旨主持，恰秀大典。国舅富贵都忙着寻找迄种 international beautiful 奇珍异宝，真惊为太后着想，该如何表示？
2: 你自己看着办吧，告随。

0: 点一包，我要去倒落菜，我要去地打菜啊！
1: 老爷。
0: 这大清早就去行凶，为何此时还才倒来啊？
1: 阮在山门口看打滚梅哥哟，耽误多时。哎呀，老爷，人去打滚梅哥哟呀！
0: 哎呀，我无心情听你拽呀！
2: 老爷，你为何如此烦躁不安呐？
0: 是呀。

我们当时更加的啊！是呀是呀，你就给我跟想想办法啦。

0: 到那个又加班的班主又一头。
1: 又一头是宝，这是何意呀？
0: 老爷，吊顶坚固塔听秀，今日阮就在山门口看见又一头回塔。这这是阮在普通时对你求的上上好签。

0: 老爷好，唔请有一好真惊，让伊为太后献个祝寿，伊就能在朝廷建造个高塔，不去不咯，定会轰动京城，迫使皇家欢喜。那你今就能转换个性了吗？
1: 难道都走过了金家县界？

0: 为太后献艺作秀，非同小可。现在家乡的他有偌贵，这样一套能有性命吗？
1: 即便这所地，这普通是山门的佛塔，贵就十一米。啊，家乡他再贵，两笔也不出二十米。伊有一套的轻功，只要伊能落一把力，再加一把劲，用的就该妥妥当当了。
2: 这是不走也了。
0: 好啊不会叫到戏啊，想看找高坡，面对我一面吃牙哦，我出不得无
2: 老爷
0: 上夜多出来有何无两暗夜夜多只是激动，难免冲动。来，说说比较，我不亲自登门，请杨一头见驾献艺。
1: 老爷，慢嘞！毕竟以为带领此歌来标新立异，地动水平过虎台。六得地府的认可，我将要就跪一记呀！
0: 对，老孙啊，你的头壳就是好了，被人家接去呀！夫人，速速备阮300两。哈哈。我要重金聘请啊，牛一好
2: 啊，
0: 老孙，别把刺激了。

0: 你这马几多？客边胡大大人，本经又一纪念又一套，勤工非凡，非有孤单，咋？
1: 老爷，得按二头下去，才足以成奇。
0: 哦，对，多谢你十万，多谢你十万米呀，嘿嘿。客宾胡大大人，本金有几年有一头，天干未完，贵有过百二十万米，二十万米，一日先后。

0: 起先处，后年就收祖母。哦，你得替我准备洗礼胎。
1: 好兄，啊，难怪已经有了。
0: 啊，有了。
1: 嗯，
0: 有了。嘿嘿，有了。我听麦，来。今嘛我吼，我就加打拼，加赚钱，赚大钱吼，才给恁跩吼更好日子哦。
1: 好兄，哈哈你哪里我赶紧来去买饭那个点汤，托你保身体。
0: 哎呦喂，就加买几只，有人吃吼，就大家三个吃。咱以后吼，就向师傅多学习本领，名扬天下。
2: 是。
1: 我想要是这摇晃脸啊，像师傅安尼一波啊。哎呀，无啊，林师傅可是轻功，哪是一波啊？
2: 轻功那是练啊，像师傅一波，那就你爸懵哦。
0: 师傅啊，现在已经证明多次断胜，师傅一波啦。

0: 实在可怜，无人知，也会青天比命短。来，年羹，
1: 年羹哦，
2: 年羹，年羹，我来去吃。哎呀，老师啊，刚才为什么为他要多着三百个呀？我来找你啊！

0: 什么大三半夜呀堵车里来的呀？
1: 有一行。有一头啊，有一头啊，你啥子？哎呦，有个话题，你说什么出的代志啊？
0: 莫呀莫呀，我想是莫追出亏几事啊！哎呦，我一无飘多雨，二无半只汤。

0: 是呀、啊，妈呀，那怎么办啊？那怎么办啊？
1: 好呀，啊，家

0: 唔知恁对这个是有一好啊？
1: 太阳啊！敢问太阳啊？唔知阮厝一好到底是做啥犯法的代志呀？
0: 犯法？准！不准污蔑本宫的能力天师有一好事！
2: 太阳。伊是有一套的母，
0: 原来是遵守哦，本贵有礼喽。
1: 太爷，请请，太爷请上座。
0: 本贵久闻一头是大名，是李鲁的官呢。想袂到这小山村，竟认出一头是天为人才，无想到破庙竟中大转盘啊！
2: 难得罕见，尊师啊！啊，太爷听说伊就是今仔日普通是白塔之事，是极为真相。啊，特地登门来请伊出马。
1: 啊，请伊出马？
0: 对，这摆朝廷为请后太后切实受待，特建筑古塔。为此，本贵特地举荐一头狮，前行白塔县耶。
3: 平常时哦，就是到这搭，较起起落落得练功咧。
0: 原来如此哦，一头狮啊，你请进落啦。
3: 好，来喽，来喽，来喽，来喽。嘿，哎，太阳得救啊，小人有嘞。
0: 免嘞，免嘞。哇！一头狮啊，一只雄健万万呐！唉，本贵做日也无够啊，竟将一头狮这样的人才。

也困在其中，也躲在这山川草处啊，一头

只是我心内也无底，不甘心太匆匆。

0: 老爷的大大用剑枪
1: 枪
2: 器容
3: 器

0: 吉老师啊，此次关系本对言语，只有你贪占此玉兔，此番若是被他成功，本官就受你爷门生气，受你这个电视之子。
1: 哈，啊，电视是啥物官？
2: 假九品，将官三班的呀！
0: 哇，他九品官了呀！
2: 李老师啊，那人人都你种干部，用我一路袂交流咯。你到底丢底啥物呀？我是年轻鬼的呀，无说是笨，就是那跳，我嘛要去叫嚣你去扑一个！
3: 哎呀，我哪会听到？我嘛要去扑他！李老师啊！是最挂咯，阮全村人的面咧，多老多彩。
1: 完了。

0: 太阳休想
1: 来呀、啊
2: 等下等下摸呀老进去
3: 进来哇等下
2: 摸呀老等下
3: 哇
2: 哈哈
3: 哈
2: 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我们就去酒哦，感谢太爷举荐之恩呐！
5: 来，请贵国举荐我，咱来共祝一次，白头偕老。

0: 天就想买三遍了哟。
1: 去哪里？
2: 马桂林，地府大人对你所抢的挥他足手，大为赞赏。两名下官挂在大便，自有一合来。
3: 哇！嘿！
4: 咦？何回天？啊！
2: 这是金家宝塔，那他有把握？
5: 信心十足。
6: 叶老师啊，你今天是这飞天神功，都是有被大人追过吧？这，
5: 大人啊，有的找家畜，无故事可为哦。
7: 好兄，你看，你看，那大爷，那大爷这张大手了呐！
2: 手阁真贵哦！
7: 是啊，有爹有你老大人耍，迄张大算在手啊，已经有七八百年了。

0: 吓死你宝啊！为鬼宝将之中所言，只有一套卡是天高飞还，飞欲过山，以先天女燕的架势，可得30米啊！我们回复宝的虎尊大人，只知本将上不离步。李老师，下来收兵喽！
1: 李老师，
0: 李老师，
2: 嘿，为啥我都只念一大碗酒，还念醉了，等你醉得困呀？好兄，好兄，
0: 你不会醉打老一老师留下，你现在肩负重任，可以好好用尽全力。一变穷气，回归我的日化及最后上一头是进家，所作丢臂吧，
3: 毕竟天将安排。
0: 回复。

小姐，

0: 一心一意顾钱，煞袂记得阮好兄也倒在主角的困。好啊，赶紧帮四娘扶西扶立来去困哦。无通，我在钱重要，我也是先讲的扶立来去加稳当。
1: 去。

0: 家当啊，我哥军当啊，你俩可搞稳当啊！
1: 师娘啊，我先把队伍打不好惊
0: 啊！是的，惊什么呀？
1: 惊啥？套我鬼？难道我问清楚就偷师傅去报？阿曼玉，
0: 我可了，好啊！你惊啥？李桂金哦，今年今年就通来回，你啊，等下就赶紧去看卖嘞。那个惊啥？他到底是有偌贵哟？
1: 哼，我等下就去。
0: 哎，我啊。啊，伊个师傅的本领应该是无问题嘛。嗯、
1: 啊，
0: 一头啊，
1: 师傅啊，
0: 一头啊，起来，哎呀，我起来了，命令我得了，
1: 小康啊，
0: 我看，我看，我让两只手刚蹲进来着，呵呵，他水里嘞，
2: 我给你命来不带你，文武兄弟，你一人有一头，金刚归还。会有孤单杀是有一头会有孤单五十匹哟哈哈哈哈哈哈

0: 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这身体呀、啊，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呀、啊。
1: 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
2: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1: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邮。
2: 我想买。
3: 你们涉嫌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4: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3: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进钱财是目的。

上周乘风破浪的少年晋江市首届少儿才艺大赛儿童 B 组声乐类的比赛精彩开赛，孩子们自信的表现，动听的歌声，让我们看到了少年儿童对音乐的热爱和追求。本周我们精彩继续，看看小朋友们还给我们带来怎样的精彩表现。

0: 谢儿童B组所有小选手的精彩演绎。那么到这里呢，我们儿童B组声乐类的初赛就全部结束了，让我们再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他们。那么我们下一场要进行的是幼儿组声乐类的初赛，乘风破浪，逐梦前行，请持续关注晋江市首届少儿才艺大赛，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好了，别担心了，王处那边都打点好了。真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就往那个人身上推，跟咱俩没关系。他会怎么样？开除？坐牢？反正他再来骚扰你的话，你就报警。
1: 放心吧，咱们是一条船上，真要出了事儿，我护着你。没用的，到时候一起沉下去。
0: 要沉的话，我也陪你一起沉。我觉得我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那你希望你活成什么样？
1: 不知道，反正不是现在这样。我以前呢，想过开一家胭脂店，卖点吃的喝的。你喜欢当小老板？
0: 哎，万梓园南边那条路你知道吧？以前那条路上呢，全是小吃店和胭脂店，哎呦，热闹得不得了。 现在你再去看看，一间都没有喽，拆得干干净净。这就是我到街道以后，王处给我安排的第一个任务。我完成的还不错，还评上了先进。其实，开胭脂店也没什么不好，拆店也没什么不对，只不过把这两者放到一起。
1: 前者就成了悲剧，后者呢，就成了坏人。所以啊，我也是活成了自己讨厌的那个样子。我们都一样，我没得选，你也没得选。谢谢你啊，倩倩。
0: 你让我在这生活里找到了一点存在感。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按照自己想要的那个方式去活着就好了。

0: 阿嫂，哎，你太会挑衣服了，这件衣服特别柔软啊。哎，
1: 我想这天热，给它买一个带扣子的，换尿不湿方便。啊，葛月，因为我在整理这个通讯录，我问问看你跟你老公的电话号码都没换吧？
0: 没换呀，还是原来那个。
1: 哦，那你看一眼，是这个吗？顾星的。
0: 来，老公。好，我知道了。你自己当心点啊。怎
1: 么了？
0: 顾星他们单位有一个老同事突发心脏病，他得陪人家去趟医院，今天晚上不回来了。
1: 哦。
0: 姐，今天接到个紧急任务，要通宵加班，不回来了啊。倩倩啊。

0: 你姐都说什么了？
1: 姐说，让我把门锁好，免得大灰狼进来。
0: 那你就没跟你姐说，你最喜欢跟大灰狼在一起啊？

0: 不要再来往了，从明天开始，一刀两断。
1: 干嘛？
0: 你说干嘛？他有老婆。
1: 他不爱他老婆。
0: 他爱不爱他老婆，我不管。但是你不能昏了头。
1: 听见没有？姐，你就。

0: 你别管了，我不管你行吗？你知道自己现在在干什么吗？你在破坏别人家庭哎！
1: 我哪有精神去破坏别人家？

0: 你要抓牢他，可以想别的办法。我们给他一点小恩小惠，
1: 我们没有必要把自己贴上去。姐，你以为这是小朋友过家家吗？啊，你送个礼物，握个手，拥抱一下就是好朋友了。再说了，你当年不也是自己把自己贴上去的？
0: 就算你们觉得是我贴上去，我为什么贴他？因为他会娶我。
1: 顾欣会娶你吗？他会娶你吗？我不用他娶我。
0: 就算有一天我想嫁给他了，你以为我做不到吗？他有老婆有孩子，我也一样能嫁给他，都不是我的阻碍。倩倩，我们做人不可以这么不择手段，总得有起码的底线吧。这个事情。
2: 你自己尽快处理，抓紧时间分手。你要是再不分开，我自己跟葛约说。沈总，上次那个项目没跟您合作成，我一直遗憾到现在。这次终于有机会跟您合作了，我一定要把您抓得牢牢的。
3: 好吧，来，咱们以茶代酒。 预祝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啊，对了，我听说迈克尔离开艾蒙了，是吗？嗯。哎呀，真是可惜啊！其实迈克尔是个很不错的员工，要不是因为封印施压，其实我是很想跟他合作的。到现在我都觉得有点对不起他了。
4: 你为什么会这么说啊？哦，他没告诉你啊？我之所以答应他，完全是因为他那份计划书写的非常好，可操作性很强，比封印那份啊要好得多。迈克很聪明，也很有毅力。他知道我有攀岩的习惯，那段时间啊，他总来陪我。我一看他攀岩的动作啊，就知道他是个菜鸟。
0: 介绍对象，你拽着我来干什么呀？我让你参谋参谋呀。再说了，这人是你家一亲戚。小叶，
5: 我哎，姐，坐坐坐。好好。
0: 一会儿呢，女孩到了以后，我们俩就先撤，好吧？
5: 行。
0: 倩倩。 来来来， 到这儿来。小叶，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哈，这位呢是冯倩倩，是我老公的表妹，这是小叶，我大学的学弟。你好，倩倩，这是给你介绍的男朋友。小叶，你别光觉得倩倩长得漂亮，而且倩倩还特别上进，她在那个银行叫黄海银行。
6: 那个我找一个工作的电话，我去打一下。
0: 好。你跟我说隔夜有朋友要贷款，我才出来的。这搞了半天，竟然是相亲。姐，你想干嘛呀？你说我要干嘛呀？我突然给你介绍个男朋友，怎么了？你托谁给我介绍不好？你托他给我介绍。
6: 别当我不知道，你就是故意的。
0: 我就是故意的，我就是要让你知道。
6: 我就是要给你敲敲警钟。
0: 我说了，你别管我了。
5: 那差不多了。
0: 倩倩，快来。

0: 走啊，哟，会不会开车啊？都几点了，你说怎么还这么堵车？
1: 你到前面那块就把我放下来吧。
0: 哦，怎么了？
1: 我去妈那儿一趟，宝宝有几件衣服落在那儿了。
2: 哦，那我找个地方等你。
1: 不用，你先送倩倩回去吧。
2: 没关系的，我等你吧。
1: 真不用，我上去跟妈聊会儿天。
2: 哦，那也行，那也行。
1: 路上注意安全啊。

0: 我不知道刚才葛月是要来给你介绍对象的，他没跟我讲。
1: 应该是我姐让他介绍的。我姐知道我们的关系了。
0: 那他什么意思啊？
1: 你觉得呢？

0: 我姐说，我们两个要是不断的话，她就去跟你老婆说。我姐还说，女人都是很敏感的，她不说不代表她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1: 别问我了，不知道。是我对不起你。

0: 断我们的关系了。
1: 那他什么意思啊？
0: 你觉得呢？我姐说，我们两个要是不断的话，她就去跟你老婆说。你怎么想的？
1: 别问我了。

0: 万一葛月想不开呢？他是什么人？你应该清楚。他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家里出了这种事情，不能欺负老实人吧？
1: 不是谁欺负他了，啊？姐，你都不知道，我现在够乱的了。我们银行还规定了，不能跟客户私下交易。可如果真的照办的话，那我最后就只能等着喝西北风吧。反正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就像洗冷水澡一样，浑身哆哆嗦嗦的，洗开了就忘了，什么都顾不上。

倩倩，我这些年在上海拼死拼活，只有一个奔头，就是买一套自己的房子，有一个属于我们的家。也为了你和大年能够安稳一点，我一直在努力。

三哥，说实话呀，你很优秀，做你的老公，真是很不容易啊。我想他之所以这样做，也许是因为你，他要向你证明他自己。

0: 要么我叫个车吧。
1: 不用了，我想走走。哦，我陪你走。我想自己走走。啊，
0: 那你回到家给我打个电话。
1: 嗯。
0: 注意安全啊。
1: 在人生的舞台上，悲剧总是占上风，眼泪比笑声更隽永，悲壮比甜蜜更深刻。想通这点，我们便会释然许多。日复一日的，时间让我们懂得了许多。因为懂得，所以珍惜；因为珍惜，所以放下。

姐，你别生我气了。其实我跟你的心愿一样，我也希望我们姐弟三个能在上海有一个大房子。姐，对不起。

0: 急了，
1: 不要催了。妈呀，留你一个人在家，我这心里还是不老烦心。哎呀，学校组织退休老师去北海疗养，好容易就这么一次，出去好好玩玩啊！哎，
2: 好，不过你一个人在家注意身体啊。
1: 哎，
2: 有事情就找晴雨。
1: 好的。
2: 失联也在家，给失联打电话也行啊。
1: 我知道了，你就放心去吧。
2: 好。
1: 啊，奶奶，那我送完爸爸回来跟你一起吃午饭。哎。
3: 好吧，路上开车慢点啊！
4: 照顾好自己啊！
3: 啊，
4: 那我们走了。
3: 好的。
2: 哎，
5: 大年，你计算机课的作业写了没有？晚一会儿差不多了，赶快去写啊！
3: 知道了。
5: 听到没有？
3: 你手真巧啊！
6: 还行吧，这个年卖多少钱啊？不一定的，少的话300-400，多的话700-800。
7: 这个菜现在越做越好吃。谢谢你。
2: 哎，像幽灵一样。
7: 对不起，你要谢也不用谢我，谢谢了吧。 老板跟我说了，是你帮我们求的情。有句话，其实我一直想跟你说，我们都想留在上海，想撑下去，但是做什么事情，还是要讲良心的。如果被人家说一句不择手段，那还有什么意思呢？ 哪怕是为了孩子，也不能让人看不起。嗯，啊，知道。谢谢。
6: 为什么帮他求情啊？
7: 他毕竟有三个孩子呀，那给他一次机会吧。那个，我一跟你提这个保险公司投资的事情，你就不吭声了。 还有，给他求情，我也提，你也爽快的答应了。你不是觉得有什么事情对我有愧疚吧？
6: 小徐啊，其实我不知道我表达的清不清晰啊，就是我希望你将来也可以有自己的新的家庭和幸福。
1: 一个人跟另一个人说，希望你有一个好的家庭，希望你幸福，意思就是说，反正你未来的幸福肯定是跟我没有关系喽。
6: 祝你幸福，加油！
1: 哎，青雨，哎，你不要着急回来啊。 我一个人，嗯，下点馄饨吃就行了。你开车慢点啊！哦，好了，不跟你说了啊。

奶奶，我回来给小老虎拿一点东西。

0: 奶奶，行了，
1: 行了，
0: 你好不容易出去玩一趟，因为我又玩不成。
1: 哎呀，妈，玩不重要，身体最重要。哎，
0: 妈，这辈子总归是拖累你。
1: 妈，自家人不要说这些。

0: 情况怎么样？是这样子的，现在呢，病人是心肌梗塞，我们正在给他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明天呢，还有一个造影要做，如果这个造影的结果要是不好的话啊，考虑到病人的年纪已经大了，又有高血压，又是糖尿病，那你们就要做好一个保守治疗的准备了，好吧？
1: 好，谢谢，
2: 谢谢，
0: 好，没事。
2: 大哥啊，你看着。
3: 爸爸，要不然我们商量一下，大家怎么轮班照顾奶奶吧？
4: 还商量什么呀？就由我们几个轮班吧。
3: 对对对。哎，
2: 那几个小的呢？哎呀，
3: 小的就不要麻烦他们了，他们还要上班呢。
4: 没关系的，姑姑，我可以的。
3: 这样吧，也算我一个吧，我时间比较自由。
4: 今天第一天，大家都没有准备太突然了，我来陪吧，
3: 爸爸。 你现在赶紧回去，今天晚上你带小老虎，我留在这边。
4: 好好好，
3: 那你辛苦了啊，
4: 就这样吧。
3: 啊，
4: 那小怀吧。
2: 走啊，你们辛苦辛苦啊。
5: 我给奶奶点点粥吧。
3: 我说啊，要不然你还是先回去吧，我们俩没必要晚上两个人都耗在这边，我陪就行了。
5: 我知道你是好心，但是我还是想陪陪奶奶的。现在真的是陪一天少一天了。

0: 哎呀，不用了，你听话，一定要处理掉啊！不是，要不然的话你很难受的。来来来，我说你在这边翻来翻去，干什么呢？上厕所要喊人的呀！啊，要不然搞到一身，你看看。
1: 好了好了，不用了。
0: 你这个屁股都红了，我要不给你搞干净的话，你儿子明天看到还以为我欺负你呢。我给你弄一点护手霜，这样就不会生褥疮了。奶奶，你不要怕麻烦，要叫人的啊，大厕小厕都要叫我。

0: 喂，
1: 王处已经被抓了，不知道在里边能挺多久，我可能也会有很大的麻烦。
0: 什么意思啊？

0: 今天怎么样啊？啊，今天怎么又是你呀？那旺弟的，你家大儿媳妇啊，忙死了这两天，过不来了，她累得不行。宝宝断奶，不能跟妈妈睡，天天跟她睡。本来沁鱼是要过来的，可是她今天出差，一早就走了。给你削个苹果好吧？哎，你不要叹气啦，你已经算很好的了，这些子女对你，啊。 还是很用心的，你看我，我都不敢想，将来我要是老了生病怎么办？
1: 你不是开养老院吗？你怕什么呀？反正你本事大，还要人养啊。哎，奶奶，有个事情，我一直蛮好奇的，你有没有觉得你自己有点偏心眼啊？你看你小女儿条件那么不好，可是她把房子让给大儿子这个事情。
0: 你管都不管呢，啊，有一点不公平吧？以前那可不像现在，条件艰苦，只要子女们能够太平的活着就不错了。那个时候，四海连日子都快过不下去了，失联是干部编制，她老公单位效益又好，他们条件不错。 就主动的提出来了，把房子让给世海。哎呀，我也矛盾了，既舍不得儿子受苦，又舍不得女儿吃亏。哎，跟你说这些啊，你也不懂。
1: 但这个事情嘛，在我们外人看来，你还是偏向儿子的，女儿是明显吃亏了。
0: 我也是人呐，精力有限的。我怕他们互相吵，又怕他们跟我吵。失联的爸爸，又老早就没有了。我的劳保工资又不多。只要他们太平了，我才太平。
2: 奶奶，你今天蛮奇怪的哈。
0: 平时都从来没听你说过这些。哎呀，这人呐，一奇怪啊，就肯定活不长了。布雷已经没了，我再一走，就可怜小老虎的爷爷了。
2: 青鱼呢？是不是？有
0: 的地方，你比青鱼强。
2: 奶奶，你真的是一点都不糊涂啊！
0: 这一次，要是没有你，我早就没了。

0: 平啊，你并不是坏人，只是你的心思太活络了，所以吴磊为了小老虎，唉，小老虎可是我们顾家的根啊，你一定要好好的培养教育，让他成为一个有出息的人啊。
1: 这边，哎，
2: 好，好，谢谢，
3: 张阿姨，
2: 哎，
3: 啊，来了，啊，这边，嫂，顾欣在外面有女人。现在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觉，我梦见他要跟我离婚，收拾行李头也不回就走了。醒来以后我就想，他要真能这样痛痛快快的也好。大家把话讲开了吗？要打打，要骂骂，一刀过去也就拉倒了。阿嫂，要是你是我，你怎么办？你教教我。
4: 我想人这一辈子抓大放小吧。
3: 那什么叫大什么叫小呢？

自己的老公跟别的女，你看得过去的都是小事情，真要是看不过去了，

0: 你奶奶去世那几天，我本来也想过来的。因为那个时候家里有点事儿。怎么了？是出什么事情了吗？是我们的老房子要拆迁了。
1: 那挺好的呀。
0: 上个礼拜，我带我爸妈去看房子去了。我们看中一套两室一厅的，次新房。虽然不是什么好房子，但是我不大气吧。
1: 我想了很多，过日子大概就是这样吧。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从现在开始，我不再纠结了。我们好好过吧。听到我妈说这样的话，我差点眼泪都流出来。清月，以前。
0: 我妈说过些什么，做过些什么，你别放在心里。其实你没有变，你还是我当年认识的那个诗人，一直都是，我知道的。
2: 吃碗馄饨吧。没有胃口。你没有胃口也要吃饭啊？奶奶在天上都看得见的。奶奶还记着住院10多天，你陪了她4个晚上，比我还多一天。奶奶嘴上说。 糊涂了，那都是装糊涂，心里什么都想着。哎。

0: 我就放心了。
1: 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
0: 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
1: 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
0: 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
1: 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
0: 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
1: 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0: 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
1: 结婚后，他会说，
0: 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
1: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3: 我的王炸了！
4: 前方车辆，前方车辆，停兵啊，停兵啊！
2: 如果
5: 车堵住了怎么办？
6: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2: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7: 别人叫我再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2: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
1: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载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中国广电5G广电汇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2026美加墨

0: 我是姐妹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1: 不间断，
0: 云嘴全无
1: 线充，
0: 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晋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召开；
1: 陈代镇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排查整治要点培训；
0: 堵点变畅通，陈代镇71路综合整治成效显著；
1: 青阳街道市场监管所开展消防设备企业安全生产回头看整治。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2: 7月31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主持召开晋江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
3: 会上，与会人员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学细悟14个坚持，深刻领会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推动全市上下迅速兴起学习贯彻热潮，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全市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坚强保证，开展专题交流研讨。会议强调，要以深学细悟凝心铸魂，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会14个坚持蕴含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与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相结合，与创新发展晋江经验相结合，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引导全市广大党员干部从中不断汲取智慧和力量，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以奋勇争先彰显担当，对照全年目标任务，统筹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既要千方百计稳增长、强创新、促消费、拓市场，也要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各项工作，守牢安全底线红线，要以严密组织保障落实，深入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
1: 为持续深化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行动，提升一线排查人员隐患识别能力，7月30号下午，陈代镇安全生产排查整治要点培训会召开。
3: 培训会围绕陈代主导产业风险特点，设置多领域专题讲解。陈代镇二级主任科员刘征明围绕协服类企业共性安全风险，详细讲解行业排查重点、常见隐患判定标准。晋江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马勇聚焦消防领域，解读拆窗破网、疏散通道等隐患排查要点。晋江市电力公司工程师洪荣玉针对电气线路、用电设备等常见电力电器隐患开展专业讲解。培训会要求全体人员要带着问题学、带着思考学、带着责任学，熟练掌握各类隐患判定标准，坚持精准排查、从严整治，推动隐患早发现、早处置，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副市长、陈代镇党委书记陈英煌参加活动。
2: 7月30号，陈代镇举办江头村企业消防安全教育学习班，学习班结合企业生产实际，采取分网格、分时段错峰开班模式，组织辖区各企业、小加工厂实际经营人集中参训，做到宣传教育全覆盖。
3: 本次学习班设在江头中心小学，按照9个网格划分为5个批次错峰开展，兼顾企业生产经营实际，避免工学冲突。江头村各企业、小加工厂负责人、实际经营人915人分批参加学习。培训会上，全体人员集中观看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陈代镇安办邀请安全专家做消防安全专题授课，结合江头村鞋业、小加工厂多的产业特点，围绕厂房日常防火要点、易燃物料储存管理、疏散通道维护、常见隐患辨识、初期火灾处置、火场逃生自救等内容展开业务培训，讲解通俗易懂、贴合生产

0: 看实际，帮助企业负责人找准安全管理短板。参训人员纷纷表示，此次培训警示性、实用性很强，对企业消防安全管理工作有很强指导意义。回去之后将对照培训内容开展自查自纠，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下一步，陈代镇将坚持排查与宣教并重，不断强化企业主体责任落实，织密织牢辖区消防安全防护网。
1: 来看下一条。
2: 日前，陈代镇湖中村在福联协速有限公司开展消防灭火及疏散逃生演练。在突发火情下，员工掌握正确方法，有序疏散至安全区域。同时，陈代消防站消防人员现场为员工普及消防灭火器的使用方法。
3: 这次消防演练就是让员工熟练掌握报警、灭火和疏散逃生的方法。我们厂区人员密集，安全不能松懈，后续我们会定期排查隐患，常态化开展演练，牢守厂区安全生产底线，保障员工安全。
4: 为改善道路通行条件，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连日来陈代镇联合交警、城管执法等多方力量，对七一路乌桥头开展集中攻坚整治，道路面貌焕然一新。
5: 在陈代镇七一路乌桥头，记者看到道路宽敞畅通，沿街环境干净整洁。
6: 七一中路以前是占道经营，这边路都是很拥堵，后面政府来整改，两边硬隔离，然后路面道路划线，现在这条路已经很畅通，环境卫生也提升了，希望后面长期保持下去。
5: 据了解，针对七一路人车混行、通行秩序混乱等突出交通安全隐患，公安交警部门全面推进道路交通安全设施优化提升工程。
7: 我队在道路两侧增设隔离护栏，精准划分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通行区域，彻底杜绝车辆随意变道、摆摊占道等危险行为。同时结合路口实际通行特点、路口分布及周边路况，重新规划、施划清晰的车道分界线、导向箭头、人行横道等交通标线。
5: 通过一系列举措，目前七一路整体通行效率上升了约30%，交通事故发生率也大幅度下降。
7: 通过系统化的改造，极大提高道路通行安全性与顺畅度，为群众日常出行打造规范、有序、安全的道路交通环境。
5: 针对七一路存在的占道摆摊、商铺出店经营等突出问题，城管执法部门坚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原则，积极与交警、属地镇村协同推进综合治理。下一步，陈代镇将以七一路整治样板为参照，持续推进辖区重点路段交通秩序与人居环境综合治理，打造畅通、整洁、安全、有序的镇区道路环境，不断提升群众出行获得感与满意度。
1: 7月29号下午，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晋江华侨职业中专学校校区揭牌，即晋江华侨职业中专学校与泉州市全安安全服务有限公司校企合作签约仪式在晋江学校紫青大礼堂举行。
8: 揭牌仪式上，与会领导共同为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晋江华侨职业中专学校校区揭牌。晋江华侨职业中专学校与泉州市全安安全服务有限公司校企合作签约。作为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总部之外的重要分部，今后晋江华侨职业中专学校将依托学校完善的教学场地、专业师资与实训资源，联动泉州市全安安全服务有限公司等专业安全服务机构，重点面向全市各镇街、经开区、消安委成员单位 A 类人员等开展培训演练。揭牌仪式后，校区随即举行首期晋江市中小学幼儿园专题工作培训校园长专场，邀请晋江市瑞同蓝天应急救援队队长杜小航开展消防安全专题讲座，并分组开展锁降、灭火等消防安全实操演练。校区投用后将落实应训尽训、年度轮训工作要求，推动参训人员做到会排查隐患、会应急处置、会整改复盘，层层压实安全责任。
9: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军民同心，赓续荣光，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九连冠。
1: 7月29号上午，青羊街道市场监管所对前期排查发现存在安全隐患的一家消防设备销售企业开展整改情况回头看，经检查确认，该企业相关问题已经完成整改。
2: 这家消防设备企业位于青羊街道联宇社区，日常主要从事消防器材、五金产品、钢材等批发与零售。在7月23号的安全生产排查中，工作人员发现企业一台特种设备门式起重机械存在抗风防滑装置损坏等问题，未通过年度检验。检查组当场依法对设备进行封停，并责令限期整改。
3: 在7月23号限期整改，然后企业马上就进行对这些问题全部进行整改，然后在7月25号就经过特检验复检合格，然后我们才过来给他解封。
2: 除了核实起重机械整改情况，此次行动中，工作人员还重点检查了仓库存放消防器材的生产厂家合格证等，确保产品来源可溯、质量可靠。
3: 今天我们回头看，也来对他这些落实这个特种设备安全使用单位的主体责任的方面也进行了检查，就是说要有落实这个安全员跟安全总监的任命，还有落实这个日管控、周排查、夜调度的安全主体责任制度。
2: 下一步，青羊街道市场监管所将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与回头看检查，全力营造安全有序的市场环境，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7月29号，消防部门组织对池店一家企业开展整改复查。
2: 此前，消防部门在检查该企业的时候发现，企业存在消防通道堵塞、喷淋设施不齐等问题，要求其限期整改。
5: 那今天我主要是针对三个问题进行复查，因为这是三个问题到期的。一个是那个住宿的跟这个车间仓库的这个防火硬隔离的，另外一个就室外疏散梯2米范围内有开设门窗孔洞的这个。第三个就是你仓库的这个堆放的五具的这个要求，这个三条现场核查。
2: 同时，执法人员要求企业对其他存在的问题要在整改期限内完成，并将再次复查整改情况。
1: 7月31号上午，市委政法委、市应急管理局、市消防救援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对内坑镇三家企业开展消防安全整改回头看工作。
0: 此前，这三家企业分别存在长闭式防火门未保持长闭状态、消防器械周围存在货物遮挡等问题，被内坑镇责令停业整改。此次开展整改回头看工作，这三家企业正积极按照项目清单逐一整改。生产车间各区域标识清楚，材料堆放有序，电气线路撕拉乱接问题已不存在。但执法人员发现，有的企业仍存在储存危化品的场所未砌实体墙、消防器械周围货物堆放合理间距不足等情况。现场执法人员对企业负责人予以指导，希望企业能尽快完成整改工作，早日恢复生产。
4: 为根治占用堵塞消防通道突出隐患，连日来安海镇统筹镇应急办、城管局安海中队、供电所等多部门对中山北路旧三里街沿街商户私搭乱盖问题开展集中拆除整治，全面清退侵占消防间距、阻碍应急逃生救援的构筑物。
0: 近日，记者来到安海镇中山北路，看到施工路段已实施封闭作业，施工人员正有序拆除沿街商户私搭的铁皮棚。虽然短时施工对经营造成一定影响，但沿线商户居民均对此次整治行动表示理解与全力支持。
6: 拆掉的话就是比较量产了，然后光线也比较好了，比较感觉生活不是那么压抑，再加上真的有什么应急问题的话，车也比较好通道，不会阻挡什么救援什么之类的咯，让我们生活在这边呢会更加安心咯，心里面也比较踏实了。
7: 在这边之前的话，交通非常的拥挤，改造完以后，它的整个交通就变成了非常通畅。作为这边的居民跟商户呢，我们都非常支持政府这样子的帮助，这样的改造。

0: 中山北路俗称旧三里街，是安海老牌历史街区，承载着当地几代人的市井烟火记忆。多年来，道路两侧商户私自搭建的铁皮遮阳棚层层密布，挤占空间，消防生命通道长期受阻。此次拆除既是还原老街原有风貌，更是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1: 7月29号上午，西园街道在气田社区金刚救援训练基地举行重点社会单位微型消防站消防队伍应急能力培训班，进一步提升辖区基层消防救援能力。
2: 当天上午9点半，培训正式开始。现场安全专家就微型消防站日常管理及工作要求进行介绍。随后，金刚救援队对消防6件套进行介绍及使用规范，并对初期火灾扑救、人员疏散组织、心肺复苏等内容开展培训。此次培训对象覆盖辖区规上企业、50人以上非规上企业、30人以上出租房、公寓及住宅小区等重点社会单位，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有效提升了基层消防队伍的应急处置能力。
3: 安全生产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与根基，与踏体育长期坚持把消防安全摆在经营发展突出位置，深耕完善硬件配套、应急队伍、实训排查全链条管理，建成成熟规范的内部安全标准体系，以实打实举措守牢安全生产红线。
2: 日前，在与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行政经理林金良向记者介绍了企业全新采购的消防安全应急装备。
4: 我们公司比较低层，低层为了员工一些避困、疏散、逃生安全，所以我们就先加了这个消防安全的这个气囊，因为我觉得是有必要的。这个消防气弹很重，可能有500多斤，但是拿不方便，所以我们就先增了这个消防这个气弹装完车，这样推这样就比较省力，而且效率会比较高。
2: 林金良告诉记者，此前他参加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首期企业负责人专题培训班，系统性学习了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企业隐患排查、电气安全治理、三合一场所整治等核心内容。培训结业返岗后，他第一时间对照行业安全新标准，全面梳理优化公司原有消防安全管理体系，不仅投入20000多元增购多款消防应急器材，补齐企业微型消防站硬件短板，同时还搭建分工清晰的消防安全专项小组，修订完善内部安全管理制度。
4: 有那个专门指挥的人员，然后专业的消防队员，然后有疏散小组，还有那个水电工组，因为我感觉要这样一个系统才是政策那个健全的。
2: 据了解，一直以来与踏体育高度重视消防安全建设，在10多年前就建立了企业微型消防站，实施常态化消防管理工作，拥有较为完善的消防管理体系，在同行业中具备示范参考作用。
4: 我们都会以内培内训来实现这个队员补充跟扩大队伍，而我们专职的是由正常都是有6个至8个预备的队员，还是挺多的，最少达到20个以上。
2: 林金良表示，下一步他将把培训班学到的专业知识转化为实操教学内容，面向全体员工开展转训，并增设多场实操演练，组织全员开展厂区全域隐患自查，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同时完善消防安全管理台账，并持续优化升级微型消防站硬件设施和队伍架构，健全长效应急机制。
4: 我认为消防的投入看似成本很多，但是相比如果发生重大那个隐患的话，成本还是比较划算的，还是有那个保证的。因为我认为企业的稳定发展、长期发展、安全生产是最大的那个底线，就一定不能突破这个红线。虽然投入是大的，但对我们企业长期发展是有必要的。
3: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哎呀，怎么样，各位，今天的体验不错吧？啊，
1: 好你个老蔡，竟然能想出这般鬼点子！
2: 哎，这哪是我的主意，这是阿海的主意。
3: 谢谢阿海，你帮我们移花接木，安度陈仓啊！
0: 各位长辈，折煞我了。桂林兄那边传来消息，李丁原先生的遗属很快就会回到晋江，届时我们直接从武林出发前往晋江。
3: 请诸位放心。
0: 村里都是自己人，绝对不会走漏风声。至于唐汉狗贼，哪怕他带着保安团硬闯，我蔡勇也要将他拦下来。
4: 好汉子，除非高虎公然决定当汉奸，否则保安团不敢如此妄为。阿勇，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唐汉可能会另有同伙，所以拜托诸位多加小心了。
5: 阿海哥，你就放心吧。
6: 对于那些鬼鬼祟祟的坏蛋，我这子弹可不长眼啊！队长，外头来了三个陌生人，哎，不对，应该是四个人，因为他们抬了一副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个，没看清脸。
3: 三个人，还抬着担架，
6: 会不会是想混进来呀？
7: 他们说是中途就前一名山贼，那个人在昏迷当中反复练到这武林，这才将人送来村里。
0: 这么巧，
3: 这样，阿强，你带着几位会长先安顿下来，我去看看。
0: 好，
7: 我跟你一起去。
3: 好。

0: 各位朋友，我是武林村保安队长蔡勇。
1: 蔡队长，幸会了，鄙人徐远峰。
0: 莫非是闽南海疆游击队的许队长？正是。啊，这二位也是游击队的战士。哎呀，许队长久仰大名啊！你可是我们闽南的大英雄。哎呀，
1: 过誉了。我们游击队和你们保安队不都是为了保家卫国、守护百姓平安吗？
2: 哦，对了，蔡队长，你赶紧看看这个小伙子是不是村里的，我看他伤得不轻啊。阿四，这……阿青丫头，既然你自己提出来了。 有件事呢，我也不想再藏着不说了。
3: 毛叔，您说。
2: 那天啊，就是阿贵回来之前，我在离你家不远的地方，救醒了一个人，他就是阿海。我发现他的时候啊，他倒在墙角里，昏迷不醒。 据我的诊断呢，他是被人用药迷昏了，而且昏迷了整整一夜呀。我就知道，是他。他，阿青丫头，你说的他是谁啊？难道是他？
3: 那晚我喝了好多酒。
2: 我潜意识里我就觉得带我回家的人是唐汉，可第二天，阿贵带回的消息，让你的梦碎了，是吧？阿星姑娘，这不是你的错，错的人一直是唐汉。 对呀，
3: 是，我也很难相信，那畜生才害死我阿豹后，还敢跑回武林找我。

0: 所以，始终想不明白，甜甜她
1: 阿西丫头，这个地穴引擎的事啊，我只能说，你不要去信。你也别着急，我呢再查查医术，看看有没有别的什么办法啊。
0: 谢谢，谢谢毛叔。
1: 别跟我说这个谢字。当初没能救活阿贵，我欠你们吕家一条命啊。天杀的凶手，居然在弹头上淬了毒。若非如此啊，阿贵他也不至于。
2: 毛叔，快来救命！阿仙，你也在，一起走。
1: 救人？救谁呀？
2: 阿四。
0: 阿四，他不是下南洋了吗？他怎么了？
2: 我也不知道，他受了重伤，一直昏迷不醒。
1: 还愣着干什么？快救人呢！走。

0: 是早蝶，上一回满身是血的，是阿四他爸。如今他自己又成了这样，哎，这伤口……
1: 伤口怎样？
0: 你们看啊，这都是些皮肉伤，可是怎么好像被反复撕裂过，一点愈合的迹象都没有。
1: 毛叔，我方才问过许队长，他们给阿四绑过绷带。
0: 我知道啊，这绷带是新的。阿四好像全身在水里浸泡过，他究竟遭遇了什么？

0: 原来是这样。
1: 老叔，阿四到底怎么了？
0: 他中了毒，而且是一种很奇怪的毒。就是这个毒啊，让阿四伤口始终无法愈合，而且一直昏迷不醒啊。
1: 那该怎么办？会不会有生命危险？
0: 那倒不至于，阿四的脉象呢，还是一直很平稳的。我去配点药。阿四啊，你给我好好等着啊！当年我没能把你阿爸救回来，这次啊，你就是到了鬼门关，我也要把你拖回来。

0: 又是他！这口贼时隔多年又现身害人，现在居然连阿四也不放过，我一定要杀了他！
1: 阿西，你别激动。这张字条究竟是如何出现的？我们宋毛叔离开前分明没有。
0: 难道说，已经有人潜伏进了武林村？糟了，甜甜！
1: 甜甜怎么了？
0: 甜甜和村里的小孩在一起玩游戏，我们方才着急回来，忘了带上他。
1: 阿西，你别吓我，甜甜和村子里的孩子们在一起，不会有事的。
0: 阿海，唐汉在晋江，没人比他更熟悉武林。
1: 这口贼，前几年就屡次想要抓走甜甜。休想得逞！
0: 先别说了，你快去找他。
1: 好，我马上去找。你留在家里照顾阿四。
0: 你快去啊！
1: 哎。
2: 甜甜，轮到你了哦！

0: 灯火我们会分散躲开，看你能找出几个。
1: 好呀好呀，真好玩，阿姐，我一定能找到你。
0: 那还不一定呢，走吧，我们进去。
2: 跟着姐姐。
3: 你就是可爱的甜甜，对吧？
1: 我是甜甜，你是谁？
3: 哎，别怕，这是高甲系的扮相，我本人很好看的。
1: 对对对，是高甲系。我刚回村里那天，阿妈就带我去戏台看过，
3: 对吧？其实我不仅是你阿妈的好朋友，还是你干爸。嗯，你要是叫我一声阿爸也是可以的。
1: 可你不是我的阿爸呀。
3: 干爸和阿爸差不多，就是你的另一个爸爸，还更疼你。来，干爸带你去找阿妈好不好？
1: 好呀好呀，我想阿妈了。嗯，
3: 那甜甜肯不肯先叫我一声干爸或者阿爸呢？
1: 我有阿爸了，就叫你干爸。
3: 太好了，这声干爸真好听。我们
4: 甜甜，甜甜，伤着没有啊？刚才那个呀是坏人，下次记住，也不要靠近他，更不能相信他说的话。
1: 他还让我叫他干爸呢，
4: 真不要脸。总之你要记住，下次呀要远离他，知道没有？
1: 嗯，
4: 乖，来，土笋豆，拿着吃啊。
5: 甜甜，
6: 是土笋豆吗？抱抱。
1: 真开心。
3: 阿爸，你从来就不是小甜甜的阿爸。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手机摇一摇，找到美娇娥，共度良辰夜，幸福哟。
2: 哎，主播，我觉得这不是幸福，而是危险重重。
1: 你说什么？
2: 你这属于高危性行为，无论是男男还是男女，无论是一夜情还是摇一摇，只要发生了一次没有使用安全套的性行为，就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毒。H 哥，你已经是艾滋病检测的重点人群了。
1: 不会这么严重吧？
2: 不仅如此，曾与他人共用针具吸毒、性病患者、艾滋病感染者的配偶或性伴，以及感染者妈妈生的宝宝，都是需要进行艾滋病检测的重点人群。
1: 这艾滋病毒简直太可怕了。
2: 所以早检测、早发现、早治疗，才能更好地对抗艾滋病。特别提醒准备结婚的伴侣和刚刚怀孕的准妈妈们，也要去检测一下，确保万全哟。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各就位，预备。
2: 停！
3: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4: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5: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198智能公寓微肖站高标准建站筑牢基层消防安全底座。安海东大街业主主动清障畅通消防通道。民心红希望我自己能参与到 AI 这股时代浪潮中去创造价值。晋江敦煌2026年国际文创设计大赛设计共创营开营。针对高层出租公寓人员密集、消防救援抵达易滞后等痛点，陈岱镇湖中村198智能公寓高标准建成微型消防站，

0: 首牢出租房安全底线。
1: 走进198智能公寓，记者看到在首层显眼位置设置的独立微型消防站点，打造封闭式消防器材柜，同时实行组织架构上墙、火灾处理流程上墙、制度和职责上墙。
2: 这个是我们新建立的微型消防站这里的东西有备用的灭火器，还备用的防烟面罩，包括备用光源，包括备用的水袋和水枪。
1: 微型消防站内器材全面配齐。据了解，198智能公寓有7层，单层面积约1100平方米，共198间客房，目前入住约180人。
3: 自陈大正开展消防安全清障强基提能行动以来，我们业主深刻认识到安全重要性，积极响应市政村号召，全面加强消防应急管理。
1: 198智能公寓每个楼层都配备了一键式报警器，每间客房都配备了2个防毒面罩，同时每层还配备2条缓降绳、2把破窗锤、2支强光手电，并在1楼设置了消防逃生垫。
2: 这个是我们的安全紧急出口，每层有4个。这个是我们的缓降器。这样使用，将这个打开，然后套于身上，再臂膀下，然后拉紧，起到一个防护作用，向下慢慢缓降。
1: 198智能公寓还组建了1支4人的义务消防队，日常主要开展楼道畅通和防火巡查、禁烟劝导、消防设施设备巡检维护、乱停车堵塞消防通道劝导等工作。
2: 我们坚持每天4次到公寓巡查，动态了解，掌握每天租户入住情况，做到人员信息对称。此外，就是常态化组织消防应急演练，让每个租户都懂得使用消防设施设备及应急逃生，有效保护群众生命安全。
1: 198智能公寓坚持就早灭小建设原则，高标准建成公寓微型消防站，以硬件提档、队伍建强、机制闭环、宣教人心4项举措，构建就近处置、快速响应的基层消防防护体系，打通火灾救援最后100米。
3: 下一步，我们将严格按照市政村工作要求，完善硬件设施配备，积极参加消防技能培训，常态化组织住户消防应急演练，坚决守牢安全底线。
0: 连日来，安海镇东大街沿街业主、商户积极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自发组织施工队伍，集中拆除商铺后方私搭乱盖建筑，全力清理栈道隐患，畅通消防疏散通道。
1: 7月31号上午，在安海东大街商铺后方，施工人员正在对私搭乱盖进行逐一拆除，恢复公共通道原有空间。
4: 这条路原来是1986年左右建的嘛，来道路是畅通的，然后就是各个业主自己搭建，就每个路都堵住了。
1: 为及时消除安全隐患，近期安海镇针对东大街私搭乱盖问题下发整改通知书，同时组建专项工作专班，开展点对点宣传，向商铺业主、租户普及安全生产、消防安全相关知识，引导业主、商户主动开展整改工作。
4: 业主意识到这个通道还是要畅通比较安全哦，好避免这些隐患，然后就自发拆除这些搭建哦。
1: 在整改过程中，辖区商铺业主、经营者不仅积极响应、主动配合，还主动联络周边其他房东，带动邻里一同参与清障工作。
5: 大家动员起来咯，要创就做一创咯，才拍电话，阮的隔壁在这几户，我介绍安多大家说，安多这种的也是为何咱在通道咯。就大概配合咯，听到就畅通这个通道。
1: 此次清障行动将有效清除安海东大街沿街长期存在的消防隐患，进一步畅通了街区消防通道，筑牢辖区安全防线。
0: 7月28号上午，青阳街道陈村社区在金融广场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消防应急演练。这场演练不仅有近百人参与，将国企、银行、物业、学校等多方力量拧成一股绳，共同上了一堂生动的安全实践课。
1: 当天上午9点，随着火情警报骤然响起，演练正式拉开帷幕。 烟雾弥漫中，各应急小

0: 组迅速响应，只见现场人员弯腰低姿，捂住口鼻，沿着安全通道有序撤离。与此同时，救援组携带担架冲入火场搜救伤员，警戒组迅速维持现场秩序，整个疏散过程紧张有序，衔接紧密。
1: 模拟火灾疏散、初期火情扑灭等场景，通过实战演练，一方面检验社区应急处置的队伍能力，另一方面让辖区经营主体基本熟悉逃生急救之能。
0: 疏散演练结束后，活动进入干货满满的实操教学环节。陈村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们摆开摊子，逐一拆解各类消防器材，从干粉灭火器的适用范围，到消防水带的快速铺设，再到过滤式消防自救呼吸器的佩戴要领，讲解深入浅出。
2: 我也是在写怎么利用这个时间来写这个什么 消防灭火咯，还有这个救咯，急救咯，还有安全知识咯。
0: 下一步，青阳街道将会持续常态化开展消防演练与隐患排查，紧盯办公区域、沿街商铺、住宅小区等重点场所，不断压实各方安全责任，筑牢辖区消防安全屏障，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倪新红希望我自己能够参与到 AI 这股时代浪潮中去创造价值。晋江敦煌2026年国际文创设计大赛设计共创营开营。

0: 欢迎回来。连日来，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陆续发放，晋江一中考生倪新红以物理方向692分的成绩被清华大学吴琼书院录取。7月29号，他如期收到了这份期待已久的通知书。
1: 拆开通知书的那一刻，倪新红一家的喜悦溢于言表。多年的辛勤求学，终于在这一刻开花结果。
2: 肯定是喜悦的嘛，因为能被自己所向往的专业录取，这肯定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情。
3: 就是心情比较激动嘛，因为这种盼了好几年了，一直盼了好久了，今天终于收到录取通知书，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沉下来了。
1: 倪新红说，选择清华大学吴琼书院，一方面是因为清华严谨求实的校风与自己的追求十分契合，另一方面，面对当下方兴未艾的 AI 浪潮，他也希望在其中实现个人价值。
2: 吴琼书院它是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培养方向的一个书院，那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在这个时代下 ，AI 它不只是作为一个专业的名字，它可以是作为工具，可以是作为伙伴，它已经越来越多在改变那些各行各业啊，所以我更希望我自己能够参与到这股时代浪潮中去创造价值。
1: 谈及求学路上的心得，倪新红笑着说，天赋和努力自己都发挥得刚刚好，而父母在背后的默默付出更让他在遇到困难时能够迎难而上。
2: 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平时的习惯会重要一点，需要更敢于去向老师询问一些问题，然后这样子才能帮助自己更好地改进这些问题，然后再还有就是要培养出好的考试习惯。
3: 就是我们就是尽量打造一个那个温馨轻松的一个那个家庭氛围，好让他这样才能心无旁骛地去学习啊。这里也同时也感谢一下我们城大球中中心小学还有晋江一中搭建的这个优质平台，让他能够圆梦理想大学。
1: 面对即将开启的大学生活，倪新红也已有了清晰的规划。
2: 我其实也挺希望我自己能够比如说去在大学当中参与不同的活动，像是有那种社团的活动，或者说是一些班级的一些事情我可以去参与，另外就是可以去做一些科研的类的工作，能够去自己亲身去感受一下那些前沿的那些研究。
1: 据了解，为让考生第一时间收到金榜喜讯，中国邮

0: 正晋江分公司开辟专属绿色通道，实行优先分拣、优先运输、优先投递，执行专人、专区、单封、单交最高作业标准，确保每份录取通知书安全、及时、准确送达学子手中，用心守护万千青春梦想。
1: 为了考生第一时间收到那个录取通知书，晋江邮政开通绿色通道，第一时间就是把录取通知书送到那个考生手中。
2: 7月31号上午，丝路商生山海造物晋江敦煌2026年国际文创设计大赛设计共创营在晋江经验馆开营，来自全国各地的35名青年设计师和高校师生齐聚晋江，开启为期3天的文化探寻与创意碰撞之旅。
3: 开营仪式上，主办方向导师代表授营旗，标志着共创营正式启动。本次共创营是晋江敦煌国际文创设计大赛的重要环节，旨在通过实地调研、导师辅导，帮助设计师深入了解晋江文化底蕴与产业特色，设计出优质创意作品。在为期3天的行程中，营员们将深入晋江经验馆、安踏982创动空间、武甸市传统街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等地，全方位感受晋江的城市脉动、人文积淀和产业活力。活动期间，香港设计文化协会会长邢子光、福州大学厦门工艺美术学院教授黄志雄等知名导师将全程带队，为营员提供分组辅导。
4: 我从来没有过来过晋江，这个城市是从前是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地方，有很多东西从这里出去到全世界，所以这里的文化底蕴是非常好的。我都来的时候，我都要求学生跟设计师辛勤一点的、尽心一点的去发掘这些元素，然后我会利用这几天的交流，会给他们一些比较。新一点的、新进一点的设计概念，然后希望可以搞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晋江的新的设计新的文创产品。
3: 据介绍，闭营仪式上，营员们将以快闪提案形式汇报共创成果。从晋江经验到海丝遗存，从非遗技艺到现代产业，这场为期3天的共创之旅将助力设计师以文创为媒，讲好晋江故事，赋能产业升级。
2: 7月31号，晋江市第15届运动会少儿组拳击比赛在晋江市少体校举行，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3: 本届市运会少儿组拳击为正式竞赛项目，各镇皆选派少年拳手参赛。赛事分少儿甲组、乙组，分男女多个公斤级别对抗，采用单败淘汰制，佩戴护具进行对抗。拳台上，小选手们斗志昂扬，灵活躲闪，精准出击，摆拳、直拳、勾拳等动作行云流水。大家严格遵守竞赛规则，沉着应对每一轮对抗，充分展现日常训练成果。
5: 本次比赛它一共13个级别嘛，然后参赛运动员一共43个人，从本次比赛运动员的发挥都不错。通过这次的比赛，我们发现了部分优秀的运动员，为我们明年的泉州市运动会拳击比赛人才储备。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驴以为无下水，大蛇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传播海丝文化，重温闽南记忆，欢迎收看老闽南。海风漫过晋江古城，古韵随弦音缓缓流淌。近日，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音乐旅行家》走进晋江，聆听被誉为中国音乐活化石的南音，探访中日烟火升腾的姜母鸭老店。现在，让我们一起跟随镜头，寻觅代代相守的故事，看三代记忆如何在一曲音乐中焕发新生。
1: 跟着音乐去旅行，这里是音乐旅行家，我是旅行推荐官道琴。晋江潮涌，刺桐花开，南音古韵，韵味悠长。这里是晋江，一座因海而兴的城市，也是一座用音乐记录历史的港口。今天我们将一起聆听中国音乐活化石南音，再走进白口砂锅沸腾的三代老店，看三代记忆如何在一曲音乐中焕发新生。
2: 哎，你好，
3: 大姐，你好，
2: 真的听着洞箫的声音就找到你了，
3: 谢，
2: 太好听了，
3: 请坐，
2: 来到咱们晋江就一定要来听听南音，
3: 是因为我们经常形容南音是晋江这座城市的声音，是泉州这座城市的声音。
2: 我记得还有一个称呼叫音乐史上的活化石。
3: 是，南音可以追溯的历史非常的久远。如果是从我们南音的乐器的形制啊，然后从它的一些音乐的特点，可以往上追溯大概3000年。
2: 有3000多年的历史。
3: 对。
2: 那我想3000年前的古人肯定不是说哆来咪发嗦拉西，对不对？
3: 是、啊。那我们南音还是沿用了我们古老的五声音阶，所以我们的宫商角徵羽。对应的我们同样有5个音名，就叫车宫六四音，所以南音呢它是有独立的一个记谱方式的一个音乐。
2: 刚刚您说的这几个音是用闽南话去
3: 用闽南话，然后也是我们在唱谱的时候也是这么唱，因为闽南话它的历史非常久远，叫闽南话也叫河洛话，跟我们的先民的那个迁徙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在唐，包括唐以前，我们就有语言学家证实了说，哎，这闽南话原来是唐朝以前的官话，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从语言的角度来讲，它也是历史非常的悠久。
2: 那之前我也听说过潮州也有南音，
3: 是
2: 像不同地区的这个南音有什么流派上面的不同吗？
3: 南音福建的南音跟潮州的南音，它事实上是两个不同的一个音乐体系。他们最大的区别呢是福建的南音呢它采用的是曲牌体。
2: 那能不能让我们感受一下这个天籁之音？

0: 哇，太好听了！
1: 是，
0: 真的感觉听出了历史的味道。
1: 嗯，
0: 这次呢，其实我来晋江也是一段寻味之旅。
1: 是，说到味道，我们晋江还有一种特别的味道，嗯，也是我们晋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哦，是，所以我们下一站
0: 体验一下，
1: 音乐旅行家，出发。

0: 哦，原来您说的独特的味道是姜母鸭。是，
1: 您闻到味道了没有？
0: 真的闻到了，好香啊！啊，
2: 严师傅，这位是我们央视主持人啊，你好，欢迎光临。
0: 严师傅好，
2: 你给你们的菜准备好了？
1: 是，好，谢谢。
0: 好，走啊。哇，
1: 来，
0: 这就是姜母鸭。
1: 对，哇，好香啊！
0: 一揭开盖子，是。
1: 刚刚我其实走进来的时候就看到，咱们这家店和其他的不太一样，门口有这么多的锅在同时做的，就是我们的姜母鸭吗？我们外面有100只锅，
0: 100只锅，也就是100只鸭子正在制作。
1: 对对对对。
0: 那咱们这家店开了有多少年了？
1: 我们老店到现在为止的话，超过60年了。
0: 超过60年，历史。
1: 对，就是说，
3: 从您上一辈就开始制作姜母鸭，
1: 不止上一辈，是从我的爷爷开始这一辈就开始，到我们现在已经是第三代的传承了。做姜母鸭，我们石前姜母鸭呢，之所以叫石前，就是因为我爷爷的名字就叫石前。哦，
3: 所以也是一种传承。
0: 咱们姜母鸭是怎么由来的呢？当时怎么想到把姜和鸭子放在一起去制作的？
4: 闽南很喜欢用姜、老姜、姜、豆菜。

0: 但是呢，用大量的姜，比我们原来想的量还要更大量的这种姜去加到另外一个食材里面，去形成另外一个主打的风味。这个在当时我们也是眼光一线，本来我们一只鸭子只要用一两个姜，
1: 对，
0: 我
1: 去
0: 们
1: 去
0: 想
1: 腥味。
0: 说，给它用一斤的姜来试，
1: 一斤的姜，
0: 对。
1: 这还挺大胆啊。
0: 然后当时我们第一次做出来的姜母鸭，其实吃了我们也不买，因为当时呢，选什么鸭子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姜、什么品种的姜不知道，鸭子的大小、饲养周期，我们也不清楚。甚至呢，我们连煮鸭子要用大火、中火或者文火，我们也不清楚。还有呢，当时最大的烦恼就是我们每煮一只鸭子的话，我们要烧破，要破掉一个砂锅。所以说，当时一切都是我们呢重新开发。这个开发的过程呢，应该说当时我们大概用了3个月的时间，才觉得这个味道我们自己能够满意。但是后续呢，在姜母鸭的口感、我们的制作工艺上面，我们还经过了十几年的不断的改良。我的堂弟严英伟先生，他还在不断的对这个我们的姜母鸭进行这个口味上面的尽善尽美。
1: 所以最开始就根据"姜母鸭"3个字去找食材，摸着石头过，最终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形成了今天我们在饭桌上吃到的姜母鸭。
2: 所以这就是晋江商人。晋江经验的一个缩影，我觉得特别让人感动。一切都是摸着石头缓和过，然后不断的去总结、去创新。
3: 哇，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姜。
0: 对，
2: 是。怎么样？没白来吧？
3: 太好吃了。
2: 是。
4: 一曲南音道尽千年文脉，一锅暖香盛满3代初心。当古老音律遇上人间烟火，非遗唱腔与舌尖匠心彼此交融。晋江独有的人文气韵就此缓缓铺展。这场以音乐为名的旅行落幕了，而扎根在闽南大地的传承故事仍在继续。古韵生生不息，匠心恒久绵长，

每礼拜拜二、拜五暗八点二十五分，晋江第四台大型文化节目《老板男》就在这搭等你。

0: 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老闽南，我们下期再见。
1: 起笔皆初心，落笔见品行。腐始于内里溃烂，底线失守，终被贪欲吞噬。廉源自棱角边界，心中存耻，不忘取分外之物。同起广字头，一念分廉府。择廉而行，方守本心。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0: 睡了。
1: 哎，
0: 你妈咋样？
1: 叔是老毛病，别记住，还那样呗。
0: 我帮我妈做饭去了。
2: 哎，燕子回来了，
0: 你歇着去。
2: 不用，你去学习去，马上菜就好了啊。
0: 不行，你听话，生病的时候不能着凉水。
2: 我们家的燕子长大了。
0: 我以前生病的时候，你也不让我着凉水。
2: 哎呀，行，咱俩一块儿干。
1: 哎呦喂！好啊好啊，一起来。
2: 快干啊！
1: 嗯，来，苏芳，你坐这儿。
2: 没事。
1: 来吧，我也来。
2: 嗯，哎，哎呦喂，这青椒挺嫩的哈。
1: 嗯嗯。

0: 我们家好不容易聚起来的热乎气儿，我不想就这样散。老马遭了10年的罪，好不容易回来了，我想让他过两天好日子。
1: 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列车，

0: 往哪飘啊你？啊，出去沧海，飘去巫山。
1: 沧海巫山，那你这几站地里这？
0: 这地儿肯定不近。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呐。相思只在丁香之上，豆蔻梢头。你肚子
1: 里有点墨水啊？问世间情为何物？只教人生死。
2: 相续，哎呦，
0: 大力啊，好死不如赖活着呀！你可别想不开呀！我这有啥想不开的？我这活的老好了，我现在啊，满眼都是奔头。
1: 那就好，
0: 那这事儿妥了。你俩这掐好了，全速前进。
3: 烧鸡了啊！百年老店的，啊，要不要？
4: 哎，要不要？香香，嗯，
3: 香
4: 香吗？嗯，
3: 8块钱。
5: 买不起。
0: 你怎么打人啊你？啊！

0: 烧鸡啊！烧鸡！来一块。过来。烧鸡啊！过去报警。要不要？烧鸡。
1: 我不饿。
0: 没让你饿。
1: 让你吃，
2: 吃，听见没有？来，吃啊！够了，
1: 好不好吃啊？
2: 好吃，
1: 大声点儿。
2: 好吃，
1: 好吃。你这口吃的少，算6块啊。拿钱。你，哎。
2: 来一口，大哥，我这没钱。哼，你呢？来一口。哎，你
1: 闭嘴！
2: 哎，让一下，让一下，先过去，先过，让一下。
1: 干什么呢？啊？干什么呢？哎，
2: 卖烧鸡呢？
1: 有这么卖烧鸡的吗？抢劫了你！
2: 我抢劫？哎，吃了没？吃了没有？吃了没？说话。
3: 吃了。
0: 吃了就得给钱。
1: 你把刀收起来，要不然我动手了啊！<笑><笑>
0: 来来来，动手动手，我看能上天还是入地。
4: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1: 这帮黑皮就欠一顿，求别！
2: 老人给我放了，
1: 老弟，
2: 跟谁俩闹钉子？
1: 老哥，
2: 赶紧把人给我放了！
3: 放开！
1: 出门的硬啊，可是这车上都是水马子，翎毛睡禽，不知道瓦点儿，啊？人太多了，那边捞捞。 走，松开，
2: 轻点儿。过来。
1: 这山怎么了？
4: 下山一念不停，再下山才停。
1: 老哥，咱们都退一步。 真动起手来，谁把谁伤了都不合适，犯不上。让你手下的兄弟把刀都收起来，啊！
2: 凭啥呀？
1: 我们放人，等一会儿车进站了，你们下车。今天你们也挣到钱了，虽然钱不多，但是够你们喝酒的了。买卖做到这个份上，老哥，算是你给我个面子。 去吧，你们该巡查巡查，用不着杵在这儿。
4: 马叔，
1: 放心，马上进站了，去吧。
4: 哎，
1: 老哥，咱就谈妥了，都是道上吃饭的。

0: 唾沫是个钉，算数吧，老哥。行，今儿就给他个面子。到手了，歇了。来，
1: 车上后栏遇到抢劫的了。

0: 老哥。
1: 叔，这是您店，不停这个。
2: 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
1: 老哥，老哥，老
2: 哥，老
1: 哥，老哥，老哥，
3: 老哥，老哥，老哥，老哥，
4: 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哥，老
0: 哥，老哥，老哥，老老哥，都改革开放了，柳子那套玩意儿不成了，妥妥的。
3: 记住你了。
5: 好，干得好，干得漂亮，人民警察为人民。
6: 干
5: 得
6: 好。
0: 咋样，白乎的还行吧？
7: 马叔啊，还得是你呀！哎呀，
0: 小事一桩。行了，快忙去吧。好。
8: 马叔，你刚才跟那小老头聊的，是不是黑话？
0: 想学。
8: 想啊，你教教我呗。
0: 行啊，每天你自己也蹲回监狱，里头有的是人教你。
8: 这玩意儿吧，学不学都成。
0: 说说呗，为啥动手啊？对方那么多人，你打得过？还有啊，车上的乘客那么多，伤了其他人咋办呢？那后果想过吗？
8: 那他们几个那么猖狂，咱们身为警察，你能忍吗？
0: 忍不了就动手吗？你也知道对方挺猖狂，知道那小老头是干啥的吗？
8: 干啥的？
0: 就他那个做派，解放前这八成就是个柳子，吃人不吐骨头的。
8: 柳子就柳子呗，这咱也没吃亏呀。
0: 那是因为我控制住了，幸亏那两个同事啊，看懂了我的眼色，通知了老陆，老陆及时通知了宁店铁路公安。要是让这帮家伙在宁港下了车，上车下车的旅客那么多，你咋抓人呢？
8: 这个事儿吧，你确实有经验，有本事。我得跟你学。
0: 光想动手不动脑子吗？镇不住人家，那就得忍着。就算人家把你的脑袋当成痰盂了，你也得忍着。谁让你干的是这个？
8: 实在不行就开枪呗，我就不信镇不住他们。
0: 我再说说枪的事儿，这枪是你说开就能开的吗？真拿出来了敢开吗？
8: 那有啥不敢的？
0: 行，孟鑫，你要是真开了枪，我先不说你误伤其他的乘客，你把对方惹毛了，你好得了吗？你枪里有几发子弹，你心里没数吗？你呀，你就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料，我懒得骂你。服气，
8: 服啊！给你打水去。
9: 哎，汪叔。
10: 哎，小姚啊。
9: 那啥，汪鑫还没回来呢。
10: 没了， 咋的，等等，有事儿啊？
9: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给我吧。
5: 哎，别介，我就，哎呀，你这是干啥呀？这是？
9: 能有啥的呀？我看着你干活都不搭把手，显得我多没眼力劲儿啊！
5: 这哪好意思？你说。
9: 没事没事，王叔，你歇着吧。啊，这灰大，快。
5: 行了行，差不多行了。
9: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王叔，我都收拾完了，你看看立正不？我回去了。
1: 小妖同志，啊，以后有时间有精力啊，要多读读书，看看报，好好学习学习，不行再搞这个了啊。
2: 我知道了，王叔。
3: 回来啦！啊，王叔，我先回去了。哎，来，嗯，你快进屋看看，看看人家给咱家收拾成啥样了。嗯，小新，嗯，咱们家你说。 这么多年了啊，就咱爷俩顶着个房盖过日子，屋子里不够热闹，是吧？
4: 咋了？你这有想法？
3: 那就看你咋想了。看你同意不同意。
4: 我同意。哪家啊？
3: 你问我。
5: 我觉着行，挺好的。你觉得他哪儿好了？
3: 那沈大夫人多好啊，咱医院这么多年了，知根知底儿的。这不，你扯沈大夫干啥呀？
5: 你不要给我找个小妈吗？有沈大夫在，以后有个小点小病都不用去医院了。
3: 你瞎扯什么？我什么时候说我要找你？我就说你的事儿。
5: 这沈大夫，你吓我一跳！你
3: 吓我一跳！我说我呢，我跟你讲啊，这种事儿啊，你可不能草率了。你万一你要找错人，把人娶回家来，那就不是家里头热闹了，那就鸡飞狗跳。你慎重点啊！
4: 说半天，那我跟谁呀？
5: 小姚，小姚这个姑娘啊，工作上还行，但论起过日子。
3: 我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这家里时候多好啊！这猪还有撒欢的时候呢，你不能光看表面现象。
5: 也没说一定是他呀。你和他到底是咋回事啊？
3: 我瞅着你俩，你看来看去的，你有点那啥。到底有没有？
4: 吃饭呢，得先不唠这个。
3: 我告诉你啊，你要没这个意思的话，你就把话说清楚，保持距离，你别弄成误会，你知道吧？
6: 知道了，你。哎呀哎呀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来来来来来！哎呦！哎呦！你怎么了？哎呦！哎呦！你怎么哄也不行。
2: 哎呀，妈妈，快来小宝，妈妈，哎呀，哎呦呦，妈妈，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呀，真是咋这么热呀？啊，哎呀，发烧了，摸呀，
6: 那怎么办呢？去医院吧。
2: 我
6: 带他去，你在家。
2: 哎呀，不行，你一个人哪行啊？
6: 来来来，快来呀！哎呀呀，来来来，好了好了，
2: 好了好了，宝贝啊。
6: 快快快快，把衣服给你找衣服，快快快。
7: 慢点，慢点，好了好了，快点。来来来，穿上衣服。慢点，你没长眼啊！对不起，对不起，大哥，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啊！啊，我帮你拿。来，好了。
2: 谢谢你啊。
7: 哎呦，马哥是你啊？
8: 熟悉了，哪看出来的？
7: 懂礼了，这不是让往高处走呢吗？
8: 干嘛到这走呢？这不看见你了吗？心里都有鬼吧？啊，装的全是大菩萨。<笑>
7: 动，过来。
8: 马哥，我进门洗手了，干好了。
7: 别紧张，跟你唠唠。
8: 啊，唠唠。
7: 唠唠行啊，姑娘，帮我看一下协助警察破案。这么
0: 么早就放出来了？
1: 供了同伙，立了功，建了行，早就放了。
0: 不仅懂礼了，还懂事儿，
2: 洒洒水了。
0: 啥意思？
3: 就是你教育的好。
0: 哦啊。
1: 马哥，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以前干那行吧，百千块，轻松，但是太危险了，动不动就骨折。
0: 你不也没骨折吗？
3: 我这不是打个比喻呢吗？风险太大。
2: 现在干了正路活，累是累了点，但心里踏实，每天晚上倒头就睡，连梦都不做。
0: 不错，好好奔日子，啊！
2: 马哥，我改天请你喝酒。
0: 心已领了。

0: 哎，找到这边的上厕所呀？本来没尿，走着走着来尿了。
1: 裤子里穿的是裤衩子呀？
0: 啊，你要看是吧？我给你看。哎，
1: 你们警察还管这个呢？
0: 少给我废话，
1: 拿出来。
0: 这头
1: 没了，
0: 头。
2: 别！
0: 我来吗？

0: 通。
1: 还有，
2: 真没了。哎呦，
0: 有没有？
1: 你还穿上防盗裤衩呢？
2: 这不以前我老惦记别人吗？现在害怕别人惦记我。
1: 钱哪来的？
2: 钱是靠我自己努力挣来的。你看，你再看，
1: 你也投机倒把了。
2: 哎呀，逮楼啊！也就你这么叫，南方早都不管了，大家都挣着命的赚钱呢。啊，对了，马哥，你看啊，你看这玩意儿啊，在南方3块钱一块，到咱这儿就能卖10块，我孝敬你一块。
1: 他给我来这套，
2: 咋的？一块不够啊？油盐不进，榆木脑袋，丢。
1: 你说啥？
2: 我说，丢不了东西，你放心好了。
1: 把门关上。
2: 哎，好嘞。
3: 马叔，
4: 马叔，

0: 琢磨啥呢？抬脚。
1: 啊。
2: 又琢磨你师父呢？
3: 啊。他这人我咋摸不透呢？
2: 哼，随随便便让你摸透了，能是你师父啊？
3: 爸，你再跟我说说他呗。
2: 哎呀，说啥呀？不都跟你说了吗？
3: 那也没说透啊。
2: 你呀，要是真觉得你熬不住了，不行，我就去跟你说说去，啊，去找找他们。
1: 说啥呀？换师傅呀？
2: 啊，
1: 那不用。
2: 那你不是天天的琢磨着要换师傅吗？
1: 那是以前，我现在不想换。
3: 我承认，我原来对他确实有意见，想离他远远的。可这时间一长了吧，还真邪了，我有点离不开他。
2: 哼，
3: 有他在，心里确实挺踏实的，而且他办案也挺值得琢磨的。不换。
2: 哼，那你琢磨去吧。哎。

0: 喵，喵，
1: 你回来了？
0: 好了吗？
1: 不烧了，能吃能睡的。
0: 他睡得挺香，你也别坐这儿啊，你也躺会儿多好啊。
1: 哎呀，我在这眯会儿就行了，不是怕他醒吗？哎，你这跑一趟车，折腾一趟我也挺累的吧？在车上是不是困了？
0: 困了就睡呗。你熬坏了吧？眼睛都红了，累坏了吧？
1: 没事儿，那你看一会儿的，我做饭去啊。
0: 啊。
1: 没事，我来。哎，你扶我醒。哎，你别让他醒了啊。
0: 淑芳。
1: 啊。
0: 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 先把这孩子送走。
0: 你真是我媳妇儿
1: 啊。你舍得吗？
0: 舍不得也得舍呀。
1: 这孩子来咱家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哪能说送走就送走啊。

0: 这孩子咱们家养不了，他会把你拖垮的。我还是那句话，给他换个地方，咱们想他了，去看看他。等他长大点了呢，咱们家庭的条件也好了些，再把他接回来，那也可以呀，好不好？
1: 我还是想把这孩子留下来。
0: 咱们家养不了你，你留他。
1: 我能养。
0: 你净胡说你。
1: 老妈，我觉得你变了。
0: 我咋变了？你想说我变得心肠硬了呗？
1: 我不管啊，反正现在这个孩子就是咱家的宝。
0: 你现在身体需要调养，你受不了他的累。
1: 我自己身体什么样，我自己心里最清楚。你看我这病病怏的样子，肯定会走在你前的。我是希望这孩子长大以后能多陪陪你们。是，咱家燕子性格虎实，可是个大姑娘啊，万一遇到点麻烦的事儿，不得有这能扛事的大小伙子吗？我走了之后，你们能顺顺当当的过日子，我就真的安心了。
0: 净说着不吉利的话，嗯？哎呀，我这辈子有你就够了。到老了，咱们谁都不指望，不，我指望你，你指望我啊？
1: 这事听我的，就这么定了。
2: 老妈，嫂子病好点了吧？
3: 不是，
2: 你要是有难处呢，你就尽管说。要是工作时间上，你要觉得哎呀，那个很困难啥的，都好商量呀 啊。
0: 工作上没问题，就是我家的那个房子条件太差了，漏风漏雨的。我呢，是想让你嫂子能住得舒服点。当然。让组织上为难，就算了。
3: 没有，这样，我跟组织上呢汇报一下，争取给你换个房子。
0: 那就多谢了。
4: 不是，你也得注意自己的身体啊，全家人都靠你了。
2: 不行，就把孩子送福利院吧，也减轻点负担呐。
0: 你不知道，你嫂子啊，现在把那心呢。都放到那孩子身上了，我担心把这孩子突然给接走了，你嫂子她挺不住的。
4: 也是，
0: 既然那孩子的爹妈也不来找他，那我就养着吧。就是需要呢，组织上帮我走个合法手续，我好给孩子办个户口啥的。
3: 这没问题啊，我现在给你去办去啊，你等着啊。哎呦。
5: 哎，来了！哎呦，
6: 来了！
7: 快点，来来来来，
8: 准备好了，
9: 这就没问题，是吧？
10: 来了来了，
11: 想不来了，
10: 放放放！
12: 就是你。

0: 真的有心了，感谢组织，感谢党。那咱俩拾掇拾掇啊！来，马叔，这伙伴拿了新暖壶放这儿了。
1: 小王来了，
0: 咋样，嫂子？这回宽敞了吧？哎呀，
1: 我刚才一进院啊，大家这热情把我都给融化了。哎呀，
0: 你住久了你就知道了，这个院的人都这样，应该的。
1: 谢谢啊。
0: 你谢啥呀？我跟老马以前多年的老工友了，孩子现在又给他当徒弟是吧？
2: 我跟马燕也是老同学了。
0: 哎，亲上加亲呢。
1: 是。
3: 是。
0: 哎，
2: 你商量一下。
0: 哦哦。哎，那行，那你俩唠，
1: 我把小宝抱回来啊。
0: 哦，还在沈大夫那儿呢。
1: 对，在沈大夫那儿呢啊。
0: 哎呀。 规整规整，哎，回头啊，找木工再打几件像样的家具，一布置就带样了。哎，老马，你们家现在进了这个大院了，往后啊，咱们就都是一家人了啊。缺啥少啥，缺人手啊，你就随便打声招呼就行了。
4: 一家人这个词儿讲得好。
0: 啊，
4: 对了，我这还没招拾得好呢，不陪你唠了啊。
0: 那行，你收拾着，啊。
4: 来。
0: 暖壶拿走吧，哎呦，拿都拿来了，你就留着用呗。
4: 家里好几把呢，用不着，拿走。你，那我走了，一个人走啊。
0: 小心，
4: 说的好像这房子是你分的。
0: 哎。
1: 房子呀，是越看越好。就是太大了，
4: 空落落的，给添点家具。你猜猜我跟领导要的吧？哼哼，我是那样的人吗？
1: 不把你逼到这个份上，估计你张不开这个嘴。为了我，难为你了。
4: 又在那瞎扯啥呢？
1: 哎，对了，那个孩子户口啥时候上？
4: 那还不是说上就上呢。
1: 那名儿还没起呢。
4: 名字？啊。 名字我早都想好了，就叫马健，健康的健。这孩子来咱们家病殃殃的，以后就希望他呢能够健健康康的长大。
1: 马健，健健康康的，好，就叫这个名字。
4: 嗯，
1: 那你上去呗，把马健抱下来。
4: 哎，今天晚上就让他跟燕子睡吧，啊。
0: 行，
1: 哎，好嘞。

0: 你下来干啥？你快上去。我下来透口气。你走吧。
1: 下次来的时候提前告诉我，让人挤开了，这花开了，快上去，啊！
0: 你路上慢点，走了，
1: 走吧，
0: 走吧，
1: 来。

0: 怎么没走？
1: 咱们喂你。

0: 这啥情况？这不好吧？这懂什么？两地生活不容易啊！不是，这不容易也不能整这出呢。
1: 算了，我跟你说你也不明白。
2: 车马上到站了啊！检查一下自己行李。姑娘，
1: 到了啊！
2: 我过来。
1: 检查一下自己行李。
3: 大哥，大哥，您没见过您的包包。
1: 姑娘，往前走。
2: 我的包呢？
1: 检查一下自己行李。
2: 先拿我的包包了。啊！来，往前走，往前走，接过啊，接过。
1: 我的包呢？
2: 喊啥呢？咋了？
1: 大哥，不是，我那个包包不见了，刚还在下面放着呢。
2: 找啥呀？
1: 就一个蓝白条，一个编织袋，上面还有根瓦子呢。搁我的活动袋里面，一定要帮我找找。
2: 谁捡我的包包了？啊！
1: 大哥。
2: 包先给我一下，
1: 起来。包里有啥呀？哎，都是些墨镜，还有墨镜。行，检查一下。哎，都在。哎，谢谢你啊，小南丁，你赶紧这都弄。
2: 咱不用，不用，不是。
1: 哎，这样，我送您副墨镜。好吧，
2: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不用。
1: 我要感谢你。
2: 不能拿，我私人徒步，
1: 你一定要犯错误，私人徒步，你拿
2: 你我领了啊，
1: 不是我领了，你自己掰着吧。不是，
2: 哎，拿棕色。
1: 哎呀，你别问我干啥呀！我都拿上了不要了，你这孩子。
4: 老叔，
5: 嗯，
4: 今儿这事儿我是不是值得被表扬一下？啊，
5: 这都是你应该做的。

0: 也是，表扬是人落后嘛。表扬完了不就叫？
1: 少过扯皮。
0: 扯皮使人挨揍。
1: 还别说，你小子最近这个手劲儿，可真是见长了。
0: 跟你比，你差得远。
1: 知道就好。
2: 怎么样？哪儿来的？小文州送的。别说啊，这小墨镜一戴，确实挺精神。你来一个吧。
0: 长本事了，别的没学会，学会吃拿卡要了。
2: 这大帽子给我扣的，这小文州非得送我，是到你这儿成吃拿卡要了。
1: 知道为啥吗？
0: 为啥？
1: 就因为你穿了这身衣服。
0: 我说我给他钱，他不要，我不要吧，他又不走，那我能咋办？这就成了你拿别人东西的理由了。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还像个警察吗？
2: 也不知道你是对墨镜有偏见，还是对我有偏见。
1: 自己照照镜子，好人有你这样的吗？
3: 这样行了吧，文化人，这钱我指定给他补上。遥相望，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相思意，下午4点，红星电影院。<笑>
4: 月戏女，
3: 哎呀，下午4点，哎，还不能穿这身。
4: 下午4点。

0: 是啊，是不是太素了？
1: 这小鞋锃亮了，
0: 彩虹，
1: 哎呀，这小伙子带劲。
2: 你给我要点瓜子吧。
3: 哎，好嘞。
2: 够了，够了，够了。
3: 啊。
2: 哎，来，姐。哎，谢谢啊。瑶。瑶。瑶，你来了。
3: 你咋也来了呢？王鑫呢？
2: 王鑫，跟他有啥关系？不，咱俩看电影吗？
3: 咱俩。
2: 哦，电影快开演了，来进去吧。
3: 这干啥呀？
2: 遥相望。
3: 啊？
2: 只愿君心似我心，定。定啥了呢？哎呀妈呀，咋卡定这儿了？不是，我这记性不好，让我给忘了。
3: 你说啥呢？
2: 我懂，我这心里都明白。遥相望，那遥不就你吗？
3: 乱七八糟的。
2: 哎呀，我这，哎呀，我这嘴巴笨，那个，但我心里都明白。好，走，那咱进去吧。
3: 你等会儿。你约我来看的电影啊？
2: 不，你约的我吗？
3: 那些信是你给我写的呀？
2: 啥玩意儿？那不你给我写的吗？不是，你别这样，你都给我整糊涂了，你。
3: 我还糊涂呢。
2: 不要，你别走啊！
3: 别跟我说话。
2: 这到底咋回事啊？
3: 跟着我。
2: 不是瑶，你说这。
3: 别跟着我。
2: 啥呀？
4: 王鑫，王鑫，
5: 哎，咋了？
4: 你说清楚，你到底啥意思？
5: 什么啥意思呀？
4: 你说呢？给我写信约我看电影又不出现，不去还让牛大力去，咋回事啊？
5: 我啥时候给你写信了？
4: 你咋还不承认呢？那天搁这儿我都看见了，那
5: 这不牛大力那情书吗？你写的？
4: 我哪能给牛大力写情书？你可别乱说，我吃饱了撑的呀，没长眼还是缺心眼儿？我能给他写？
5: 哎，大力，来，咋回事啊？
2: 瑶啊，我那几封信，真不是你写的？
4: 这不废话吗？
5: 那谁写的呀？这是，
4: 我知道。怎么样？你站住！
6: 干啥呀？
4: 是不是你写的？
6: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儿。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年年月夕女，相忆采芙蓉。下午四点，红星电院。
4: 你还笑？
6: 这啥玩意儿啊？字儿跟狗啃的似的。
2: 不是，燕子。这到底是你写的不？
6: 你也太小瞧我马姑娘了，我字儿可比这个好看多了。
4: 可拉倒吧，又搁这狡辩了。除了你还有谁呀？
6: 这院里那么多人，你凭啥说是我写的呀？啊，哪只眼睛看见了？
5: 他说的也是，他收第一封信的时候，马燕还没搬来呢。
6: 就是。
7: 哎嘿嘿嘿，几个咋呼啥的在这儿？啊？
3: 马叔，你看你家马燕干的啥事儿啊？这是，他冒充我给牛大力写情书，还冒充牛大力给我写情书，就想给我俩拴一对儿。
7: 有这事儿吗？
3: 可不咋的，你看看，没少写呢。你看，一封封的。姚玉玲，
8: 别搁这无凭无据冤枉好人。别说不是我写的了，就算是我写的，咋的了？大力哥哪点不好？配你绰绰有余。
3: 别叭叭了，搁这儿。你看他都承认了，马叔。
1: 你闭嘴。小姚啊，这是蔡小年的字儿吧？啊？你看看，看这个字儿，年年月夕女，这个年字儿，这跟蔡小年平时写名字
7: 这不都一样吗？
1: 别的字儿都能作假，自己的名字写顺手了，这尾巴不就露出来了吗？你看看，他们我就不说了。王鑫，你跟着在这瞎咋呼，这个判断没有吗？
5: 我早就看出来了，这是蔡小年吗？那个年字，你看是吧？太坏了，这小子。
7: 那咱搁这忙活啥呢？你看着，
0: 我这
5: 行了，找他去。
9: 是吧？这小信纸，这小词儿，这小年儿，
5: 这全院文化水平最高的不是我爹吗？啥时候成你了？那倒扣的扣都写错了，还拽呢？你再白了我。
10: 我这也是一番好意，成人之美。
11: 拙劣，
3: 服了你了。
1: 哎，瑶，
3: 他太能惹事儿了。
1: 瑶，我说蔡小明，你说你跟这啥掺和啥呀？你搁这儿，
11: 我还不是为了你好呀。我费多大劲呢！我找这些词儿，我收藏瓜子的，我把语文书都翻烂了。我跟你说，最不该说我人就是你，你得谢谢我。
1: 我可真谢谢你了。
6: 小年哥，该说不说，这词儿真挺硬，文学水平确实高。
11: 你看，我费多大劲呢？我不就这个年儿又错了吗？让他们发现了。
1: 儿子，这词儿啥意思啊？
11: 想你了。
5: 阿叔，不得不说你这脑子确实好使。你是不是能把咱这一车人的笔记都记住？
1: 当警察的就得过目不忘。嗯，在警校，你应该学过字迹鉴定这课吧？咋学的？全都交给警校了，
5: 我那也是没留神，蒙蔽了双眼。
1: 所以啊，真要是遇到案子，就你这眼神，你的记忆，哼，回家跟你爸说，再做饭的时候里边放点啥，给你补补脑子，补补眼神。
5: 不用了，我这把眼镜戴上就行。
3: 好吃的呢，
12: 好吃吗？
3: 这都是酥的。嗯，
12: 那
3: 床
12: 还
3: 挺
12: 好，我尝很久了。
3: 王鑫，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妈，那她就是王
5: 鑫。阿姨好，真年轻啊。
13: 王鑫呐，玲儿经常提起你，
5: 是吧？
13: 您这小伙子真俊啊，一表人才。
5: 都这么说，开玩笑。
13: 这
5: 吃吧，
13: 真的最俊了。
14: 哎，王鑫。
5: 好。
3: 过来，跟我们一起吃。嗯，
5: 合适吗？
14: 那才不合适呢，过来吧。
5: 行。嗯，
3: 我妈正好过来看我，就跟咱一趟车了。哦。哎，你尝尝，哎，这是阿姨做的咸鱼，
14: 我妈腌的。
15: 好
14: 吃吗？
15: 香，好吃。谢谢阿姨。
14: 哎呀，谢啥呀？别跟我说了，平时你老照顾她了。其实是应该我谢谢你，
5: 都是同事，客气啥呀？他还帮我洗衣服呢。
3: 真的？
11: 你认识刘大力的？啊，姨，我是蔡小年，你好。
13: 哎，你好，你好，
14: 是我们院的。
12: 哦哦，哎，小妞，要不也尝尝？来，快尝尝这鱼。
16: 我妈腌的鱼。
11: 哎，合适吧？
16: 那有啥不合适的？你吃吧，吃吧，吃了少说话。
9: 哎，少说话，
11: 这鱼。
12: 哎，王鑫，你再来一个。哎呀哎呀哎呀，
9: 谢谢谢谢。
12: 你让我慢慢吃嘛，啊，嗯，这都是你同事啊，嗯，正好赶上点儿了我们，哎，那大伙儿来都尝尝，你领导吧，
16: 都同事啊，哎，
12: 那
16: 那啥，来，妈，哎，我妈
17: 来了，我妈来了，哎呀哎呀，这都不好意思啊，
16: 啥不好意思啊，
17: 欢迎你啊，
9: 尝一会儿得了，都给人拿走了。
11: 哎，好吃啊，这鱼，
12: 好吃吗？
11: 好吃，好吃，好吃。
17: 来来来来来，老陆一高兴，接两块。
12: 哎，那多拿两块。
17: 行，那够了，谢谢，谢谢，谢
9: 谢。啊，好。嗯，够了，够了，又不长了。
12: 妈，你明天早上多睡会儿哈。啊，我早上起来去给你买豆腐脑吃。这边的豆腐脑老好吃了，热乎乎的。
3: 你们这院子还真挺大的，
12: 可不？
18: 拿这台阶儿，你看着啊。
12: 看着点啊，嗯，看着点啊，妈。
16: 哎，妈，你明天晚上就睡小三这张床，他，然后盖我那个厚被子，可暖和了。
19: 哎，那这小三晚上不回来吗？
16: 很难放线的，他上班我回来，我回来了他上班，我俩都碰不上面。
3: 那可真巧啊。
12: 妈，你再别折腾了，我又来看我啊，你把钱省下来给自己买点好吃的。
3: 哎，你说你一个姑娘离家这么远，身边没个人照顾，我这当妈的我能放心吗？
16: 放心吧，妈，我一个人挺好的。再说了，院里的人都可照顾我了呢。
3: 娘，嗯，你别嫌我啰嗦啊，来来来，嗯，你听我说，你不小了，该找个对象了。两个人相互有个照应，

0: 没有，那个啥，阿姨好，我叫牛大力，我是瑶儿啊，我是玉玲的同事。啊，哎，你好啊，阿姨好，哎，要不进屋坐一会儿吧？
1: 不用，嗯，我没啥需要帮忙的。啊，那备用褥子啥的都够不够？我那有。
0: 够，没事，快，你去忙你的吧。啊，快去忙吧。
1: 哎，阿姨再见。哎，
0: 再见。 这小伙儿叫啥名字啊？牛大力啊！你这样说了，我也忘了。他干啥工作的？哦，是司炉工。司炉工。嗯。就是烧锅炉的。啊。我觉得他对你有意思啊，但是我必须警告你啊。
2: 这
0: 儿不行，烧锅炉的，将来能有什么出息啊？你跟了他，你肯定得过苦日子。
2: 我有数啊，
0: 真有数假有数啊？
2: 真的。
0: 那小王他爸是啥？客运段段长，那啥官，管多少人呢？
2: 副段长。
0: 你打听这个干啥呀？我就问问。 我觉得小王这孩子挺好，他结婚了吗？有对象吗？没有。哎，那不正好吗？啊？哎呀，
3: 正好啥呀？哎，过一下啊，照一下吧。哎。
4: 哎，同志，找啥呢？就是，谁到了？我搞着迷一会儿呢，孩子找不着了。多大
5: 孩子呀？穿啥衣服？4周岁，白衬衫，黄外套。
4: 行，
3: 你别着急，我帮你找。
4: 瞅着没？
3: 没瞅见。
4: 各位旅客。 现在播报一条重要的寻人消息，在本次列车上，有一名四岁男孩丢失了。他圆脸、浓眉大眼、不胖不瘦，身穿白色衬衫、黄色外套，请发现这个孩子的同志立刻联系乘警。
6: 没找到，咱能不能用那个大喇叭再播一下？
3: 好。各位旅客，现在播报一条重要的寻人消息，在本次列车上，
6: 别管我，
3: 四岁男孩丢失了，他圆脸，浓眉大眼，不胖不瘦，身穿白色衬衫。
6: 黄色外套，请发现这个孩子的同志立刻联系乘警。哎，你敢，真没人说干嘛啊？把孩子还给我。这是你孩子吗？
3: 我是他姑姑。
6: 姑姑姑姑。什么情况？
3: 没得事，你赶紧，你把孩子吓走了，又瞎出毛病来，我找你麻烦。
6: 啊，不是，对不住，这是有孩子丢了，我这也是着急，对不住。
7: 让一下，让一下，同志，
8: 怎么了？
7: 这是你孩子吗？
8: 你这话问的，不是我的孩子，还能是你的呀？

0: 多大？叫啥？别动！别动！老子！别动！听见没有？啊！老子！老李，带走。
1: 豆子，哎呦，豆子，豆子，哎呦，这衣服咋还让人给换了呢？啊，
2: 车要开了，王鑫，快点！哎，
1: 这孩子可能让人给迷晕了。我这得去医院吧？怎么？
3: 大姐，咱得检查。
1: 谢谢警察同志，
3: 王鑫，
1: 啊，同志，谢谢。
2: 车要开了，
1: 好，谢谢，哎呀，麻烦带你去医院，豆子，谢谢，谢谢警察同志，豆子。
2: 放心，这回出息了啊，上来就立个功，还是个大功。
4: 这
2: 行了，别人底下你肯定你的了。
4: 拉倒，我这不犯错都谢天谢地了，还先进呢。
2: 你看夸你两句，你还谦虚着呢。
4: 谦虚使人进步嘛。
5: 小王，
2: 确实进步很大，但是还想努力啊。
4: 哎，好嘞。
5: 哥，
2: 这些咱不说，咱能拿实际的。
5: 这你年底真评上先进了，你是不是得请我们吃顿好的？
2: 嗯，要蹭吃蹭喝准有你。那你就留着肚子，等油水吧。
4: 行，那我从今天开始我就控制肚子。
6: 你别吃，你把那盒饭给我吧。
2: 这不饭。
4: 他那个肚子不空着，也没有多少油水。
2: 你那知道呢？你说我肚子里蛔虫啊，我吃饱饱汤把你打下来了。
6: 哎呀，
4: 你这，
2: 上哪
4: 吃饭？挂肚子。
2: 哎，见过蛔虫吗？
6: 哎，小亮，
2: 你看那粉条。
7: 你啊，这边的，不是咱们。吴队，找我。这次你师傅没带车上，你独自行动干得不错呀。
8: 感谢领导夸奖，这都是应该做的。
7: 是你应该做的，但是你做得非常好，非常出色啊！你师傅要知道这事儿啊，肯定也为你高兴啊。我得好好表扬表扬你啊。
8: 这不是已经表扬了吗？
7: 那口头表扬那哪算呢？我打算啊，写个报告，把你报到上面去，把你这个案子呀作为典型案件，供同志们学习跟参考。哎呀，那这是我心里是挺美的，嗯，会不会有点声张？那好事那不得张扬啊？那同志们咋进步啊？
8: 也是，我再次感谢领导夸奖。
7: 这年轻人啊。
1: 就得有你这股劲儿。吴队，哎，关东街派出所发来一份协查通知，让帮忙找个孩子。你这的孩子？4岁的男孩，穿着白汗衫，在关东街附近丢失的，还得家长找了好几天呢，没找着。啊，就求助咱们来了。这个是孩子照片。我，这得去医院吧？妈妈带你去医院，豆子。
9: 如果我在那儿，这事儿就不会发生了。你当时凭什么断定那女的就是孩子的妈？嗯，
10: 当时他挺着急的，说孩子丢了，
9: 这就能证明她是孩子他妈了。
10: 我当时也挺着急的，就没多想。
9: 你是个警察。 凡事都要多想几种可能性。那孩子先是被女人贩子拐走了，后来又被男人贩子拐走了，而你，恰恰是帮着女人贩子把孩子找回来了。好好琢磨琢磨吧，把孩子还给人贩子了，亏你干得出来。还不知道领导该咋处分你呢？
7: 还早咋地？
9: 说啥呢？我告诉你啊。
11: 赶快回家写份材料，把整个经过详细写一遍。毕竟你也抓了个人贩子，看看能不能功过相抵。
12: 你要干啥呀？这是。
11: 王鑫，咋没关门啊？
12: 家人咋不答应呢？
11: 不会是病了吧？

0: 干啥呀你？拉了啥呀？拉了回家拉去。
1: 晚上咱俩看电影去呗，追补，高仓健，你不一直想看的吗？
2: 看多少遍了，不看。
3: 哎，你青红咋不打声招呼呢？
4: 咋了？你们俩不正聊天呢吗？
1: 咱说了，我来王鑫家不用打招呼。
5: 王鑫，王鑫，
1: 哎，你别推他呀。
5: 咋了？我跟他说句话，人家睡觉呢，你还非打扰人家不可啊？
3: 那你咋在这儿呢？
1: 我咋知道咋了？我也没打扰他呀。
3: 我找他有事儿。
5: 我还找他有事儿呢？
3: 那你先说吧。他睡觉呢，你让我咋说？
1: 不能说就回去呗。
5: 你咋不回去呢？
3: 我等他醒了，醒了我再跟他说。
5: 那我也等他醒。
1: 哎呀，别吵吵了，行不？
5: 行了，王鑫，那啥。
1: 那些事儿啊，我都知道了，我怕你闹心，我过来看看你。我先来的，要说话也得我先跟他说吧。
3: 好，
1: 你说吧，你先说。不想让你听见，麻烦你先出去一下。行，咱俩谁也别说了。
3: 王鑫，别跟他生气啊！那我回去了。

0: 哎，燕子，小猫它咋样了？
1: 成精神病了。
0: 啊？小胖这雌激受大了。你干啥去啊？
2: 我去给他治治精神病。

0: 哎，终于回光返照了，
1: 我这已经够郁闷了，别折磨我了。
0: 我让你写的材料呢？写了吗？自己躺着痛苦呢，有啥用？一副待死不活的样子，谁能瞧得起你？犯了错。

0: 就得认，能改你是个爷们儿，明白吗？明白个屁，就是饭桶。
1: 我一定把这孩子找着，这才像个人样。
2: 王鑫，哎，画画呢，画的谁呀？这是啊，我咋瞅着不像咱们院的人呢？这眼神，我感觉不咋像好人呢。这就是那人贩子，他呀。
1: 坏女人，你早晚有一天能抓住她。要是抓不着她，我这警察也不干。真有志气。
2: 干啥呢？
1: 我得记住她呀，以后搁车上要是看见了，我立马告诉你。
2: 谢谢。你画这么好，给我也画一个呗。啊，这哪天吧？
1: 改天是哪天呢？就是，就是没眼力劲儿的。你先忙吧，啊，等你忙完了再说，有空再给我画，成不？
2: 不是那意思，我怕我画不好。
1: 咋会呢？你随便画，底子跟这摆着呢。再说了，只要是你画的就行。
2: 那行。
1: 我给头发披着吧，好不好？

0: 你不看我也能画呀。
1: 咱们都熟人，你长啥样都在我心里边。
0: 我在你心里啊。

这差不多也完事儿了。

0: 好了，看看。
1: 真像啊！我咋瞅着跟照镜子似的？画的可太好了！今晚有空没？
0: 啥事儿？
1: 咱俩看电影去。追我，高仓健的。
0: 我就不去了吧。
1: 票都买了，不去浪费了。再说了，这个电影是破案的，没准对你这案子有帮助呢。你行不行啊？
0: 也行，谢谢。
1: 长得哪有你好看？
0: 啊？
1: 我说，你长得比他好看多了。

久久嘻嘻嘻，演绎道理曲尽，哈哈。世上多少红同事，你我。

门口有人咧卖嘅。

0: 这是鬼太爷夫人求婚我了。
1: 哇！鬼太爷夫人也来看。
2: 哈！鬼太爷夫人。
1: 夫人出手是真客气哟。
3: 出来点缀，好，
4: 谢谢。

0: 不吃狐狸休想，用一头母鸡回下，只能。
1: 哇，这都是我爱花啊！
0: 哈哈哈哈哈哈！用一头今日就照花，显不了。
1: 一何事啊？今仔狐狸安尼连连休想，你搞着个点子哈？
2: 是啊是啊，点子不点子哦？
3: 一何事啊？哎，无你就个拜一拜吧。
0: 嘿，山门水上贵，只有这座老门，过去重演就无意义咯。
3: 哎，伊老师啊，你看，伊倒是座古塔。
1: 这老门只有四五米，一塔一塔九十外米呀、啊。
4: 好兄，好兄。今仔咱的鬼胎呀，夫人下来在咧看，你个好好表现者，咱个点者哈。

0: 我来。
1: 哇！

0: 天行运，红地照月，定以后，地天下，金红红，太阳齐齐相等，寡人不肖，好日子，中国他已经苗裔一点，弘扬好道，特指国度之富贵，一定强面。嘿，钦差，
1: 国鸿万岁，太后请。

0: 请高公公，太后寿诞，本官该如何是好啊？
1: 马蹄贵，你在官场都混了头毛吹秋白了，终于也得过我来教了吗？如今内部大人奉旨主持，恰秀大典，国舅富贵都忙着寻找那种因他的信咯，表弟会几点二报，正经为太后着想，该如何表示？
0: 你自己看着办吧，告谁？

0: 哎，这大清早就去行秀，为何此事啊才倒来啊？
1: 阮在山门口看拍鼓的梅姑娘，耽误多时。哎呀，老爷，人这拍鼓的梅姑娘呀！
0: 哎呀，我无心情听你拽呀！
2: 老爷，啊，你为何如此烦躁不安呐？
0: 哎，是呀。

0: 老爷，你唔通焦虑上好，慢慢想办法嘛。有道是尊高叫头，自恋的。
1: 嘿，哎呀，胡连郎头门灯是金色的啊！是呀，是呀，你就叫我紧想想办法啦。

0: 看到那个又加班的班主又一号，
1: 又一号是宝，这是何意呀？
0: 老爷，吊顶坚固塔听受，今日阮就在山门口看见又一号回塔，这。这是阮在普通市推你求的上上好签。
1: 哦，
0: 签语说：久旱红甘霖，家乡五谷地，太极千古次。请有一号真惊，让伊为太后献个祝寿，伊就能在吊顶建造的高塔，不去不落，定会轰动京城，迫出皇家欢喜。那你岂不就能转

软都走过呀，今年也得老呀。

0: 鬼太后献艺作秀，非同小可。现在家乡的汤有偌贵，这样一套凌霄圣殿嘛，
1: 其比这所地，这普通是山门的佛塔，贵就十一米。啊，家乡它再贵，两笔也不出二十米。伊有一套的轻功，只要伊能落一把力，再加一把劲，用的就该妥妥当当了。
2: 这是不走也牛。
0: 好啊无话听到戏啊，手快找到宝，面对我一面一次也好，我出不得宝。
2: 老爷
0: 上夜多出来无何宝，两岸也也多只是激动难免冲动。来说说比较，我不亲自登门，请杨一和见驾献艺。
1: 老爷慢嘞，毕竟以为带领此歌来表现立意，地动随便过虎台，落得地府的认可，我怎么就贵一句呀？
0: 对，老孙啊，你的头壳就是好了，比人家一起了。夫人，速速比我300里。哈哈，我要重金聘请啊，牛一和。
2: 好啊，
0: 老孙。别把刺激了。

0: 地级马几多？客边富大大人，本经又一纪念又一套，天降非凡，飞玉孤单，咋？
1: 老爷，得按二头下去，才足你穿旗。
0: 哦，对，丢下你怎话？丢下你怎话咪呀？嘿嘿。客宾胡大大人，本金有一纪念银一头，天降归还，贵玉过来二十外米，一缕仙毫，
1: 抢先抢先，
0: 阿你的哥哥换位，死心。

0: 林德，林德，
1: 多谢师爷。
0: 好兄弟啊，林金华，来。好兄，你哪里咱普通戏一场，就收入了二十几两，简单的戏一本啊，就收入了二十两啦。那是喊你算啊！
2: 哪里算啊？下年就起先厝，后年就收租嘛。你得当我准备死离开。
0: 好兄，难阮已经有了。
2: 哈？有了？嗯，有了。嘿嘿，有了。我听啊，来。阿姨好，今毛我吼，我就加拍拼，加趁钱，趁大钱吼，才互恁跩吼更好日子哦。
0: 好兄，你哪里我赶紧来去买花那个金汤，托你保身体。
2: 哎呦喂，就加买几只，有人吃吼，就大家上个吃。
3: 咱以后吼，就向师傅多学习本领，名扬天下。
4: 啊，是。
0: 我什么时阵摇晃脸啊，像师傅安尼一波啊？哎呀，无啊，恁师傅可是轻功，哪是一波啊？
4: 轻功那是脸啊，像师傅一波，那就你爸懵咯。
2: 师傅啊，现在已经将面多次转身，师傅一波啦。

0: 实在可怜，无人知，也会青天比命短。来，年羹，
1: 年羹哦，
2: 年羹，年羹，我来去吃。哎呀，老师啊，不知为什么，为他要到了三半夜呀，我来找你啊。

0: 么大三班的呀？都出你来的呀？
1: 杨伟堂，杨伟堂啊，杨伟堂啊，你啥子？
0: 哎呦跑
1: 妈妈是啥意思？不低调不不贵的
0: 是呀妈呀那就办了那就办了
1: 好呀奖票

0: 唔知恁对这个是有一好啊？
1: 太阳啊！敢问太阳啊？唔知问出一好到底是做啥犯法的代志呀？
0: 犯法？走！不准污蔑本京的人民天师有一好事。
2: 太阳。哎，是有一套的，
0: 原来是尊师哦，本贵有礼咯。
1: 太爷，请请，太爷请上座。
0: 本贵久闻一头是大名，是李鲁的官呢。想袂到这小山村，竟认出一头是几位人才，无想到破庙竟中大转盘啊！
2: 难得罕见，尊师啊！啊，太爷听说伊就是今仔日普通是白塔之事，是甲位真相啊，特地登门来请伊出马。
1: 请伊出马？
0: 对，这摆朝廷为下孝太后七十寿诞，特建造古塔，为此本贵特地举荐一头狮，前行白塔献艺。
3: 平常时哦，就是到这搭，较起起落落，得练功咧。
0: 原来如此哦，叶老师啊，你请进落啦。
3: 好，好，来咯，来咯，来咯，来咯。嘿，哎，太阳得救啊，小人有咧。
0: 免咧，啊免咧。一头狮啊，哈！天气凶险，混乱呐。唉，本贵做日也无够啊，见从一头狮，这几位人才也困在几度，也躲在这山村草处啊。一头狮啊！你不能，你不能，太贵。

0: 哈，太阳，你啥时要请我上京去报头？
1: 对，你托你见见呀，为皇帝太后文武百官，便是转世仙丹。
2: 太阳，太阳。
1: 伊老师啊，啊，金刚练照伊老师上的境界，向来就是得白咯。啊，恁就往个高腔提词咯。嘿嘿，来，见面嘞！
0: 啊，够见面嘞！

0: 老师啊，俺的此次贡献归来，本贵定在家中上，此是百文三百两，请先收下。
1: 哇，三百两啊！

伯呀！哎，只是我心内也无底，不甘心太匆匆。

0: 此独托，此番若是白塔成功，本官就受你的门生情，受你这个殿试之职。
1: 哈，啊，殿试是啥物官？
2: 假九品，将官三班的呀！
0: 哇，他九品官了呀！
2: 李老师啊，那人人都你种干部，用我一路袂高你咯。你到底啥物呀？我是年轻鬼的呀，无说是笨，就是那跳，我嘛要去叫嚣你去蹦一下。
3: 哎呀，我哪会听到？我嘛要去蹦啊！李老师啊！是最乖了，我转出人的命嘞，多劳多财。
1: 完了。

0: 太呀休兄，
1: 大侠
2: 来
1: 呀！
2: 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哎，莫呀，好好好好，进去，进去！
1: 进来！哇！哎，你赶
2: 紧坐下，坐下，坐下！哎，莫呀，好好好好，搁一半，搁一半，搁
1: 够够够够！哇！
2: 我好啊！去夹酒，去夹酒！坐下，坐下，坐下！
1: 哇
2: 哈哈！
1: 你
2: 今晚
1: 你
2: 敢来？来，我敢来，我敢来！
3: 忠心是忠心是忠心哦！
1: 老杨啊，大家来请我哦！子阳，太阳有请。
3: 我不灵，我不灵，
1: 我的妹，客气呀！
0: 我们就去酒哦，感谢太爷举荐之恩呀！
4: 来，请贵公举酒碗，来敬酒一同吃，

0: 研究学位三遍了哟。
1: 去哪里？
2: 哪规定地府大人对你所抢的挥他就手，大为赞赏？两名下官挂在大便，自有一合来。
3: 信心十足。
4: 叶老师啊，你见电视这飞天神功，都是有被大人吹过吧？这。
3: 嘿嘿，大人啊，有诶招家畜，无故事可为哦。
5: 好兄，你看，你看，许大爷，许大爷这张大手了呐！
2: 这手阁真贵哦！
5: 是啊，有爹有你老大人耍，一张大算在手啊，已经有七八百年了。
4: 这该有十几米吧？不止哦，应该有二十外米呀！
5: 不止啊！
2: 叶老师啊！做鬼，你得气气味。
1: 会会，一合会会会，一合会哟。
5: 好兄，念酒无喝酒尽得多，
3: 酒无我有一头回不了的孤独。

0: 是你本啊！为贵百姓之中所言不符，只有一头卡是天高飞还，飞欲过咱，以先秦吕燕的架势，可得杀死十米啊！我们回复百的虎尊大人，集资本将上百里步。叶老师，下来收兵喽！
1: 叶老师，
0: 叶老师，
2: 嘿，为啥虎都敢啉一大碗酒，啊啉醉了，当地醉来困呀？
0: 最大老一老师留下，你现在肩负重任，可以好好用尽全力，以便冲刺。回归，我的日话是最后上一老师进家，速速逃避吧。
3: 毕竟天将安排，
0: 回复。

不是啊。

0: 好啊！赶紧帮四娘护腮护，你来去看呐！啊，无通，我在钱重要，我也是孙刚的护你来去加稳当。
1: 啊，阿姊，
2: 50秒，50秒，哈哈哈哈哈哈！

0: 马部长，请问这位兄弟是？
1: 我的秘书。
0: 那您可以进去了。这位先生，请到传达室等候。请。

年年，怎么回事啊？明哲，几个小时前，蒋中正抓了李志龙，扣了中山舰，包围了深港罢工委员会，剿工人纠察队的枪，还扣了黄埔和第一军的共产党员。现在。 连苏联军事顾问团都被缴了枪，控制起来，他想干嘛呀？恩来呢？

0: 蒋校长，周恩来，你还敢来见我？蒋校长，我问心无愧，为什么不敢见你？海军局的李芝龙，是你们共产党吧？没错。
1: 他擅调军舰直逼黄埔，图谋不轨。中山舰通宵达旦，路线生火，大炮都顶到我脑袋上了。你们共产党跟汪精卫、姬山家勾结一起，想把我绑去苏联，这分明是违背军法、背弃总理遗训、背叛革命。你还敢跟我说问心无愧？
0: 我要把你们通通军法处置。中山舰调动并未请示我，前因后果，且容我调查。只是据我所知，中山舰早已回港了吧？
2: 停泊黄埔期间，中山舰可有异动？可有开火威胁？可有水兵登陆？若要劫持你，可有内应行动？都没有。 就连李芝龙也是在酣睡之中遭你抓捕的吧？若真有人欲行劫持，怎么可能形同而行？可见劫持云云，不过是你的想象。眼下你无凭无据就扣押了大批共产党员，甚至对苏联的顾问，还有汪主席下手。蒋校长，任谁来看？
1: 都看不出有人要劫持你，倒像是你在借题发挥，发动兵变。那是他逼我的。党军是我一手兴建，东征南征，我为革命出生入死。自从那姬山家来了之后，处处觊我害我，明里暗里无不对我掣肘使绊，连汪主席都为他所惑，一心要夺我军权。

0: 北京，哎，你是知道我的，我对革命一颗丹心日月可见，可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昨夜之变，到底是谁在背后谋划？是纪山家？
1: 是纪山白，是谁呢？原来你说，到底是谁在背后害我？江校长，此事可以慢慢调查，有误会可以谈。当务之急是要立刻解除紧急状态，释放被扣人员，否则事态进一步扩大，可就真的难以收拾了。

0: 共产党有动静吗？没有。主席官邸呢？
1: 报告校长，各处都很平静。 您一夜没睡。

0: 此事怪我，是我多疑多虑了。此次借魏公宝地，约请诸位一叙，是想对昨夜之事做个说明。可我又怎会空穴来风？偏偏中山见过来时，王主席连打三个电话问我在不在黄埔，我自然会联想是姬山家的阴谋。 他素来疑我、谤我、忌我、排我、害我，我一时慌乱，下了很多命令。确实，反应过当，处事过激，只是一两个人的阴谋，不至于此。诸位。 我已将扣的人都放了，枪也还了，只是担心汪主席会对我产生些误会。
1: 蒋总监自保，汪主席生气，这都是人之常情嘛。
0: 汪主席。 可对诸位提了什么要求？我倒是听说，汪主席咬定我是造反，要诸位联手弹劾我，解除第一军武装。
2: 汪主席主党主政。 您主君，你们神仙打架，我们夹在中间，也是难做呀。

我为难诸位，只是希望诸位继续维持中立。我知道，诸位拿着苏联人的军事援助，都在等他们的态度。昨夜之事，我会亲自向苏联人解释。诸位届时再定夺不迟。

0: 来，周主任，来，他放你出来了。接生的戒严已解除了，我刚回了趟黄埔，也全都恢复了原样。
1: Мы также получили сообщение, что разоржение заговорочный комитет Гуанчжоу и Сянган также состоялось. Чан Кайши говорит, что он хотит говорить с нами. Чжоу, а что случилось?
0: 蒋介石说要跟咱们谈谈，到底怎么回事？
2: 他称中山界主动，是汪主席联合共产党要谋害他。此后种种都是他酒自爆。我不敢断定此事为他主导，但很明显，他借题发挥，在扩张自己的权力。我想了一路，我们不能听之任之，接受这是一场误会的说辞。来讲的对，蒋中正其人。 喜欢的还是在交易所里面搞投机，善搞投机者，别人示弱，他就得不进来；别人强硬，他们就缩回去。这次也是一样的，不管他是自导自演，还是别人借机捣鬼。

诸位，三二零事件不能不了了之。总理逝世才一年，他蒋中正所为，让总理的在天之灵难安呐。今日我约请诸位，以军委会的名义，对蒋中正擅调军队、扣押同志的反革命兵变给予严厉的制裁，撤销他军委会委员。 国民革命军总监、黄埔军校校长的职位，送交军事法庭查办。诸位若是有任何要求，尽管跟我提。

0: 任朝啊，你先表个态吧。王主席，三二零事件扑朔迷离，其中必有误会。若贸然剥夺他的军权，恐怕是事与愿违，也会增加革命同志之间的裂痕。不如您先与他约谈为宜。
1: 任朝兄所言甚是，国民革命军都是一家人了，误会再大，都不必处理得那么极端。坐下来想谈谈吧。
2: 王主席，就算军委会通过了您的提议，这第一军和黄埔那是蒋总监的亲儿子，他会乖乖卸任吗？
3: 换了别人，谁又能指挥得了呢？你说万一再弄成个同事操戈，这不让别人笑话吗？哎，不管是咱们自己人，还是苏联的顾问，恐怕都不情愿看到这一幕吧。我懂了。 你们都想姑息养奸，你们不是听苏联人的吗？好，我去找金山家。
4: 王主席，蒋中正的三个条件，莫斯科答应了。
3: 哪三个条件？
4: 第一，李之龙撤职查办。 第二，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第三，计算家。计算家同志，我正要去找您。
5: Мне срочно вызывают Москву. А у друзья Дзянжунжэна, Люхер и Бородин, уже на пути к городу.
0: 莫斯科让他即刻返回。 蒋中正的好朋友加伦和鲍罗廷已经在来广州的路上了。

主席，三二零一师，究其本质，非共产党之过。然近日，校内军中，两党裂痕日深一日，几乎水火不能相容。 实在令我心痛，造成此种局面，该因两种主义、两个阵营共存于军，而革命是非专政不可的。经整理党务，现查明校内和第一军共产党员200有余，我希望这些同志。 能主动退出共产党，以纯粹信仰和主义为革命继续奋斗。你们无需当众做出决定，两日内只要退出共产党，我保证日后一视同仁。

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第七团党代表蒋先云，因主义不合，即日起退出中国国民党，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

季山家一走，王禁卫也称病告假，远去欧洲了。他的党政职位暂时由张晋江、谭延闿代理，其他的中执委要员、军事首脑大半也都站到了蒋中正的那边。 眼下有250多名同志退出敌军，延年来信说与恩来、润之商讨，希望能够保存力量，将这些同志调到广州其他各军。您看。

0: 我倒没有是在想，我们把孙科带进岛送回广州，是不是个错误？共产国际让我们一退再退，把革命的领导权拱手让给国民党，是不是个错误？我党同志屡遭猜疑、排挤。
1: 暗算，可依旧一腔赤诚，为了国民党壮大，鞠躬尽瘁，是不是个错误？先生，两党合作2年多了，不论是革命斗争，还是工农运动，国内的革命形势都为之一振呢。
0: 这些事实是矛盾和摩擦磨灭不了的呀！我知道，共产国际不停在我耳边灌输你们太弱小了，你们的力量太薄弱，要信赖和依靠统一战线。可万一我们心向明月。 却一脚踏进这潭中倒影，这个责任我是推脱不掉的呀，冯先生。哎呀，
2: 年头住院出来啊，就总觉得冷。哎呀。 都4月了，还得靠他。看来真的是老了。哎呀，今年的上海春寒料峭，年年啊也经常念叨您的身体。究竟不是毛头小伙子了，保重身体，总是没错的。
0: 嘉哥在当年啊。 岂能放任蒋中正如此造次啊！
2: 便是那袁世凯、段祺瑞，当年也是害怕您这一杆笔、一张嘴的呀。

0: 轴。过去了，现在我背负的是一个党，一个中华统一昌盛的理想，不能那么任性了。这个理想，哪怕只有一丝希望，也绝不能放弃。如果这希望真的是镜花水月，落得骂名，也会这老糊涂一人背负了。
1: 荣福先生，您言重了。这事我明白了，现阶段把他们匀到其他各军，可能会引起跟蒋中正的矛盾。
2: 好，
1: 我去转告他们，就说中央不同意。
0: 回头啊，我担忧的事很严重的多。
3: 共产党在国民党各高级党部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不得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国民党员未获准脱离党前不得加入其他党籍，共产党需将加入国民党之党员名单交给国民党党中央报。
1: 什么意思？
4: 就是说国民党要职不允许有双重党籍。
1: 这是要将我们共产党赶尽杀绝呀。
0: 蒋介石即将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请通过。
1: 荣福先生，我们绝不能放任此案通过。
0: 这个文件是鲍罗廷传给我的，共产国际已经通过了，这才是最让我难过的呀。也罢，就让我这老糊涂啊一人背此骂名吧。胡涛，明日你准备去广州，告诉广东区委，让他们认可此案，就说是我的意思。

0: 如果国民党认为此种办法可以减去党内的疑虑与纠纷，更于国民革命有益，那我们不宜有所异议。这是政府先生让我带来的，要你们一一签字，同意，整理档案。
1: 先生，请让开。
0: 人质签了字再走。
1: 让开。

永志，中山舰的事情真相还没有定性，我们不可能理直气壮的。真相，这件事情永远都不会有真相。 蒋介石已经赢得盆满钵满了，真相只有他一人清楚。

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发生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一再退让，蒋介石大大加强了其军事和政治地位，一跃成为南方掌握最高权力的人物。这些事件成为大革命时期国共关系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你个仔好讲嘢啊！走，你进来。

0: 把警火给我带上来。
1: 唔想我大开杀戒啊！听讲你们在搞么子农民姊妹队？做咩嘢啊？好大胆啊你！
2: 同埋，你这个粤语老师教得好啊！
3: 我看台下的农民都看懂了，看得很入神呢。
4: 认真啊，这个王守道嘴脸的时候，发音还算是标准，他没上台就走神了。
5: 我跟你讲话，你真会打。
0: 这个王守道是我们湖南伢子，乡音难改，能学成这个样子，已经很不错了。
5: 好啊，我也教话给你听啊。
6: 我们农民自卫队就是我们农民自己的组织，目的就是要保卫我们农民自身的权利。我们要打倒土豪劣绅，好大胆啊你啊！啊！打人的，打人的，打人的！
5: 兵都有压迫，兵都都有反抗，革命革命。 就是我们这些贫苦农民要翻身的革命，
6: 你好多废话！现在不还是我踩在你的头上噻？

0: 光谈农民朋友们，哪有农民这么对啦？羊多力量大，才懂黑影太深，我们要一起来反攻他们呐！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土豪劣绅！
1: 打倒土豪劣绅！
2: 农民这位对，来，到来，打！
0: 打倒土豪劣绅！
3: 我的乖嘞，
0: 咋还急眼了呢？这可不中啊！
3: 你们搞么子了？
4: 你们作谁啊？全你们烂黑！各位兄弟，同我打！

过两天讲教员的军事训练，有你苦我的事，谁怕呀？

0: 全体十二个区队，共327人。今天轮到你们一二区队一起训练，全体立正，按照从左到右的顺序出发。
1: 是。
2: 邓宇，大家很喜欢你的课嘛？
3: 前段时间您被迫辞去宣传部长一职，说实话，我替您惋惜过。可是没想到，您早就云淡风轻。
1: 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我呀，一跟农民打交道，心里边就开心得很。江月，你退出第一军，蒋中正来信不断，估计是盼着你回去呢。
2: 先生有所不知，蒋中正再三来函不假。 但是他的邀约是有条件的，要我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先生，我蒋先云是共产党人，永做共产党人。我可断，但共产党籍不可牺牲。

0: 这届的农讲所比前几期都更重视军事训练，先生是有自己的考虑吧？这期的学员来自20几个省区，我希望把他们培养成农民武装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回到家乡，不仅要组织农民、发动农民，更要武装农民。
1: 枪杆子还是要抓在自己的手里。忠贞啊，北伐之事迫在眉睫。我们今天来呢，就一个目的，希望你能够让这个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2: 景江兄怕是说笑了。总司令。

0: 二位批评绅士，是中正狭隘了。好，中正虽力有不逮，也当接下这个总司令，不负诸位嘱托，竭尽全力为国民革命纲鼎。
1: 好的。
2: 这最下面是塔基，有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这一层的人数最多，受剥削压迫最深，生活最苦。压在他们上面的一层是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人数很少；再往上一层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人数更少。 再高一层，是军阀、塔顶，是帝国主义。压迫剥削阶级虽然很凶，但是他们人数很少。只要我们劳苦大众团结起来斗争，百姓齐，泰山移，何愁塔之不倒？帝国主义。 和封建统治阶级榨取压迫的对象是农民，能够实现榨取和压迫，全靠封建地主阶级的死力拥护。说要打倒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土豪劣绅，是不小的轻重本末。
3: 毛所长，我们那儿县长还算比较开明。
2: 但农民的日子依旧过不好，为什么当官的都已经比较清廉公正了，这矛盾还是那么尖锐？
4: 我也有问题，
1: 毛教员，那如果这个矛盾压不住了，历史上也有农民揭竿而起的吗？现在陈胜、吴广、李自成他们，
2: 是不是起义成根了？这个矛盾就解决了呢？
4: 请坐。
2: 问得好。
4: 你们提到的是中国历史发展中循环不开的。

0: 死结，无论是青天大老爷，还是农民起义，都无法解开的死结。满足农民的要求。什么要求啊？
1: 就吃饭呗。
0: 土地，只要土地。 还掌握在地主阶级的手里，他们作为统治阶级的本质就不会改变，农民受剥削压迫的本质就不会改变，而我们想要解开这个死结，就必须落实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权的主张，民生主义才能达成。 中国4万万人口，有39000万的农民，改变农民的命运，就是改变中国的命运。

0: 策坦，你最近在广东区委的工作怎么样？还算顺利。这两天我们在讨论北伐的事，恩来同志协调我党军事精英投入北伐前线各部。
1: 你来找我，有事？
0: 我今天来是想跟三哥说，我要结婚了。
1: 结婚？
0: 嗯。
1: 文南，是，文南从韩光女子职业学校毕业，就要来广州了。他一到广州，我就跟他结婚。你呀，莫要欺负人家。
0: 怎么会呢？我爱惜他还来不及呢。
1: 孙猴子的脾性要收敛。 成家了，就是大人了。嗯。肩上的担子得担得起来。知道。你我同在广州，不晓得你四哥现在怎么样。
0: 自去年年底，我们便没有了书信往来。他给你写信了没有？
2: 没有。不过别担心，
0: 四哥那人呢，肯定踏踏实实守着他的算盘呢，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想把钱搞。<笑>
1: 讲话还是这么不着调，为革命挣钱，有什么不好啊？
3: 杨先生，您好呀！龙小达，这位杨杰杨老板是印刷界的大老板，他在培德里有家大公司。哎，
4: 幸会幸会啊，杨先生，幸会幸会！我岳父啊，平时就喜欢在家里面写写字。哎，您看，要是方便的话，也帮我印刷几册，我也好回去啊，讨我岳父大人欢心。
3: 啥事情？那这是我的名片。
4: 幸会幸会。
5: 能够认识银行方面的俊才，是我杨杰的荣幸，以后也请您多多照顾。
2: 谢谢谢谢。杨先生啊，龙太太今早没来陪侬啊？
4: 啊，
2: 就在这里找个现成的嘛，好嘞，包在我身上啊，包在我身上。
6: 来来来，
2: 我要给我家先生找一个姨太呀。啊，这位是杨太太。
6: 幸会幸会，
2: 开玩笑的。
5: 没人了，杰西军同志，我要很严肃的批评。组织上你来配合我的工作的，如果你今天使性子不去那个舞会，可能会出大事。
7: 王建明同志，我也要很严肃的。
5: 叫杨杰同志。杨杰同志，首先今天我最后还是妥协去了舞会，这假夫妻的戏我也演，你没有理由批评我。而且我要告诉你的是，组织上派我配合你的工作。 是配合你的印刷工作。你每天进出那种场合，你是在工作吗？
4: 这就是工作。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隐藏自己的身份，争取跟那些老板建立关系，这样我才能从他们手里拿到钱，有了钱才能出版发行我们党的杂志，传播我们党的思想。
0: 你如果不想干，去和组织反映，我自己也能干。你，杨杰，杨杰，你等等我，杨杰。
1: 来，自己动手啊！怎么样，喝得惯吗？好喝，这海带跟绿豆在一起，味道很不一样。你啊，只要一动起来，这气色就好得很。不行了，真怕少壮，踢不过湘云，他们这帮年轻人了。当年在一师的时候，长沙校际足球联赛，我可是闯下了一球不丢的记录的。再来一碗。
0: 来，慢点喝。干杯。你看起来心情也不错。我是想起来，去年这个时候我们在韶山，你建了农校、农会，还有韶山支部。今天在广州，你又主办了农讲所。在韶山。 我热的是农民自己带来的饭，现在我由渔民亲手打捞的海带做汤，以因材施教，我油菜做汤，能随你到各处去，想想就觉得美好。
1: 咱们总归跟农民在一起，最轻松，最自在。
0: 哎，对了，菊妹子现在也跟农民打得火热的。
2: 菊妹子来信了。嗯，
0: 菊妹子在陈家村组织农民自卫军，跟一个叫卢恶鬼的豪绅斗，真不愧是我们毛家的细妹子。是啊，今天看信的时候，我就忍不住给她鼓掌了。细妹子长大了。对了，暗影万青也爱听她的故事，今天暗影拉着我，让我把信念了好几遍，还说要跟弟弟编成戏，演给外婆看呢。
3: 小毛毛懂什么演戏？他是连词儿，他记不得了。孩子们怎么还不睡啊？嘘，
4: 卢恶鬼，原来你在家里，我也要说，我也要说。好，到你说了。卢恶鬼，原来你在家里。<笑>外婆，外婆，该到你了。
5: 好好，外婆说。
3: 毛女侠，
6: 陈岩说笑了。毛女侠，我卢某人前天获得300大洋，明天就给。
0: 快快快，快睡觉，快睡觉，快睡觉！
6: 怎么把灯关了？我就是想陪他们演一演。
0: 看来你平时对他们太严格了，不敢跟你一起玩。

总理懿旨，忠贞一直铭记在心。如今终能付诸实践，北伐出征在即，特来向孙夫人请教。北伐是中山先生一直未能实现的愿望。

0: 你也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先生在天之灵知晓，定会万分欣喜。
1: 忠正定不负重统，
0: 只是先生心中的大业是以国共合作为依托的。北伐是国共合作之下的北伐，极其需要共产党人的力量。 这更是先生的心愿。
1: 忠正谨记。

今日我特意推掉了几个重要会议，就是为了宴请恩来。最近有不少人在我面前举荐你，我便也开门见山，希望恩来不计前嫌，与我一道北伐。

0: 他让你跟他一道北伐，不过是装装样子，走走过场罢了。是啊，中山舰事件之后，他已是大权在握，不仅接任了组织部部长，还当上了中央常委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凡国民政府所属的军政民财各机关，均受其指挥。这样一来，党政军财。
1: 四权在握了。是啊，此事我们该如何对待他，是个问题啊。
2: 过几日我到上海开会，会向中央请示的。南来啊，今天你来是要谈北伐的事吧？
3: 是啊，这同志们都想听听您的看法呢。北伐箭在弦上，我的观点恐怕不那么重要吧。来，坐着说。正好啊，我跟秋白也要谈此事呢。来，吃啊。 以我判啊，现在北伐实际尚不成熟。那你们看啊，今天的北伐还是当初的北伐吗？现在国民政府。

0: 出兵北伐，是因为吴佩孚攻打湖南，国民政府是不得已出兵援湖南而自卫，并不是因为革命力量强大而向外发展，对吧？再说了，军费也不充足，为什么非要现在北伐呢？就不能缓一缓吗？
1: 十奉战争以来，各军阀在长江流域实力衰弱。 此时正是我们打开局面的好时候。北伐是中国平民反守为攻的一个战争，我们要抓住此次机会，尽可能的争取我们的革命领导权，切实的发展革命军队和农民运动的相结合。
0: 你的这个观点，跟那毛润之如出一辙，你们是商量好的吗？
1: 是吗？那可能说明我和润之是心有灵犀呀。
2: 恩来啊，你是不是听说我陈独秀搞一言堂啊？你也看到了啊，同我是可以讲道理的。
1: 陆先生，我呢是能够理解二位的立场的。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
0: 啊，但说无妨。
2: 今日之蒋介石已不同往日，倘若我们参加北伐，该如何看待呢？
3: 你的面妥了，我再去给你煮一碗吧。诸位，首先向大家通报一个好消息：应唐生之之请，奔赴湖南作战的第4军叶挺独立团和第7军第8旅。 已经旗开得胜，大破迟军叶开心部。这一战，敲山震虎。贵州、四川等省已派代表来穗，纷纷表示愿意向国民政府效忠。这说明什么？军阀腐朽的统治已被国民革命军的声威动摇了根基，全面北伐。
4: 更待何时？连长，
5: 连长。
4: 吴佩孚盘踞豫湘鄂，孙传芳占领华东五省，南方两大军阀已纠集40万之众，北方更有张作霖虎视眈眈。我们与嘉伦将军商议，各个击破。初期稳住孙传芳，我军沿西路与唐生智第8军合兵，甚是直趋长沙。 再并武汉，先行剿灭吴佩孚的主力，拿下湘鄂。中期由西向东进攻孙传芳的门户江西，同时从广东进攻福建，西南两路合兵，拿下华东，一统长江流域。最后北上，联合冯玉祥与张作霖决战。
3: 诸位，昔日诸葛鞠躬尽瘁，六出祁山，七发走位，前后6年，而总理自民国元年高举北伐一旗，
6: 4度出师不能成功，
3: 时至今日，已经15年了。 此乃总理一生遗恨，亦是每一总理信徒、每一革命军人不能忘的耻辱。此次出师，是为完成总理遗志，洗涤我们的耻辱。诸位，我军统编统一军令，是为修身、东征、巩固根据地。 视为齐家。
6: 如今，这次北伐，
3: 一年为期，至。
0: 治平天下。

0: 校长，校长，有何指教？指教不敢。想你我既为保定校友，又共事黄埔，殊为难得。只之前你多在潮州分校，咱们广州共事不长，我深以为憾。 这次由你来担纲全军总政治部主任，是我之幸事，北伐之幸事。部长，刚才在会上，我就看你好像有话要讲。
1: 校长，我还是之前的看法。 北伐的军事战略，我没有异议。但我们仍应秉持总理的三大政策：强化，而不是遏制与共产党的合作。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工农的力量，同时确保革命军与人民相结合。北伐能为人民解除痛苦。
0: 则生所言甚是。总理一教，我辈不仅应全盘接受，更应发扬光大，这是我历来主张。遏制云云，怕是有些误会了吧？则生，此次北伐，团结各方革命力量，共襄盛举。
2: 政治工作还要仰赖泽生多多出力啊！好，
0: 校长一言九鼎之人，倘若眼达偏听偏信，我自当第一个站出来为校长证明。快人快语。对了。
3: 陈岩年最近不是邀你代表国民革命军参加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吗？是。我有事情请他帮忙。
4: 希望以光明之态度，亲爱之精诚，摒弃前嫌，共同努力与国民革命。吾同学其思之。 其重思之。这次，他的媒体脱党之事，
5: 江总司令这封信，足见其全权惜才之心，不易啊。他若真惜才，当初不会把我们赶出敌军。
6: 湘云，北伐。
7: 是国共合作下的北伐，这个时候，我们断不能把权益拱手相让。
8: 今天的会议主要是讨论《出师宣言》、党员训令及誓师典礼等事宜。
9: 现在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者。 你来重重包围我们、压迫我们了。如果国民革命的势力不能统一集中起来，我们再没有同生死共患难的决心，一定不能冲破四种包围，解除四种压迫。
10: 栾之雄，
11: 杨总司令，
0: 叫我名字就好。我们谈一谈。

0: 江源，你也坐。
1: 总司令，我站着就好。
0: 我至今还记得，你我第一次在广州见面的情形。那时你在会上侃侃而谈，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你可能不记得了，毕竟那时我只是作为列席代表参会。
2: 今时已非往昔。
0: 今日能再次重逢，我很是诧异。作为中央候补委员，我在这里没什么不妥吧？
3: 对了，我记得你是在农讲所。
0: 听说你们还请了湘云去做教官，没错。
3: 一盘散沙，无论是组织他们，还是训练他们，恐怕都没什么奔头吧。
4: 人各有志罢了，我倒是自得其乐。
0: 你与湘云皆为时代英才，是英才，就得有用武之地，得有能施展自己的舞台才好，
4: 我不然恐被埋没。我记得湘云还是你的学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湘云乃是我之骄傲。
0: 湘云乃识时务之人，我已经打算任命他为总司令副官，第五团团长，必定会大有作为。润之当初为黄埔一期负责招生服饰，也算半个黄埔人。
3: 若蒙润之兄不弃，我蒋中正。
4: 可以给你广阔的舞台。多谢蒋总司令美意，我唯愿国共一心，必立北伐，绝无二念。既是总理之遗愿，更是我们同贵党合作的初衷。

0: 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第九集，洛布的执念。洛布是个高级智能机器人，主要进行太空探索，所有的科学家都把他当成朋友。
1: 哇，完美！
0: 十年前，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他突然神秘消失了。科学家想尽各种办法，还是没有找到洛布。如果科学家们真的把他当成朋友，就永远不会放弃寻找他。
2: 谭乐，有情况。
0: 好的，破天刚毅，什么情况？
2: 我收到了来自太空的求救信号。
0: 来自太空？我们又可以去太空了吗？是另一宗关系重大的谜案。破天刚毅，出发！

0: 破天刚印！
1: 哇，那就是我们要去的星球吗？没错，欢迎来到火星。哇，这里比照片上还要酷！
0: 3、2、1，我又收到了求救信号。
1: 那我们还等什么？是个机器人？我记得在哪里见过他。对了，他是机器人洛布，据说他永远的消失了，但是被我找到了。
2: 别了，好危险啊！我发出了求救信号，但没想到你们真的会出现，谢谢。
1: 嗨，洛布，我是谭乐。
2: 你的名字不错。等等，你怎么知道我？
1: 我在一本书上看到过你，我一直想认识你。
2: 我？为什么？
1: 你是个很酷的机器人，我觉得我们会成为朋友。
2: 你和我做朋友？
1: 那你为什么要发求救信号？
2: 我需要把黑狼战车从石头下面弄出来，但我不够强壮。
1: 好的，破天刚毅，我们能帮他吗？
0: 当然。
2: 哎，小心点，小马哥。
1: 好了，我们成功了。
2: 是啊，你们差点把我打晕，谢谢你们，现在可以走了。
1: 洛布，我们做朋友吧。
2: 可以，但我不相信友情。
0: 洛布，你是怎么学会做这个的？
2: 那还不如问你究竟是谁。
0: 我叫破天刚毅。
2: 随便吧，你跟我以前看到的一个机器人很像。
1: 真的吗？在哪里见到的？
2: 一个又冷又黑的地方，还很远。我去执行一次探险任务的时候，突然遇到了太阳风暴，导致我偏离了航线。我在一个未知的空间，非常紧张。我肯定我在地球上的朋友会来找我，但是他们没有。我很伤心，知道我要变成一块太空垃圾了。这时候，他出现了。
3: 他叫星星之环。如果你想报仇，我可以给你想要的能量。
2: 他知道我被抛弃了，并且想帮我。他是我的朋友。
0: 星星之环，我感觉我听过这个名字。
2: 我用他给我的能量创造了这个武器，黑狼战车。
1: 武器？
0: 谭乐，黑狼战车里面的一个部件看起来像12号地球资源卫星丢失的那个。
1: 真的吗？你是说是你破坏了卫星？
2: 我没有破坏它，我只是拿了它一个零件，好让黑狼战车运转起来。现在我可以对那些把我丢弃在太空的人复仇了。
1: 不，
2: 我想既然你救了我，我就不找你麻烦了。
1: 我救你并不是想图什么，我们只是想跟你交朋友。

0: 那是什么东西？
1: 你们好啊，地球的朋友们，我是洛布，被你们抛弃在太空的机器人，你们该为自己所作所为付出代价了，接我一炮！

0: 毁掉这座城市是我们的事。
1: 你们是谁？
0: 我最喜欢这个问题了。

0: 不，听我说，你的遭遇是个意外。
1: 走开！
0: 不要，破天刚翼！拜托，我只是想跟你交朋友，别打了。
1: 不，你也会抛弃我。
0: 我绝不会抛弃我的朋友。
2: 裸布，你可以相信谭乐，好吗？我们只是想帮助。
1: 你们在说谎。
2: 恐怕照这样下去，他永远不会停手。
0: 好吧，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了，必须要用一次重力冲击波。
2: 同意，我们开始吧。3、2、1，激活重力控制器。对不起，洛布。
1: 我还可以重新组装黑狼战车，太空中的垃圾构建一个军队了。我受够人类了。

0: 我动不了了。我还有什么好失去的？不如去那边看看。
1: 我抓到你了。
2: 洛布，我们必须要逃离这个黑洞。
0: 你回来找我，我做了这些以后为什么？
2: 就像我说的，我从来不会丢下自己的朋友。相信我好吗？你会有很多朋友，还有其他托宝朋友，还有我的家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坚持住。
1: 谭乐，我们也会被吸进去的。
2: 坚持，坚持住。
0: 你必须放开我，我会没事的，我能应付那边碰到的一切。我知道我们会再见面的。
2: 不不，洛布，
0: 我们做朋友吧。
2: 会的，会的。洛布，
1: 3、2、1，别担心谭乐，他还在那里。

0: 去战斗。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0: 再看，我的快递到了。哦，噔噔，
1: 今天要买了什么？
2: 哇，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3: 还有挂件公仔。
0: 大家看，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4: 这么好玩，我也要。
0: 自己上网买的，搜索喜羊羊
4: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0: 懒羊羊装病记。
5: 发烧了，
2: 他肯定是因为太累了。
3: 那这段时间我来开车吧，
6: 我来做饭，
2: 我来照顾喜羊羊。
7: 任务都被大家抢光了，
0: 那我就不用干活了。
5: 那剩下的任务就留给懒羊羊吧。
0: 什么任务啊？为什么最辛苦的活会落在我头上？
2: 吃饱了就睡吧。
0: 如果我能像他一样就好了。
8: 我已经完全恢复了，真的很感谢大家这几天的照顾。
0: 哎呀，我的头好烫，好晕啊，浑身都使不出力气了。
6: 那太可惜了。
0: 可惜什么？
2: 我们特意准备了一顿丰盛大餐，庆祝喜羊羊痊愈呢。现在看来懒羊羊是吃不上了。
0: 大餐在哪里呀？
9: 等等。这蘑菇是有毒的，就算吃不到蘑菇，也不至于这么伤心吧？
10: 我不是哭这个呀。
9: 难道是我救了你，你感动了？
10: 不是。
9: 那你哭什么？
10: 我咬到手指了。不对呀，那刚才你也喝了蘑菇汤的，怎么没有中毒呢？
9: 放心，我的毒液刚好是解药，所以我没事的。
4: 小羊们，快来吃毒蘑菇吧。
5: 食物已经不够了，大家去多找些食物回来。
0: 好啊，找吃的啦。
2: 好多蘑菇呢，
4: 快吃吧，小羊们。

0: 慢着！嗯，
1: 难道老杨知道这是毒蘑菇？
0: 洗干净才能吃。等等，这么大的蘑菇，大家要慢慢吃，不然会消化不良的。
2: 喜羊羊，你中毒了，想要解药就用能量种子来交换吧。
3: 中毒？中什么毒啊？
2: 你怎么没有吃毒蘑菇呢？
3: 我只是打了个哈欠而已呀。
2: 我一定会回来的。
4: 这么漂亮的蘑菇竟然有毒，幸好没吃到。
5: 懒羊羊，你怎么把它给吃了？
6: 放心吧，我吃过，没事的，可好吃了，你们也尝尝吧。
0: 找到了，原来懒羊羊吃的叫三角菇，是毒蘑菇的一种。
3: 毒蘑菇？村长，吃了它会有什么症状啊？
0: 首先会大笑大哭。
6: 太逗了！哎呦呀，进沙子了！
5: 大哭。
0: 接下来会翻跟斗。
6: 我好饿。
3: 村长，懒羊羊还有救吗？
0: 懒羊羊中的是三角菇的毒，只怕他……
6: 三角菇毒蘑菇的一种，吃了后会大笑大哭、翻跟头、抽筋、掉毛，甚至瘫痪。好吃。新鲜菇无毒性，味道鲜美，可食用。哈哈哈！他们搞错了，我没中毒，告诉他们才行。
0: 这段时间大家要好好照顾懒羊羊，有什么事情尽量满足他。
6: 幸福的生活就是吃饱了睡，睡饱了吃。
0: 懒羊羊要喝药了。
6: 好吧，幸福的生活是要付出代价的。
5: 村长好厉害呀，懒羊羊喝药之后就没再发病了。
6: 不行不行，不能这么快就好了。对了，书上说病发的时候还会乱咬东西的。
7: 村长说，睡硬枕头对病情有帮助。
0: 接下来的症状，他还会抽筋。
6: 哎呀，我抽筋了。
0: 之后是右手，然后是两腿，严重的连头部都会抽筋的。而且一抽就是一个小时。
5: 现在该怎么办呢？
3: 灰太狼不是有解药吗？那么我们去找他吧。
0: 找灰太狼太危险了。那让我再想想办法吧。
6: 装病原来这么累啊！啊，可是我的幸福生活才刚刚开始。啊，好累，好累呀！
7: 懒羊羊，我给你打扫卫生来了。

0: 书上说，身体起变化后，接下来就会瘫痪了。
1: 你们干什么？
2: 懒羊羊，别担心，喜羊羊已经去找灰太狼拿解药了。
1: 啊？什么？
3: 灰太狼，快把解药交出来！
4: 你先把能量种子交给我才行。
3: 等懒羊羊好了，我们还可以把种子拿回来。灰太狼，接住！
1: 啊！不要！
3: 懒羊羊，你怎么来了？
5: 我根本就没中毒。
3: 什么？
5: 我吃的不是三角菇，我只是想偷懒才假装中毒的。
3: 糟糕，能量种子！
5: 飓风啊！我一定会把种子拿回来的。肯定是生我的气了。
4: 我正愁没晚餐呢，你就自己送上门来了。

0: 我的错，我要自己来弥补。打！
1: 岂有此理！懒羊羊，看我怎么收拾你！
0: 灰太狼，你已经被包围了。
2: 大家，原谅我了吧？
0: 懒羊羊，嘻哈合体，威力无比。
1: 我一定会回来的。朱正义，救命！朱正义，朱正义，我误食了毒蘑菇了。你快给我解药。
3: 可是我长蛀牙了，要接受一个月的治疗，吐不出毒液啊！哎呀！
0: 全部打扫干净了，还有什么要做的？
4: 还有一样，
0: 是什么？
5: 是奖励你勤快打扫，所以请你吃饼干哦。
0: 啊！幸福的生活呀！

0: 甲之巅。
1: 发生什么事了，红红？
0: 我的脸上又多了一条皱纹了。
2: 你什么时候才能拿到能量种子？
1: 这个，我已经把天狼号伪装成嘻哈火车了，小羊们说不定会中计，自动送上门来的。
2: 你这种水平的伪装能骗得了谁？
1: 红红，我什么方法都用过了，实在想不出别的方法了。
2: 拿不到能量种子就算了，
0: 我们还是先回家吧。
1: 真的吗，红红？
0: 我是为了回去拿面膜。你好，请收快递。
1: 这是什么呀？
0: 对不起，刚刚的快递送错了，我以为这里是嘻哈火车呢。再把能量种子的运送地图搞丢，我可能要失业了。
1: 能量种子？原来是送错了，那还给你。
0: 谢谢。
1: 红红，能量种子和羊马上就到手了。
3: 究竟大树之巅在哪里啊？
4: 这个地方和甲虫爷爷地图上的根本不一样。
5: 甲虫爷爷打电话说，已经让小马哥送新的地图过来了。
0: 快递到！终于送到了。
5: 你确定这是地图吗？
0: 怎么会这样？
6: 没有地图，我们怎么走啊？
0: 没关系，那地图我看过一眼，我会去。
3: 你真的能行？
0: 放心吧，我是使命必到的。就算没有地图，我也要把你们带到目的地。
7: 既然没有别的方法，那么我们只能相信他了。
8: 好。
0: 往这边走。
5: 前面没路了呀，
0: 好像不是这条路，应该是中间这条路。好像又错了，往这边，不对不对，往那边，左边左边，不对不对，是右边。
5: 小马哥，你到底会不会走啊？
0: 我没记错的话，是这个方向啊。
9: 有新发现。
5: 这里标明了大树之巅的方向。
10: 那我们就赶紧出发吧。

0: 懒羊羊，我就不进去了。
1: 怎么了？都快到了，
0: 我还是在外面等你们比较好。
1: 没事了。啊！
2: 这里应该就是安放能量种子的地方了。
1: 大家一起来打开盒子吧。哎，
3: 总算到手了。
4: 等等，不如先一起合个影吧。
5: 好啊，
3: 我很拍到。
4: 准备，三连拍。
0: 有问题。
3: 恭喜你们答对了。

0: 什么会来大树之巅？嘿嘿嘿，
1: 这里哪有什么大树之巅？是我早知道你们要来，所以为你们特意准备了这个灰太狼之巅。
0: 原来你和灰太狼是一伙的。
2: 我不是。
1: 他怎么可能和我是一伙的呢？他送错了快递，给我先看到了你们的地图而已。把能量种子还给我。
3: 我们快去帮喜羊羊。
4: 糟了，这里信号不好，追踪不到雷霆号。
5: 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0: 我带你们去真的大树之巅吧，可能会遇到喜羊羊。
6: 你还要我们再次相信你吗？
0: 我不会骗你们的，这里的地形我在地图上看过。
6: 哼，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3: 小马哥之前一定不是故意的，我们再相信他一次吧。
7: 现在喜羊羊和能量种子都有危险，只能拼一次了。小马哥，快带我们去吧。
0: 前面又没路了。
8: 我没记错地图啊，为什么会这样？
3: 小马哥别灰心，一定还有别的办法。
8: 懒羊羊，你还相信我？
3: 当然，我们是朋友嘛。
0: 小马哥可能没说错，树叶的后面看上去很像是大树之巅。
7: 那我们赶快上车吧。
3: 小马哥快来呀。
8: 不了，我现在该回去了。
3: 你不想看看大树之巅里面是什么样子吗？
8: 想啊，可我还是不能违反蚁族留下来的祖训。时间紧迫，你们快去吧。
3: 好吧，等我们送完能量种子，我再告诉你大树之巅长什么样。

0: 为了红红，今天无论如何我都要把能量种子弄到手。
1: 我快坚持不住了，
2: 我来帮你。
0: 来吧，喜羊羊。

没有能量种子，就找你们去吃羊肉火锅。哦，那封了你们的路，看你们怎么跑。

0: 来摆脱灰太狼了。啊啊！
1: 这是什么地方啊？
2: 我们是不是到了大树之巅呀？
3: 啊！
4: 这里应该就是安放能量种子的地方。
0: 可是我们现在没有能量种子。
5: 懒羊羊，你们的快递送到了。
6: 是能量种子。
0: 你是怎么找到的？
5: 天上掉下来的。
7: 懒羊羊他们应该已经到达大树之巅了吧。
5: 谁乱丢东西？
7: 这不是懒羊羊他们一直要运送的能量种子吗？我得赶快把它送过去。
5: 可是大树之巅我们去不了。
7: 不管那么多了。
0: 谢谢你，小马哥，你是我们心中最棒的快递员。
1: 你们看呢？
4: 能量种子总算到手了。

0: 只是羊。啦啦啦啦，呜呜呜呜。
1: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呼吁意外误下水，大收获就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深部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2: 阿姆，佳佳，阿娘，娘娘，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我始终觉得，茶原本只是一片树木之叶，因为人的原因变成了文化的符号与象征。
1: 它能通过一个人，然后将一片树叶，然后完美的诠释出来，表现给别人去喝、去品、去交友。我觉得这是我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2: 心中有茶，杯中自有茶。用心、专心、匠心，做好每一泡茶。我是全国十佳匠心茶人季淑英。
1: 汇苑坑的老虫水仙云秀，这是无论从商场也好、工艺也好、口感也好，老虫水仙的代表作。汇苑坑呢，目前来讲哈，它老虫水仙应该在我们整个岩茶界当中算是最出名的了。然后我这款产品是汇苑坑卢秀商场的，是一个汇苑坑里面一个非常核心的这样的小商场，所以故而给它取名为云秀。那么汇苑坑本身也就是老虫的一个比较代表性的商场，它的这种口感啊都是非常不错的。

你先闻一下它这种的气息，它就是这种气息，只有藕虫水仙能有，别的产品、别的茶叶、别的品种是不能出现这种气息的。为什么我们会把水仙在一个地方生长为50年以上的称为藕虫水仙呢？就是因为它只有在一个地方生长超过50、60年，它才会产生这个气息。这个气息我们本地人称它为木质的气息，就是怎么领悟呢？你到山上去采一根茶树的枝条，然后把它拗开来，闻一下的那种木质的气息，就我们本地人说的有点烂木头的味道，这个就是我们藕虫水仙特有的木质的气息。之所以我们武夷山的藕虫水仙哈，会受这么多人喜好哈，它有一个非常大的原因，就是它在一个地方生长超过数十年，它以什么东西相生相伴，它就产生什么样的气息。你看，我们目前市场上比较有代表性的三种口感，一个就是木质的气息，就我们现在喝的这款；还有一个就是青苔的气息；还有一个就是粽叶、竹叶的香气。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三种气息的这种产生呢？它就是因为跟它的种植环境有一定的关系。那我们木质的气息也在武夷山的藕丛当中，形容最高端的一种山场的气息。慧苑啊、竹科呀、碧石呀，包括佛国啊这些核心山场的这种藕丛，它才会产生这种木质的气息。像我们曹墩。成墩啊，什么大囊前啊，这种高山的这种的区域，它会产生青苔的气息，因为它海拔比较高，常年云雾缭绕。你要走到大山里去看一下，它那整个树丛布满青苔，所以它青苔的气息那种清凉感是非常显的。然后还有一种就是竹叶和粽叶的气息，那么这个气息呢，主要以无山地的藕丛为代表。那无山地，你如果有到它那个地方去看过，你就会知道，它以竹子相生相伴，它周边全是竹林，所以它那边的藕丛会有一个非常奇特的气息，就是竹叶和粽叶的气息。因为它的竹叶落入土地当中，然后常年的这种风化，然后它吸附了这种粽叶的气息，所以它会表现出来非常浓郁的粽叶气息。要不然靠我们的这种的品鉴是很难区分出来这款产品有可能是哪个地方的，很难的。那么就因为它在一个地方生长了这几十年，吸附了当地的地土的气息，所以它才会产生这种口感，然后你才能识别哦，这个应该是无山地的，这个应该是高山老丛，这个应该是坑涧老丛，你才能识别，要不然是很难的。

我们本地人有这么说法，就是禽肉贵，狼水鲜。那么水仙它这个品种的叶片，它比肉桂要来的大，来的厚。那么我们在走水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水仙的时间会拖得比较长，做水仙很辛苦。基本上我们中午下来的查清都要做到第二天天亮，因为它时间要拉得比较长。那做肉桂为什么叫禽肉桂狼水仙呢？做肉桂我们间隔的时间可以比较短的摇青，就比如我们水仙可能要停放一个小时、十分钟、二十分钟，肉桂可能四十分钟、五十分钟，我们就可以摇动一次，然后这样子就是水仙的时间拉得特别长，然后它这种摇青的这种速度也是从轻到重，那么也是前期都是非常轻的去摇动它，那么后期才会重摇它，那么它的工艺上面跟肉桂还是有比较大的不同。

武夷岩茶它其实喝酒的人都懂得，水仙和肉桂是当家品种，水仙的历史非常悠久，就像我们现在喝的这款水仙，它就近百年的这个丛林，所以它的水仙的这个历史上面本地人还是更认同的。那么因为肉桂在市场上现在是慢慢的大家开始接触岩茶，开始认知岩茶，它的香型会比水仙好，所以也就变得很多人喜欢尝试的去接受肉桂，因为它香气好，然后哦这茶一盒很香。但真正在市场上老丛水仙接受度也是极高的，因为它是高端茶的一种象征，它稀缺资源。如果一个水仙要做出重味，它首先要有五六十年的这种树龄，它才能做出重味。所以就因为它的这种稀缺性，所以它在市场上人家把它定性为高端产品。那么能做出这种极好的重味是很不容易的，一个就是它的这种生长环境，它要在一个地方生长几十年它才有这种重味，还有一个就是在工艺上面。我记得我们那个江桂明师傅原来有讲了这么一句话，没有做出花香的老丛是没有做好的老丛，所以你要做出丛味还要带有兰花底的这种韵味，这种老丛才让人喜欢。你细品这泡茶，它从丛味完之后，它就是很显现的一种兰花香的这种滋味，这个就叫做的比较出彩的老丛。如果单单只有丛味，我们制茶师的这个领域大家是觉得它还不够精彩，那么这种老丛才叫惊艳。为什么惊艳？丛味极显，丛味当中含有兰花香，这种丛味目前是市场上大家觉得惊艳的老丛。茶叶给人就是一种生活的仪式感，我觉得让这种功夫茶，让岩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不管是琴棋诗画书酒茶也好，柴米油盐酱醋茶也好，我觉得它都应该走进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以它为媒介，我们可以交朋友，我们可以谈事情，我们可以让这个生活变得非常的安静和安逸。太平盛世，盛世新茶，茶叶作为我们的一个这种的品饮的这样子的仪式，那么就可以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然后以茶文化的这种形式，以茶会友，我觉得是一种仪式感，非常有必要的一种仪式感。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0: 我始终觉得，茶原本只是一片树木之叶，因为人的原因变成了文化的符号与象征。
1: 它能通过一个人，然后将一片树叶，然后完美的诠释出来，表现给别人去喝、去品、去交友。我觉得这是我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2: 心中有茶，杯中自有茶。用心、专心、匠心，做好每一泡茶。我是全国十佳匠心茶人季树英。
1: 这泡是我们家大红袍当中的最高的级别，我们那个给它取了个名字叫青云万里大红袍。这泡大红袍也是纯手工制作的。大红袍现在是作为我们武夷山市政府的注册品牌，那么所有有 SC 的企业符合国家标准的这种武夷岩茶都可以称作大红袍，它是这种一种概念。很多人不太知道武夷山大红袍跟武夷岩茶有什么区别，大家对这两个会混淆掉，就是一些对岩茶不太了解的人就不太了解大红袍跟武夷岩茶之间的关系。其实所有达到标准的武夷岩茶它都可以称作大红袍，它是一种品牌，是一种我们武夷山市政府注册的一个知名品牌。那么大红袍它当中又含有单品的大红袍，就是我们今天所喝的这款产品，它这个就是叫单品大红袍。那么它就是以大红袍这个名称在市场上流通的。那么为什么它可以称作单品的大红袍？它的原料是什么呢？大红袍目前市场上能喝得到的这种的产品基本上是拼配的。那么我今天跟您分享这泡大红袍，我就要跟您讲一下何为拼配。那么武夷岩茶它当时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候，它有三个记忆特色为主要的申报的因素，一个就是手工制作技艺，一个就是拼配技艺，一个就是烫焙技艺。那我们今天喝的这款大红袍呢，就是包含了这三个制作技艺的一个代表作。

那么这个拼配我要重点强调一下，好的原料拼配在一起，加上它的这个拼配技艺，它就是好的大红袍。普通的原料拼配在一起，它就是普通的大红袍。所以大红袍它也有等级之分的，并不是说拼配茶就是不好的茶。就像这泡大红袍，为什么我说它很有特点？它把品种的这个特征香保留了。然后它掩饰了某个品种的特征香，它是一种综合的味蕾的体验。这种的口感在大红袍当中，就是我们形容一泡茶，我可以这么形容它：这泡大红袍没有缺点。为什么没有缺点？一个就是我们在选择原料的时候，那么因为这款大红袍是高端的大红袍，在选择原料的时候，我们会把香气非常好，水又很好的。然后会把水的粘稠感、盐韵非常强的，然后以不同种类将它拼配在一起。这种拼配技艺在我们当地算是保密配方，不是每一家的大红袍都一样，每一家的大红袍都有自己的技艺特色。那我这个大红袍应该来讲，在我师傅的指导之下，今年已经是第10年在市场上呈现了。那么口感上面，它有武夷岩茶的香，然后它没有苦涩感，然后它的水的这种回甘程度又非常的鲜，所以我说它是一泡没有缺点的茶。就是你会喝茶的，不会喝茶的，你喝完这泡茶，你会感觉这泡茶挑不出它什么毛病来。而且大红袍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一定你喝不出来它里面有什么品种。如果你能喝得出来这泡大红袍里面添加了什么原料，那么这泡大红袍在拼配技艺当中是有缺失的，这是它的最高技艺。就是它是个综合体，它把所有茶叶优等的包容在这里面，所以你感觉它的这种粘稠感、回甘、持久性、香型都是很难在别的品种当中找到的。所以人家讲大红袍是我们武夷山制作技艺的代表性的一个这样的工艺的体现。

武夷岩茶应该来讲，它的整个文化的传播，我觉得是现在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因为武夷岩茶它毕竟它受到商场的这种约束性，然后，没有办法在全国广泛的推广，所以只有非常热爱武夷岩茶的人，他才会愿意去了解，然后才会愿意去分享一些武夷岩茶的知识。那我们作为武夷岩茶的制作技艺者，现在这个社会，酒香也怕巷子深。那如何让大家更认识我，更认识武夷岩茶，更认识我们的产品，让大家能在市场上喝到真正有品质的武夷岩茶，这就成了我们的一种责任。那么，作为一个女性，那么本身从事茶叶生产加工就是屈指可数的。你想在这个领域和男同志一样脱颖而出，甚至做得比他们还要好的时候，你付出的肯定比别人多得多。一路走过来，那么我是很心酸的。前期的时候，大家很多人对武夷岩茶女性制茶还是有一些不理解，他们觉得女同志做手工茶就是作秀。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起初的时候我也觉得这条路要不要坚持走下去，其实也有过犹豫。那么后面是因为热爱，我觉得一个人能从事一个自己喜欢的这种事情，也是一种幸福。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能从自己的双手当中做出一泡非常满意的这种产品来给茶人分享，这是一种成就感和愉悦感。

其实福建就是产茶的大省，那么很多不要讲是武夷山了，就福建人走到外省去，大家都会觉得哎，茶叶就是我们福建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这种的产业。那么我们身为武夷山人，大家其实都知道我们武夷山非常出名的就是武夷山的旅游跟我们武夷山的茶产业。那么一讲到你是武夷山人，很多的人就会给你身上贴上大红袍这个标签。他首先会问你，你会做茶吗？你会泡茶吗？你们武夷山的大红袍好喝吗？你家有大红袍吗？或者是等等等等诸多的问题。那么我们刚好又是在这个茶村长大的，从小耳濡目染，走出去玩之后，很多人

就会在你身上感受到大红袍的这种重要性。然后回过头来，其实我受茶的影响，与其是说从不喜欢到喜欢，或者是从不太懂到懂，这个过程应该来讲跟外界的因素还是比较大的。就是你身为武夷山的人，不管你会不会做茶，你要懂一些茶叶。那么你要作为武夷山的这个茶文化传播者，在这个和别人分享这个领域上面的一些文化，因为人家对你的印象就是武夷山大红袍，这个是非常高的知名度。你不管走到北京也好，走到上海也好，走到各个城市也好，人家对你这个大红袍就是印在你武夷山人身上的。那我希望我在这个武夷岩茶制作技艺当中，以一个匠人这种身份，然后把武夷岩茶的技艺带给更多的人分享，让更多的人喜欢上武夷岩茶，来了解武夷岩茶，然后通过武夷岩茶来认识武夷山，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0: 当孩子们独处时，危险却可能近在咫尺。
1: 小到一个开关、一个插座，稍有不慎就极易引发触电、火灾等事故。
2: 我们要告诉孩子们，用火用电时该小心什么。
1: 多敲一遍安全警钟，就会少一点惨痛教训。保护儿童，
0: 保护儿童，
1: 保护儿童，
2: 保护儿童。
3: 我们正在行动。
4: 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5: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4: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不易引起警觉的异味。
6: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4: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7: 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8: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9: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10: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11: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12: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13: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4: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在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7: 嗯，好的，好的。
15: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4: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6: 千年晋江，葬逝夷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

0: 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抢论，名嘴全部解说，10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000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爱检测啊，你知道哪里可以检测艾滋病吗？
3: 当然，全国各地有很多能够检测艾滋病的专业机构，例如各地疾控中心自愿咨询检测门诊。哎，提醒一下，在疾控中心是可以获得免费保密专业咨询和心理支持服务的，还有县级以上医院、妇幼保健机构和大部分的基层医疗机构，很多参与艾滋病防治的社会组织都可以提供检测咨询服务哦。
2: 这些机构在哪儿可以查到呢？
3: 可以登录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所有检测机构的名录都可以查到。还有，我们也在推动一些高校设立自助尿液采集服务包售卖机，可以自行购买，按说明取尿，投入机上的回收箱就可以了。服务包上有查询网址，在网上就可以查询结果了，是匿名的哟。
4: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5: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6: 怎么回事？
7: 税不会有影响的，
8: 不会有
7: 少纳一点税，
8: 不会
7: 有影响的，
8: 会有影响的。
9: 祝你太阳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休
10: 息。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9: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全国
10: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9: 今天公司正在问一家
11: 企业，没有学校，
12: 孩子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13: 停下，停下，我错了。
10: 医药好贵。
13: 这是账本。
14: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传播海丝文化，重温闽南记忆，欢迎收看老闽南。海风漫过晋江古城，古韵随弦音缓缓流淌。近日

0: 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音乐旅行家》走进晋江，聆听被誉为中国音乐活化石的南音，探访中日烟火升腾的姜母鸭老店。现在让我们一起跟随镜头，寻觅代代相守的故事，看三代记忆如何在一曲音乐中焕发新生。
1: 跟着音乐去旅行，这里是音乐旅行家，我是旅行推荐官道琴。晋江潮涌，刺桐花开，南音古韵，韵味悠长。这里是晋江，一座因海而兴的城市，也是一座用音乐记录历史的港口。今天我们将一起聆听中国音乐活化石南音，再走进白口砂锅沸腾的三代老店，看三代技艺如何在一曲音乐中焕发新生。
2: 哎，你好，大姐，你好，
1: 真的听着洞箫的声音就找到你了，
2: 谢，
1: 太好听了，
2: 请坐。
1: 来到咱们晋江就一定要来听听南音，
2: 是因为我们经常形容南音是晋江这座城市的声音，是泉州这座城市的声音。
1: 我记得还有一个称呼叫音乐史上的活化石。
2: 是，南音可以追溯的历史非常的久远。如果是从我们南音的乐器的形制啊，然后从它的一些音乐的特点，可以往上追溯大概3000年。
1: 有3000多年的历史。
2: 对。
1: 那我想3000年前的古人肯定不是说哆来咪发嗦拉西，对不对？
2: 是、啊。那我们南音还是沿用了我们古老的五声音阶，所以我们的宫商角徵羽。对应的我们同样有5个音名，就叫车宫六四音，所以南音呢它是有独立的一个记谱方式的一个音乐。
1: 刚刚您说的这几个音是用闽南话去
2: 用闽南话，然后也是我们在唱谱的时候也是这么唱，因为闽南话它的历史非常久远，叫闽南话也叫河洛话，跟我们的先民的那个迁徙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在唐，包括唐以前，我们就有语言学家证实了说，哎，这闽南话原来是唐朝以前的官话，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从语言的角度来讲，它也是历史非常的悠久。
1: 之前我也听说过潮州也有南音，
2: 是
1: 像不同地区的这个南音有什么流派上面的不同吗？
2: 南音福建的南音跟潮州的南音，它事实上是两个不同的一个音乐体系。他们最大的区别呢是福建的南音呢它采用的是曲牌体。
1: 那能不能让我们感受一下这个天籁

0: 哇，太好听了！
1: 是，
0: 真的感觉听出了历史的味道。嗯，这次呢，其实我来晋江也是一段寻味之旅。
1: 是，说到味道，我们晋江还有一种特别的味道，嗯，也是我们晋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哦，是，所以我们下一站
0: 体验一下，
1: 体验一下
0: 音乐旅行家，
1: 出发。

0: 哦，原来您说的独特的味道是姜母鸭。是，您闻到味道了没有？
1: 真的闻到了，好香啊！嗯啊，
2: 严师傅，这位是我们央视主持人啊，欢迎光临。
0: 您好，
2: 严师傅好，你给你们的菜准备好了？
0: 是，好，谢谢，
2: 好，走啊。
0: 哇，来，
2: 这就是姜母鸭。
0: 对，
3: 哇，好香啊！一揭开盖子，
0: 是。
2: 刚刚我其实走进来的时候就看到，咱们这家店和其他的还不太一样，门口有这么多的锅在同时做的就是我们的姜母鸭吗？
3: 我们外面有100只锅，
2: 100只锅，也就是100只鸭子正在制作。
3: 对对对对。
2: 那咱们这家店开了有多少年了？
3: 我们老店到现在为止的话，超过60年了。
2: 超过60年，60年。
0: 对，
2: 就是说，从您上一辈就开始制作姜母鸭，
0: 不止上一辈，是从我的爷爷。

0: 开始这一辈就开始，到我们现在已经是第三代的传承了。
1: 做姜母鸭，
0: 我们石前姜母鸭呢，之所以叫石前，就是因为我爷爷的名字就叫石前。
1: 哦，所以也是一种传承。
2: 他们姜母鸭是怎么由来的呢？当时怎么想到把姜和鸭子放在一起去制作的？
3: 闽南很喜欢用姜，老姜去露菜。但是呢，用大量的姜，比我们原来想的量还要更大量的这种姜去加到另外一个食材里面。去形成另外一个主打的风味。这个在当时我们也是眼光一线。本来我们一只鸭子只要用一两个姜，
2: 对，去去腥味。
3: 给它用一斤的姜来试。
2: 一斤的姜？
3: 对，
2: 这还挺大胆的啊。
3: 然后当时我们第一次做出来的姜母鸭，其实吃了我们也不满意。因为当时呢，选什么鸭子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姜、什么品种的姜不知道，鸭子的大小、饲养周期
4: 是
3: 我们也不清楚，
4: 是，
3: 甚至呢，我们连煮鸭子要用大火、中火或者文火，我们也不清楚。还有呢。当时最大的烦恼就是我们每煮一只鸭子的话，我们要烧破，要破掉一个砂锅。所以说当时一切都是我们呢重新开花。这个开花的过程呢，应该说当时我们大概用了3个月的时间，才觉得这个味道我们自己能够满意。但是后续呢，在姜母鸭的口感，我们的制作工艺上面，我们还经过了十几年的不断的改良。我的堂弟严英伟先生，他还在不断的对这个我们的姜母鸭进行这个口味上面的尽善尽美啊。
2: 所以最开始就根据姜母鸭3个字去找食材，摸着石头过，最终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形成了今天我们在饭桌上吃到的姜母鸭。
4: 所以这就是晋江人、晋江商人晋江经验的一个缩影，我觉得特别让人感动。一切都是摸着石头拔河过，然后不断的去总结、去创新。
1: 哇，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姜。
3: 对，
4: 是。怎么样？没白来吧？
1: 太好吃了。
4: 是。
5: 一曲南音道尽千年文脉，一锅暖香盛满3代初心。当古老音律遇上人间烟火，肺意唱腔与舌尖匠心彼此交融。晋江独有的人文气韵就此缓缓铺展。这场以音乐为名的旅行落幕了，而扎根在闽南大地的传承故事仍在继续。古韵生生不息，匠心恒久绵长。

每礼拜拜日拜五暗八点二十五分，晋江电视台大型文化节目《老板娘》就在这搭等你。

0: 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老闽南，我们下期再见。
1: 起笔皆初心，落笔见品行。福始于内里溃烂，底线失守，终被贪欲吞噬。廉源自棱角边界，心中存耻，不忘取分外之物。同其广字头，一念分廉府，择廉而行，方守本心。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从武夷山脉的层峦叠嶂，到岷江口畔的潮起潮落，从闽南古厝的代码飞檐，到闽东乡村的烟火寻常，每一缕晨光都照亮孩子求知的眼眸，每一方书屋都承载乡土振兴的希望，每一枚绿书签都守护少年成长的方向，每一次法治亮剑都捍卫文化净土的清朗。阅读是民族的基石，护苗是时代的温情，在福建，护苗是普通人的日常坚守，他们无耀眼光环，却以对阅读的热爱守护孩童，以日复一日的坚守抵御低俗，用微光之力护每一株幼苗向阳生长。福安西坛爱故乡书院融合乡土传承与护苗行动，改造老宅，打造书香阵地，7000余册藏书，400多期公益课堂，温暖群众，以乡土教育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泉州南安，中国好人苏小玲牵头聚拢起一群志同道合的志愿者，多年耕耘，成立了19家公益图书室，覆盖10个乡镇，藏书10万余册，让书香扎根乡村土壤，滋养孩童心灵。福州常德，年过七旬的老党员黄发祥，深耕塔山讲坛14载，初心不改，坚守不渝。他在讲坛专门设立护苗宣传角，巧用接地气的长乐方言，温情守护青青幼苗，让孩子们在书籍的海洋中汲取力量，收获成长。永泰同安，尹小梅10年坚守，将废弃小学改造成公益图书馆。化身严妈妈，以陪伴与坚守诠释护苗担当。同安农家书屋获评2025年福建最美公共文化新空间，林顿研学、非遗传承等业态发展，成为涵养乡风文明、培育时代新农人的护苗基地。这些平凡身影，以微光聚聚，用奉献诠释护苗真谛，让初心融入日常。温情守护，筑牢屏障。在福建省委宣传部领导下，省扫黄打非办公室牵头统筹，多部门健全协同机制，汇聚监管核地，严厉打击非法出版传播活动，共同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文化润心，书签传情。泉州将绿书签融入泉州刻纸、闽南画灯，让学生在非遗体验中寓教于乐。莆田则以妈祖文化创作各类护苗海报，让绿书签理念深入人心。上杭古田中心小学成翘书院里，红色基因与护苗初心相融，让绿色守护浸润童心。如今绿书签早已成为福建护苗的鲜明标识。正版图书走进偏远山乡，护苗理念深入人心，成为全社会共同守护的文明约定。护苗制度既有春风化雨的温情守护，更有雷霆万钧的法治亮剑。福建始终锚定零容忍、出重拳、重实效的坚定立场，以法治为锋利之刃，以执法为坚实之盾，用行动践行护苗有我、守土尽责的铮铮誓言。在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的统一部署下，福建省委宣传部牵头统筹，

0: 公安、文化、海关、边检等多部门同向发力，同频共振，打破部门壁垒，凝聚执法合力，织密引章上下联动，全域覆盖的执法天网，让各类侵害青少年的违法犯罪行为在严密防控中无处遁形。福州212跨境淫秽游戏传播案，直指未成年人成长痛点，令人警醒。犯罪团伙精准拿捏青少年辨别力较弱的特点，在境外秘密搭建服务器，将充斥淫秽暴力元素的游戏精心伪装成趣味手游，通过社交平台向境内未成年人精准推送，像毒瘤一样侵蚀着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执法人员迎难而上，跨省追踪，辗转多省市溯源排查，历经数月日夜攻坚，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112名，缴获涉案账号3000余个，一举斩断这条境外不良信息向青少年渗透的黑色毒链。厦门海关2024/3有害毒物走私案同样触目惊心，涉案团伙利欲熏心，将含有淫秽低俗、歪曲历史等有害内容的毒物伪装成普通书籍，通过货运渠道偷偷走私入境，企图潜入校园周边，污染青少年的精神家园。执法人员凭借敏锐的职业洞察力，在海量货运包裹中捕捉异常线索，层层溯源，精准研判，最终查获有害毒物20000余册，抓获涉案人员9名，彻底掐断这条危害青少年的非法链条。线上防线同样固若金汤，福建依托专业网络监管平台，聚焦青少年常用的社交、短视频、游戏、电商等网络空间，强化监管力度，运用科技手段精准识别，快速处置淫秽色情、低俗暴力等有害内容，严厉打击侵害青少年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畅通群众举报渠道，凝聚起全民护苗、共同监督、共筑防线的磅礴力量。
1: 我们这个民族啊，还要提倡斗争书香社会啊，这个民族它就会很厚重深邃。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安则国安。打开福建护苗志，每一页都写满坚守，每一篇都见证力量。一件书物的坚守，一枚书签的约定，一次法治的亮剑，都是八面大地对少年儿童最深情的守护。这份守护跨越山海，生生不息。
2: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3: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4: 24节气，72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3: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4: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3: 因生生不息而无畏。
5: 回头了，
4: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3: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6: 各就位，预备，
7: 停！
8: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7: 停！
8: 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9: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1: 税收在我们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地方，然而总有人心存侥幸。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这是大名，这才够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良好开局。从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1: 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向纵深推进。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1: 各地不断推出文旅新场景，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0: 美国总统称同意取消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行动，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冒险行动。
1: 欧洲多国持续高温干旱，多地河流水位降至历史新低。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5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良好开局。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15/5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15/5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3: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3: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2: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要强。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5: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6: 就是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7: 谢谢，
8: 谢谢董事长，谢谢。
2: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七月十五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 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

0: 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
1: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记者日前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纵深推进。一年来，全国完成2.4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较“十三五”末期实现翻倍增长。房前屋后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治理率达98%，近970万群众直接受益。农业绿色发展方面，我国科学施肥水平进一步提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全国水土保持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步提升。
4: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业商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
5: 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2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得益于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等政策支持。今年以来，轻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上半年，轻工11类商品零售额超4.3万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30%，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超1倍。产品品质好，性价比高，叠加多元化国际市场建设，轻工商品出口增速明显，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轻工商品出口4870.4亿美元，同比增长6.7%。家用电器、电池等14个行业出口超100亿美元，出口韧性进一步增强。
6: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催生了大量全新市场需求。一批深耕基础制造领域的工业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在为新兴领域

0: 供应关键材料的同时实现新发展。
1: 走进云南的这家工厂，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今年以来，企业的订单几乎翻了一番。
2: 我们的产线呢，基本是停不下来。以前呢，我们的硒产品多用于传统的焊接，现在我们大部分的订单呢，都来自于人工智能、汽车电子这些高端焊接领域。
1: 而高端焊接对硒产品有着严苛的标准，半导体封装用的硒球直径仅几十微米，比头发丝还要细，而且需要超高的纯度。面对高门槛，这家老企业打通采矿、冶炼、新材料研发全链条，攻下多项核心技术，建成国内首条半导体封装硒球生产线，把产品价值提升了数十倍。不只是金属硒，今年上半年在新兴需求拉动下，镍钴锂等电池材料、高端铜材等产量攀升，整个有色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 99.4%。
3: 今年以来，一些传统产业跳出了长期以来需求固化、市场单一的困境，新需求正在重塑产业价值。国家统筹部署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与绿色智能转型，让传统产能适配新兴需求。
1: 今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量产落地，拉动特种钢材、通用橡胶部件等传统工业品需求大增，新能源储能产业持续发展，盘活了纯碱、隔膜基材等传统化工原料市场，低空经济热度攀升，也让铝合金、普通线缆等传统材料订单持续增加。新技术、新场景不断渗透，原本发展趋于饱和的这些传统产业打破瓶颈，迎来转型发展新机遇。下一步，国家将持续落实产业扶持政策，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引导企业迭代产品、创新业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4: 这个暑期，各地不断丰富文旅产品，推出各种新场景、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5: 暑期里，很多人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在内蒙古阿尔山林海，清凉惬意扑面而来。当地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拓宽住宿供给，七月单日游客峰值近6万人次。打卡新疆，很多人选择自驾游，热门线路阿河公路串联沿途景点，让游客的一路旅程既可以沉浸式感受古村落的烟火气息，又可以策马漫游在白桦林间。辽宁本溪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推出多样化的避暑体验活动，在森林间乘坐过山车风驰电掣，坐上皮划艇沿着玻璃滑道漂流而下，在溶洞里顺着河道欣赏钟乳石的千姿百态。
6: 在外面的时候是汗流浃背的，这进来了就是比咱们空调房还凉快。
5: 这个暑期，文博研学热持续升温，在四川科技馆，穹顶搭建、折纸飞机等互动体验活动场场爆满。四川全省文博系统推出80多个展览、200多场特色活动，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活力。在安徽博物院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大展上，近300件文物与科技展品，既有古代天文观测仪器，还有月壤实物以及玉兔号月球车等现代航天模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古代天文智慧和现代航天事业的日新月异。在湖北宜昌的三峡工程博物馆，孩子们借助三维立体景观、巨型机组模型和互动模拟体验等，了解船舶如何坐电梯过坝、大坝人字门背后的原理，一步步揭开大国重器的科技密码。暑期里，不少夜游项目也受到欢迎。在江苏苏州，夜游成为打卡园林的新方式。花灯巡游、水上市集等夜间新玩法，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河南开封依托城市水系，打造汴河夜游新场景，游客泛舟而行，欣赏水上实景表演，感受古都魅力。
7: 氛围特别的好，然后两边还有各种各样的表演，我看到还有渔翁，还可以跟他互动，所以我觉得挺开心的。
0: 这段时间，在青藏高原腹地的可可西里，数万只藏羚羊完成了一年一度的迁徙产崽，陆续回迁。当地精心守护这些高原生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8: 眼下，在海拔4800米的可可西里卓乃湖畔，结束产崽的藏羚羊带着羊宝宝开始返回栖息地。 每年5到7月，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准妈妈穿戈壁越河。

0: 谷，奔赴可可西里腹地，迎接新生命的降临。在藏羚羊迁徙产崽的这段日子，可可西里各个保护站添置设备，增加人员，不间断巡护产崽核心区。在卓乃湖保护站，巡护员每天都会关注那些落单的小藏羚羊，及时救助收留。被称为藏羚羊奶爸的白马文扎，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这些找不到妈妈的小家伙们喂奶，等他们具备了野外生存能力再放归自然。
1: 就像小孩喂奶一样，不能太热，我就这样施加温度。
0: 不仅是24小时近距离的守护，远程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也基本覆盖了12000平方公里的藏羚羊迁徙廊道。在五道梁、五北大桥、楚马尔河等关键节点，今年启用的 AI 智能监测、巡检机器人、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等，在提升藏羚羊巡护效率与精准度的同时，也记录下了可可西里藏马熊、狼、藏野驴等各种动物种群的持续恢复。
2: 这是我第一次能够直观地看到夜间藏羚羊的整个的行为以及它和捕食者之间的这种关系，这就是大自然里边每天都会发生的优胜劣汰，维系了高原生态环境的稳定和持续性。
0: 为更好地保护高原生灵，围绕藏羚羊的科学研究也不失时机地同步进行，
3: 收集一些它的一些新鲜的组织样品，开展遗传上就是跟基因相关的一些研究，对今后咱们的保护巡护的方向呀，都有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0: 预计8月份完成产崽的藏羚羊将全部返回到越冬地。经过多年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过去的不足2万只恢复到超7万只。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15/57，国家电网特高压在建总体规模将为14/57的2倍，主要围绕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海上新能源集中消纳等关键领域，加大特高压建设力度，提高清洁能源输送能力和利用率。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政策将进一步降低外贸企业资金成本。昨天到今天，重庆、四川、陕西、辽宁等地部分地区遭遇暴雨或大暴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至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8月1号，上海港单昼夜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0万3881标准箱，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上海港持续优化港口集疏运体系，升级智慧港口作业能效。1至6月，集装箱吞吐量完成超28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2%。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理由是相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核威胁。特朗普称已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迅速敲定协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称伊朗请求停止攻击是

0: 美国当前在中东地区的海军力量不足以保护以色列免遭导弹袭击。欧洲多国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该国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将于2号完全关闭，这在该核电站44年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根据匈牙利水务部门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1号23点，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16厘米，达到历史新低。毛加尔近日表示，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危机。在克罗地亚，多瑙河水位也达到历史新低。在该国东部的巴蒂纳村，上周一周河水水位就下降了超过130厘米。在德国，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一号科隆水文站水位降至67至68厘米，杜伊斯堡鲁尔奥特水文站水位降至153厘米，均创下历史新低。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对德国国内航运造成影响，导致德国经济进一步承压。在英国英格兰，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多地草地干枯，近八成河流水位低于正常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一号称，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俄军还在敖德萨以南海域击中两艘向乌克兰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乌克兰方面一号称，乌军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设施实施多轮打击，击沉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针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一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自私制造对立。他说，这些欧盟成员国攻击西班牙，并声称应暂时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这是在损害欧洲的长远利益。据欧洲媒体报道，欧盟计划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世界卫生组织一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已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据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消息，截至7月31号，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疫情传播范围扩大至该国5个省的49个卫生区。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当天新发生一起林火火灾，当地多个地区发布疏散令。该州州长弗格森当天宣布，由于干旱、异常高温和大风天气加剧林火灾情，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目前，该州有12起大型林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公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鹂意外误下水，大蛇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庐山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会仰漂，尽在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2: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

0: 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丹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叶尔森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论，名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号，农历6月20。首先，请燕南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加快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福建构建教育、科技、人才深度融合强磁场。100台保安机器人在厦门入列，即将投放至国内外市场。安保服务业正从人力值守向人机协同转型。龙岩紧盯二手房交易手续繁琐难点，上线龙房通租售一体化平台，为市民安居置业保驾护航。闽宁协作再添新味道，闽江携手迎来新的丰收。稍后了解一粒鱼丸和一片巨菌草的故事。我们仨下乡，今天跟着记者走进福州的荔枝村。曾经5元一斤都没人要的荔枝，现在不出村就卖光了，这是为什么呢？稍后了解。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强调，要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闯出新路，加快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福建正将总书记的殷切嘱托转化为具体实践。
2: 吴海波是福建农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在读博士生，平时他有两个课堂，一个是农林生物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的工作台，另一个则是全省各地的乡间稻田。
3: 我主要从事水稻病毒传播的研究，我们的课题研究呢，针对的这种病害呢，一般都是在田间发生比较严重，危害比较大。
2: 虽然还是一名在读生，但吴海波和他所在团队的许多研究成果已在福建各地落地开花。实验室搭建了适配福建稻区的病毒绿色防控成套技术，在全省多个稻谷主产区建设实验示范基地，仅3名沙县区就累计推广相关技术应用5万亩，辐射带动超10万亩稻田。整个过程中，教育、科技、人才紧密相连，始终嵌在同一条工作链中。今年2月，实验室又成立农林生物安全产学研合作联盟，首批28家企业加入，让更多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田野大地。
4: 我们研究的科学问题是从田间来的，那在实验室里面产生的科研成果，那是还是要回到田间的。从基础研究到落地到推广的全链条服务，这是我们权重的一个宗旨吧。
2: 打通高校智慧与市场资本的通道后，如何让人才真正流动起来，加速成果转化落地，还需要更深层的制度突破。去年5月，泉州市在全省率先推行科技副总机制，首批选聘15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人才，在当地15家企业担任技术高管。实施嘉南热熔胶有限公司就迎来了企业的第一名博士副总。
5: 我们不是来走过程的，我们其实是有这种信念，说我们要解决企业的痛点，我们要来能真正能为企业做点事情。
2: TPU 材料是实施嘉南热熔胶有限公司的主打产品，小到衣服、鞋子，大到医疗器材、运动器械都离不开它。不过这一材料在使用的过程中，普遍存在色泽容易黄变的问题。
6: 因为我们早期使用的时候，国标是在24小时，那每个国家它的这个环境还有标准都不一样，它要求我们要达到72个小时，我们的整个供应链都没办法满足我们。
2: 此前，企业也曾联合多家知名助剂厂家进行技术攻关，但效果不佳。许平凡博士副总的到来，技术研发打开新局面。
7: 通过我们的这功能性的材料，然后去给它提高它的这个耐黄变的一个能力。
2: 经过持续攻关，许平凡团队开发出的耐黄变功能牡蛎，同时具有阻隔和抗氧化功能，大大提高了 TPU 薄膜耐黄变等级。这一技术突破帮助企业留住了50000双鞋子的订单，
6: 去把解决更多的客户问题跟解决我们的行业痛点，然后形成我们企业的这个竞争力。
2: 与以往企业单纯和研发机构对接相比，科技副总不再是外部顾问，而是内部高管。从过去的一事一议到稳定合作、精准把脉，打通产学研的经络。据了解，至2027年，泉州市将遴选50名科技副总，帮助本地企业建立创新体系，破解技术瓶颈。“14五”以来， 福建省持续深化科技、教育、人才一体化发展布局，全省高校累计调整优化本科专业点1589个，新增888个产业适配专业点。截至2025年末，全省拥有13家全国重点实验室、8家省创新实验室，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总量超1.5万个。全省高校承担了85%以上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福建省“十五五”规划纲要专章部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提出优化一体改革制度，发挥教育基础作用、科技赋能作用、人才支撑作用。福建正在构建教育、科技、人才深度融合的创新强磁场，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福建实践筑牢根基。
0: 一场特别的入列仪式日前在厦门思明区举行，100台保安机器人从这里起运，陆续投放至全国各地，之后还将走出国门，落地非洲、欧洲及东南亚市场。
2: 活动现场，由国投智能研发的室外巡逻机器人、室内迎宾机器人等产品悉数亮相。这批造型各异的新上岗保安，凭借自主屏障巡逻、异常事件识别、双向语音交互等功能，协同保安员值守，减轻人力重复作业负担。保安机器人将统一接入智能协同平台，实现可持续迭代的标准化服务。
8: 所有的保安机器人都会统一的接入我们的这个原书安防机器人大脑，那通过这个大脑去积累数据，迭代算法，让未来每一台入列的这个机器人都具备前面所有已经部署机器人的一些能力和智慧。
2: 此外，刚从特训营毕业的多支保安机器人种子教官队伍同步亮相，他们已和首批入列的保安机器人共同完成了系统化培训，未来将帮助更多一线保安员转向保安机器人操作员、人机协同管理员等新型岗位。国投智能计划与合作伙伴在3年内推动1万台保安机器人上岗，建立100万规模的人机协同运营队伍。
0: 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龙岩市始终把为民造福放在首位，紧盯二手房交易手续繁琐难点，依托本土政务服务资源，上线官方龙房通租售一体化平台，用数字化服务为市民安居置业保驾护航。
9: 在龙岩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龙房通服务窗口，市民江女士在工作人员帮助下，使用龙房通线上快速办理卖房委托业务。提交卖房申请后，中介机构将及时启动跟进服务，逐一梳理具体需求，并邀约实地看房，洽谈细节。
10: 有了官方平台，信息实时核验，全程实名监管，手机上就能办，省心又安心。
9: 针对中介平台信息鱼龙混杂、二手房交易安全等群众诉求，龙岩市依托易龙岩 APP 开发龙房通，打造真委托真房源真保障的专属租售服务平台，实现了政府背书、群众安心的房产交易新模式。龙房通平台上每一套房源信息都经过官方核验，房源出现过户、查封、中介机构或从业人员资质不合规等情况还会自动下架，保障房源真实性和有效性。
11: 平台房源经过官方严格核验，买房更有保障。
9: 据了解，自龙房通平台开通以来，平台发布房源近1264套，平台浏览量7万余次。
12: 龙岩市住建局将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自觉性、坚定性，坚持民生为本、实干为要。接下来我们将立足实际，持续用数字化手段破解二手房房产交易堵点，用心用情守护群众安居梦，以民生实效检验工作实际。
1: 鱼丸对于福建人来说是一道很有代表性的家常菜，但如今这小小的鱼丸里可不只有福建的海鲜味，还有来自宁夏固原的土特产藏在其中。一起打开今天的联播相册，了解鱼丸背后的山海情。
13: 它外皮很有弹韧，然后内馅很鲜香，汤汁呢也很清润，
14: 咸淡是适口的。然后最关键的是，我觉得外边这个鱼米特别 Q 弹，特别有弹性，和我之前吃到的呢确实是不一样。
9: 正在品尝鱼丸的这群学生来自宁夏大学， 他们受共青团福州市委组织的好年华聚福州研学活动的邀请来到福州，他们吃的鱼丸是福州特产，而这份特不仅是口味上的地方特色，还体现在鱼丸特殊的外皮原料。
15: 它是采用那个金线莲的鱼浆，结合采购回来的这个西吉县的一个马铃薯淀粉，是西部地区的这个原材料，价格比较低，淀粉含量比较高。
9: 一粒小小鱼丸是福建连江的鱼糜和宁夏固原马铃薯的结合体，在宁夏西海固流传着西吉有三宝，土豆、洋芋、马铃薯的说法，听着是三样，其实是同一样东西。戏谑的背后是当时西海固极度的贫瘠与荒凉，在这片被联合国称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的土地上，农作物很难存活，只有土豆耐旱抗造，它既是粮食也是菜，

0: 撑起了当地人的一年四季。2021年，连江县与宁夏西吉县结成东西部协作帮扶，连江县向全县鱼丸企业发出倡议，用宁夏马铃薯淀粉替代传统木薯粉，连江企业纷纷响应。福州百洋海味食品有限公司每年采购的宁夏西吉县马铃薯淀粉超500吨。
1: 一般来说，有制作丸子类的产品是都有用到马铃薯淀粉的，像虾滑它里面也有部分粉的含量。
0: 就这样，西吉土豆与连江鱼丸跨越千里，美丽相遇了。
2: 想不到我们这种山中的特产能够成为这样一个海味食品的外皮。
0: 百洋公司还定向吸纳宁夏籍务工人员来闽就业，在原料相遇外还实现了人的牵手。
3: 这一次自行的国家每年都给我们闽宁员工补助，现在我们企业来承担这一块。那边的过来的员工啊，确实非常的善良勤奋，我们公司有什么艰难的事情啊，他们都就顶着上。
0: 据统计，30年间，福建累计投入援助资金76.8亿元，实施帮扶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
4: 闽宁协作呢，大家最想看到的，最后落实到的，也就是能大家能够摸得着、看得见的这种生产的产品。
5: 我本身是作为我们学校的一个讲师团，这次是能来到福建，把我在这边学到的、看到的、想到的，融汇到我的宣讲内容里面。
6: 当闽宁协作添了新的味道，闽江与携手也迎来了新的丰收。日前，新疆昌吉州呼图壁县2000多亩的优质巨菌草完成了头茬收割。这些原本只在南方生长的优质牧草，为何能在天山脚下扎下根呢？
7: 这两天，新疆呼图壁县独山子村的巨菌草种植基地机器声轰鸣，收割的这些鲜草很快就会变成牛羊最爱吃的美味大餐，倾注饲料。
8: 巨菌草呢，属于粗纤维饲料，蛋白质含量呢比较高，适口性好，我们的牛和羊吃得好，上膘也比较快，长得也好。
7: 巨菌草是耐旱耐贫瘠的优良草种，但在2023年之前，受限于北疆的严寒气候和特殊的土壤条件，一直难以在天山脚下落地生根。为此，来自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林占西研究员带领的团队，针对呼图壁的水土气候，一点点做本土化改良，手把手搞技术培训，让这株南方小草在天山北麓扎下了根。
9: 我们种植巨菌草，福建来的专家常驻村里，手把手教我们育苗、浇水、管护。
10: 与传统玉米、秸秆、麦草等草料相比，菌草粗蛋白含量更高，适口性良好，并且具备较高的清煮利用价值，耐旱耐盐碱，很适合在新疆盐碱地沙地种植。
7: 经过改良，这2000亩巨菌草预计年产鲜草比去年增长30%，达到2.4万吨。它不仅防风固沙，改良了土壤，还盘活了当地的闲置土地，成了农牧民的致富草。
9: 巨菌草产量比较好，巨菌草一茬收完还能再长2茬，一亩地可以产出12吨左右。
7: 一棵小小菌草连接起东南沿海与西北边陲。如今，这株幸福草正在呼图壁大地上拔节生长，谱写着闽江两地携手振兴乡村的动人新篇章。
6: 2026年闽超兰台交流赛昨晚在平潭打响，两岸球员在热情的欢呼声中以球为媒，同场竞技，传递情谊。
11: 开场后，平潭队迅速进入状态。第9分钟，平潭队12号队员刘林伟抓住机会攻破台湾劲凤足球队的球门。下半场一边再战，第70分钟，平潭队26号队员台胞杨志博在中场送出精准外脚背直塞，穿透对方防线，直达防守空档。平潭队35号队员林奕轩快速插上，形成单刀，面对出击的门将冷静推射破门，将比分扩大为2-0。2球落后的台湾劲凤足球队在比赛最后阶段加强进攻，凭借前场高质量配合扳回一球，最终将比分改写为2-1。
12: 很高兴有这种机会，能与台湾同胞能有同场竞技的机会，我们更期待下一次的见面。

0: 观众很多啊，很热情啊，进攻蛮激烈的，就是很积极的在突破我们的防线，交流交流，我觉得还不错。
1: 不少台胞球迷昨晚专程到场观战，大家身着统一服装，为两队球员呐喊助威。
2: 我现在就是在平潭工作，看得好激动，就是很希望平潭进，然后又希望台湾进。这种赛事真的是很难得，所以也希望说大家都可以多来，然后多参与这种比赛。
3: 非常开心能看到我们两岸平潭跟台湾的两支球队在绿茵场上拼搏，然后我觉得他们整个在场上表现出来的这种热血拼搏的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而且让我看得也非常感动。然后我觉得通过文化旅游体育这种两岸交流，会让我们两岸的同胞更加互相的了解彼此，然后我们会走得更近。
1: 从闽超开放台胞参赛名额，让两岸球员在场上并肩作战，到举办交流赛，邀请台湾球队和球迷来兰交流，闽超搭建的两岸交流桥梁拉近了两岸同胞的距离，让大家对跨越海峡的美好相逢有了更多期待。
4: 今天晚上我们在球场上共同加油助威，也感受到这个两岸同胞心意相连，更是感受到平潭两岸融合家园的温度。
5: 绝对是一场超越比分、超越竞技的精彩对决，我为平潭队的每一位队员点赞，也由衷地为远道而来台湾振奋球队喝彩。我们期待能有更多这样的交流赛事，让跨越海峡手足情谊在一次次交流碰撞中愈发深厚，生生不息。
6: 福州近郊有一个荔枝村，闽后上周村有400多棵百年荔枝树，但曾经这里的荔枝5块钱一斤都没人要，如今荔枝不出村就卖光了，而且村里不只卖农产品，还卖一种生活方式。跟着我们仨下乡的记者戴维去村里逛一逛。
7: 我是第一任宿主，就相当于给孩子找了一位小伙伴。
8: 我在村里有棵树。
9: 这里是福州闽侯上周村，上百年的荔枝树呢，村里啊就有400多棵。北宋蔡襄就说过啊，荔枝呢以闽中为第一，而上周村的这个袁红荔枝啊，就是福州地区的老牌顶流啊。来，我现在啊拆解给大家看啊，它呢皮很薄，肉是脆的，不是那种软塌塌的那种。最厉害的是啊，这个核非常小，就像瓜子儿一样。那你肯定想问，这么好吃的荔枝以前怎么没有听说过呢？问题啊就在袁红自己身上了，他的采摘期呢只有20天，全村1.3万棵树啊1到7月全熟了，全挤在这20多天里，果农呢就蹲在路边卖，一筐筐的摆着，曾经啊5块钱一斤呢也没人要，直到村里啊统一了品牌识别，拍短视频，开文化节，上周袁红这个老牌荔枝啊才重新出圈。
10: 好嘞，
11: 销路非常好，
9: 好到什么程度？
11: 好的是我不要出村，那有了品牌以后，我们有专门的包装箱，包统一包装的，然后客人比如说哎，买了吃到我们的荔枝，里面可以找得到。从2021年开始，对吧？我们的价钱都翻了一倍都不止啊。
12: 还没摘都丁光了。
9: 现在多少钱一斤？
13: 10几块呀、
9: 啊。10几块。
13: 15块。
9: 文汉，你说装好箱子准备到哪卖啊？
14: 别人已经订好了，就是早上5点多起来就直接现摘现走。
9: 品牌做起来了，但是村里有个人呢，认为这样还不够，他认为啊，城里人要亲自来才好。
15: 对，作为卖荔枝，这个才是第一步，让更多的人走进来，去采摘啊、露营啊，来体验一下我们这里乡村的一些生活。
16: 营地推出了认养1棵树的活动，第一期60棵全部被认养。
9: 大概你需要多少钱才能认养这一棵树？
17: 我们当时认的是888，
9: 值不值？感觉到？
17: 他说有保底60斤，哎，我也有可能超过60斤。
7: 而且我采摘的时候不一定要一次性摘完，我可以分批次招待我的朋友一起来摘。
9: 这个村子给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做品牌农业。荔枝呢是好荔枝，皮薄核小，肉脆清甜，但光有好东西还不够，你得给它一个故事，一个品牌，一条把城市和村子连起来的路。上周村啊把村集体的荔枝林啊租给了返乡的乡贤，村里像这样的营地呢有好几块，集体呢收租金，村民呢在营地呢打工赚钱，一个村啊从此有了自我造血的能力，一个城里的家庭从此和一棵树、一个村子有了连接。城里的你有没有想过，在某个村庄里有这么一棵树、一块田在等着你？
1: 2026福建闽清村唱大赛8月1号热闹开赛，
10: 赛事采用互联网综艺团播加在地文旅融合模式，覆盖闽清6个乡。

0: 乡镇。
1: 今年我们持续升级打造福建闽清春唱大赛，比去年玩法更加丰富多彩，一共70场的赛事，串联闽清四大业美食、特色民宿和优质农特产等，借线上线下流量带动闽清县农文旅消费，用乡村文艺进一步聚拢人气，持续激活我们闽清乡村的文旅活力。
0: 据介绍，2025年闽清村唱大赛全网曝光超1亿，带动地方文旅经济消费超1500万元。今年赛事从8月至11月共举办70场，总奖金池提升至50万元，依托全域流量推广闽清文旅与农产，持续释放乡村消费潜力。
2: 青年张府，富美乡城。推进四扩联动，建设美丽福建。婴儿出生后1小时内即可开始哺乳，尽早吸吮是确保母乳喂养成功的关键。分娩后，应即刻开始母婴不间断的皮肤接触，并让婴儿尽早吸吮。
0: 新质生产力与人文经济协同赋能德化陶瓷产业高质量发展座谈会7月31号在泉州德化举办。来自故宫博物院、复旦大学、厦门大学、中国美术学院的专家学者开展实地调研，从产业价值、文旅融合、本土文博实践等方面探讨德化陶瓷文化传承创新与产业提质增效新路径。霞浦县日前在西溪水库开展山洪灾害防御暨水库调度运用计划应急演练，本次演练模拟第6号台风海葵登陆后流域24小时降雨量超300毫米的极端场景，设置泄洪调度、坝体抢险等5个实操科目，以实战标准补短板、练队伍，进一步筑牢汛期安全防线。2026年福建省乒乓球冠军赛暨中学生联赛甲组近日在松溪县体育馆开赛。作为福建该组别的顶级赛事，本届比赛吸引100多名14至17岁的高水平小将参赛，进行为期5天的对决。2026年福州市钟表行业职工技能竞赛近日在福州举办。本次竞赛为个人赛，以理论知识、技能实操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重点检验选手精密零件修复、防水密封、机芯时长校准等实操能力，以赛促练，培育钟表行业技能人才。漳州糖厂玉兰公园提升改造工程日前完工并重新对外开放。修葺一新的玉兰公园在实现设施提质与安全升级的同时，更完好留存了玉兰公园的原始风貌和复古底蕴，假山亭台、老旧桌椅、在线生产场景的墙体彩绘等，让历史记忆得以延续。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点时不抢
2: 的
1: 云点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000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下面来看一周要闻回顾。
0: 本周，泉州市委书记张义工前往晋江开展实地督导检查，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工作再落实再细化。
1: 建立健全安全培训体系，是让风险露头就打、打早打小的治本之。

0: 策。在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张以工详细了解办学模式、课程设置、师资力量、培训经费等情况，现场观摩学员实操实训，要求学院针对当地产业特点推行课堂加现场、理论加实践的教学模式，突出实战实用，提升培训质效，要求学员带着问题学、带着使命学，熟练掌握消防五件套、灭火器、消火栓等使用方法，成为安全生产的行家里手，示范带动企业员工全面增强应急处突和逃生能力。要求各地按照轻重缓急分类分批推进安全培训，提升全员安全能力，实现降险增效。时值盛夏，拖鞋行业物料易燃，消防安全尤为关键。张以工走进嘉怡塑胶有限公司车间，详细询问安全制度上墙、逃生设施配置等情况，并现场抽查员工消防应急演练知识。他要求企业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加大安全投入，配足应急设备，强化培训演练，深化安全文化建设，建立安全绩效奖励机制，从源头上防范安全事故发生。行业共治对于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张以工来到晋江市拖鞋行业协会，与协会负责人深入交谈，了解行业共性风险隐患和安全生产互查共建等情况，叮嘱属地政府总结推广内行查内行、专家做指导模式，借助数字化手段落实安全隐患全链条闭环管理，实现从被动迎检向主动自治转变，构建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企业负责的安全生产共治格局。张以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和省政府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县域重点产业链，因地制宜、因业施策，推广应用民企安安全生产 AI 助手，全面排查安全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提升培训演练覆盖面和质量效果。要推动安全生产多元共治，加强属地政府、业务部门、行业协会、上下游企业协同联动，推动产业链各环节安全责任共担，同向发力，直达末梢，构建全链条、全周期的安全管理体系。要认真总结推广各地安全生产实用管用做法，以先进标杆企业为示范，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多措并举提升全民消防素养，全面筑牢群防群治安全防线。泉州市委常委、秘书长黄春辉参加。本周，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晋江市领导陈长义、黄天凯、陈友爱等参加会议。
1: 会议强调，要纵深推进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和清障提能强基行动，加强重点企业指导监管，督促企业抓实培训演练，提速隐患整改，坚决守牢安全生产防线。要扎实建设微型消防站和消防队伍，加快健全管理制度，规范阵地建设，丰富实战演练经验，推动微型消防站和消防队伍实战化运作，切实发挥作用。要建强用好安全培训学院，突出实战导向，坚持两个优先、集重轻缓原则，分层分批分类开展演练培训，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和水平。会议要求，要统筹抓好其他重点领域安全工作，精准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全力维护安全稳定大局。要紧盯学生安全，聚焦防水淹、防火烧、防车撞、防无人看管，持续完善家校社协同联动机制，深入开展小手拉大手行动，织密学生安全防护网络。要紧盯电动车消防安全，强化全链条源头管控治理，严格执行六个严禁，坚决杜绝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楼道停放充电等违规行为。要紧盯供电用电安全，全面开展工贸行业电气安全治理，加强日常巡查维护，推动隐患全面排查闭环整改。会议强调，要坚持边排查整治，边总结提炼，边固化提升，立足镇域实际、行业特点，积极探索总结推广应用一批好的机制、有效做法，推动隐患整治成效转化为长效治理效能。
2: 本周2026年晋江市八一军政座谈会暨科技拥军集中现场办公会举行。
1: 晋江市领导王明元、陈友爱、傅祥、蔡文清、陈立荣、蔡运清，晋江市人武部政委张潘峰，驻晋部队及来晋驻训部队有关领导参加会议。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代表晋江市委市政府向驻晋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预备役军人、广大民兵以及退役军人、军烈属和社会各界双拥参与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王明元指出，晋江双拥传统根基深厚，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氛围蔚然成风，军地双方齐心协力，共筑军民鱼水深情，蝉联全国双拥模范城八连冠。长期以来，驻晋部队、来晋驻训部队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厚植为民情怀，把驻地当故乡，视人民为亲人，始终与晋江发展同向，与全市人民同心。广大官兵是服务发展大局的硬核力量，是维护平安稳定的先锋铁军，是守护万里山河的坚实屏障。大家全力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积极参与项目建设、文明创建、志愿服务、乡村振兴等各领域工作，在危急关头总是闻令而动，冲锋在前，有力守护一方安宁，为推动晋江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明元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立足新起点，奋进新征程，要坚守政治忠诚，在铸魂强军上同心同向，持续深学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新时代双拥工作使命要求，自觉把各项工作放在强军建设和晋江高质量发展大局中统筹谋划，奋力推动国防现代化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互促共进，要聚力备战打仗，在强军心武上主动担当，落实各项拥军举措，全力保障部队练兵备战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当好部队坚实后方，要厚植军民情谊，在暖心服务上用情用力，继续做好拥军优属优抚安置工作，持续完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常态化摸排解决官兵退役军人急难筹判，精准落实子女教育、家属就业、住房保障、创业扶持等惠军政策，让拥军成为晋江鲜明持久的城市底色。希望广大驻晋部队、来晋驻训部队一如既往关心新局面，为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汇聚磅礴力量。驻晋部队、来晋驻训部队领导表示，全体官兵扬拥政爱民光荣传统，为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回报晋江人民的关心。
0: 主持召开晋江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
1: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泉州市委、晋江市委有关会议精神。会议要求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主动服务和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联动进品出海为牵引，加快推动综保区集运集拼监管中心、对台海运快件常态化运营，加快布局超级晋江国际选品中心，积极拓展晋江优品全球贸易网，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点领域，精准策划实施一批援建项目，推动协作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要守牢安全底线生命线，持续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大巡查大执法大督导等行动，以刚性执法倒逼企业落实生产经营规范标准。要聚焦学生安全、涉水安全重点领域，压实各方责任，细化防控举措，全域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安全事故发生。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研究市政府党组贯彻落实《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的精神要义，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政府工作全过程各方面，以思想自觉引领行动自觉，要坚持用新思想凝心铸魂，把学习贯彻中国

0: 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与创新发展晋江经验紧密结合起来，转化为推动晋江各项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会议还研究了市政府党组学习教育集中整治问题消耗管理事宜。
1: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荣光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九连冠。

0: 官，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当前陈岱镇持续推进消防安全清障强基提能专项行动，陈岱镇江头村的一批企业主动配合排查整治，对照标准完成安全隐患整改，经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后陆续解封恢复生产。
2: 位于陈岱镇江头村的泉州红石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完成通道间距整改，规范物料堆放区域，严格落实防火五具要求，按规定配齐1113消防设备设施等，约5000平方米的生产车间已完成整改。
3: 物品堆放的区域要划线，还有这个仓库与这个生产给它隔离，还有这个防火门，还有这些防爆灯啊，那些警铃啊，那些都全部都在整改范围之内，基本上已经整改的差不多了，现在就差一个防火门，这个墙还没干，等马上就要装防火门了。
2: 据介绍，红石公司完成全部整改事项后，第一时间提交验收申请，经相关部门复核验收合格后，已恢复正常生产，
3: 会消除很多这种消防这个隐患呢，这种对我们生产来说会更安全，对员工也是一种安全上面的保障嘛。
2: 据了解，陈岱镇坚持监管有力度，服务有温度，深化隐患闭环管理机制，推行隐患整改、现场核查、及时验收、有序解封工作模式，引导存在安全隐患的企业主动落实整改措施。一批完成隐患整治的企业通过复核验收顺利解封，尽快恢复规范生产经营。
4: 当前晋江消防安全清障强基提能专项行动持续推进，在内坑镇湖内村，身为党员的一企业主率先垂范，带头上报，自行拆除宿舍楼顶违规搭盖，以党员先锋力量带头除险清患，全力畅通消防安全生命通道。
2: 近日，在内坑镇湖内村骏马陶瓷有限公司宿舍顶楼拆除现场，施工人员佩戴安全防护装备，对楼顶近200平方的搭盖有序开展切割清运作业。
5: 对，然后我们镇里面相关部门有过来帮忙协调，然后指导这个拆除工作。
2: 专项整治开展以来，内宣传引导，身为党员的企业负责人深刻认清违建潜藏的巨大安全风险，主动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第一时间向村委会主动上报，自愿申请自行拆除楼顶搭盖，及时消除隐患。
5: 那企业主他是一个党员，那党员他就发挥了一个那个先锋模范带头的作用，把自家的一个企业宿舍楼上面有一个搭盖，然后自己到村里面上报，然后主动要求拆除，然后消除一些那个消防安全隐患。
1: 日前，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首期企业负责人培训班在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圆满结业，50名来自陈岱镇协福纺织企业的负责人完成全

0: 课程学习，顺利领取结业证书。
1: 本次企业负责人培训班为期两天，是学院揭牌成立后的首期培训班次，采用普法宣讲、事故复盘、实景实操相结合的教学模式，精准对标工贸企业主要负责人七项法定安全职责设置课程。培训期间，学员系统学习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企业隐患排查、电气安全治理、三合一场所整治等核心内容，先后完成灭火器、消火栓实操、疏散缓降逃生、车间隐患排查等多项实战演练，并分组剖析制鞋行业重大火灾事故案例，对照案例梳理企业安全管理存在的短板漏洞。
2: 我感觉的话，可以有效地提高我们对自己本厂包括一个其他一个同行对我们企业里面的一个安全隐患的一个防范可以有效提高我们发生火灾的一个这边一个把源头先掐断掉，以免到人造时造成一个不可估量的一个后果。
1: 培训特邀应急管理部行业监管专家、一线消防骨干、本土优秀企业安全负责人授课，兼顾政策法规解读与一线实操指导。所有实训项目均实行过关考核制度，测试结合自身企业生产实际分享学习感悟，表示将把本次培训所学转化为企业安全管理举措，回厂后组建管理层与一线员工，实现培养一个带动一批，影响一片。
2: 回到公司以后，我让每个人然后再教导所有的一个管理层使用我们的一个消防五件套，然后再由他们这边教后面的一个每个员工如何使用，然后在每个月或者每个季度至少要有一到两次的一个消防
3: 工厂来一把手人员把这个安全的放到重中之重，没有安全就没有什么生产可言。
4: 我回去会计划投入更多预算在消防演练消防设备的更新，各种消防知识的普及，在这方面我们会加大力度宣传，然后也会配合人员的保障，做好我们的消防安全隐患的排查。
1: 下一步，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将持续迭代本土化产业课程，完善培训、实操、考核、回访全链条机制，持续强化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履职能力，以企业本质安全夯实全市安全生产根基。
5: 目前就是第一期已经开展了，那我们接下来我们会马上第二期、第三期这个进行这个培训。那时间呢，我们不会间隔太长，我们可能就是两三天就一期，两三天一期。那我们呢，想经过轮训呢，让我们晋江市的这个企业主和管理人呢，尽量呢去掌握真正的知识，来今后为这个企业安全生产呢这个进行这个保驾护航。
0: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子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Pony 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3: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了。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5: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4: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晋江财经报道，今天关注福建省产研融合科技成果对接暨东华大学纺织产业福建专场活动在晋江举行。2026年跨境电商财税合规与风险管控实战培训班开班。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晋江财经报道，我是杨健。日前，由东华大学福建省创新研究院共同主办的福建省产研融合科技成果对接暨东华大学纺织产业福建专场活动在我市举行。
1: 本次活动围绕东华大学在纺织、材料、设计等领域的学科优势与福建省晋江市协福新材料等主导产业需求开展综合性供需对接。来自东华大学纺织领域的教授专家重点聚焦纺织产品色彩与功能化研究、功能纤维研发及协辅应用、 AI 加纺织服装全链路赋能、长效抗菌纺织产品等方向，向企业代表展开主旨演讲和技术成果推介。
2: 我之前和我们晋江很多品牌，以安踏为代表的

0: 性的不足。此次活动，东华大学携高校王牌专业的前沿技术走进产业基地，有利于推动科技成果与福建企业应用场景、产业平台和资本资源精准链接。
1: 我们是主要是做这个休闲运动类的冲锋衣啊，化学服啊，防晒衣啊等等。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是一个研发型的企业，所以我们的对科技的需求是比较迫切的。我们呢也是希望呢通过跟高校的老师进行一些互动和合作，把他们的高科技的产品呢能融入到我们的产品中来。
0: 据了解，今年恰逢东华大学建校75周年，纺织学院建院30周年。学校领导表示，东华大学将以本次活动为崭新起点，持续把优质人才资源、科研成果引入福建，搭建常态化产业创新平台，促进创新要素与资本资源精准对接，依靠科技创新，推动福建纺织协服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
2: 学校优势就是在前沿。你像我们现在的智能可穿戴啊，这个面向未来的纺织产业，最核心是材料，材料为王。那恰恰我们实际上，你材料设计的是多学科，很多是化学啊、生物啊，都是交叉学科。这个时候我们就利用学校这个前期的大量的基础研究，其实我们有很多技术储备，加上和我们这些产业能够结合起来，我想的这个一定会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效果的。
3: 当前，以数治税、智慧税务监管新体系下，税收政策高频更新，稽查手段日益智能，为帮助行业企业破解财税合规难题、提升财税管理实战能力，近日，我市2026年跨境电商财税合规与风险管控实战培训班在市工人文化宫开班。
0: 活动现场，商务、税务、海关、行政服务中心等部门负责人为全市跨境电商从业者宣讲电商企业所得税政策、增值税政策、跨境电商监管政策、出海一类事服务指南等干货内容，引导行业从业人员充分了解当前政策，规避经营风险。
4: 针对我们目前跨境电商遇到的各类问题，我们邀请到相关的各个部门领导到现场讲解我们最新的政策，以及邀请我们财税专家分享分析最新的合规案例，来帮助我们的企业家规避税务、海关以及经营上的一些风险，助力我们跨境电商企业合规经营、长久发展。
0: 据了解，随着全球贸易格局不断调整，金税四期全面落地，平台数据直连税务系统、跨境税收监管趋严，加之各国跨境税收新政密集出台，财税合规已成为跨境电商企业生存发展的核心底线。因此，系统提升涉税问题的合规处理与风险化解能力，是跨境企业发展面临的重要议题。
5: 当天，全市百余家跨境电商领域的200多名财务高管前来学习充电，其中包括港口物流等服务企业人员。
6: 我是想说了解一下他们这个跨境电商，他们目前存在的问题，然后包括他们如何去解决这样子。那从码头的角度也能更好的服务企业。
0: 此次培训班共授课2天，既包含涉商政策，也包含跨境电商行业趋势和主流业务模式分享、企业股权架构、法务风控及财税合规实操等丰富教学内容。活动由市商务局、市行政服务中心、泉州海关、晋江办事处、国家税务总局、晋江市税务局共同主办，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网商协会协办。
6: 希望借助本次的公益课程呢，帮助企业负责人和财务团队清理财税风险点，其实也就是搭建我们的全链合规的体系，把那个出口的退税转化为企业实在的那个利润。通过案例呢拆解现场咨询实战形式，让我们的企业呢就能够更好的去做好风险隔离，助力我们晋江跨境电商行业行稳致远，实现高质量的发展。

0: 坐拥泉州鞋服产业集群的丰富资源，顺丰创新产业园日均出货过万件，依托稳定货量，顺丰率先布设智能仓储自动化系统，实现货到人拣选模式全面落地，作业效率倍增，差错率微乎其微，科技之力正推动晋江鞋服物流链全速奔跑。
1: 走进顺丰创新产业园智能仓储中心，自动化设备正高速运转，与传统人工仓库人来人往的忙碌景象不同，这里的主角已变为穿梭于15层高密度货架间的智能移动机器人，它们往来取送精准高效，将原本繁重的人找货作业转变为从容有序的货到人拣选模式。
2: 然后那个我们这边会干到功能去做分区，一个是入库作业区，一个是出库作业区，然后这个机器人就会根据我们系统给它的指令去把我们需要的箱子运送到我们的前面。
1: 据介绍，该智能仓储区域占地仅1200平方米，配备38台移动机器人，依托多层立体货架构建起超1.8万个库位的高密度存储空间。运营层面，项目日均处理订单约5000单，对应货量1.2万件，峰值处理能力更可达每日3万件。在智能系统的统一调度下，订单时效、作业负载与设备路径得到了实时统筹优化，打通上下游全链路，全面提升订单周转速度。
2: 我们入库的这个作业效率，它的效率是我们原始的区域的3倍。就原始的区域的话，我可能是1小时50到60双的上架效率，在这里能达到200到250甚至300。然后我们一个拣货的效率，它的提升大概是在20%到30%左右这个范围，库存的准确性明显的提升，至少是99.99%以上。
1: 智慧化仓储不仅带来了效率的跃升，更让一线作业人员告别了日均20000步的暴走模式，员工从繁重的货架往返中解放出来，转变为操作台前轻松精准的拣选作业，体力消耗大幅降低，工作体验显著改善。
2: 就是我们的作业区，它可能一天需要一直走动，就我们像我们的微信步数里面嘛，它一天可能要走2-3万步，但我们在这个区域工作的员工，他基本上不需要走动，他可能需要做的动作比较多的就是手的拿跟放，他的疲劳度肯定是也是会相对的下降比较多。
1: 从人工搬运到机器人代劳，从人找货到货到人，这不仅是数字上的效率翻倍，更是泉州传统鞋服产业向智能化、数字化转型的一个生动注脚。依托顺丰上仓下中转的独特优势，晋江的鞋服正以更快的速度、更精准的服务走向全球。
0: 长期以来，流浪动物的治理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一道必答题。近日，国民运动品牌鸿星尔克在其一年一度的感恩成长日正式启动小动物守护计划，通过捐赠物资、搭建爱心庇护屋等方式支援各地救助基地，以科学救助体系缓解基层收容压力，把善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
3: 据了解，鸿星尔克小动物守护计划聚焦流浪动物生存环境，主动帮扶一线救助基地，为流浪动物搭建爱心庇护屋，向各地救助基地捐赠爱心粮，从物资、场地等方面助力流浪动物基层救助工作的开展，给小动物提供安稳温饱的栖息场所，推动构建规范化可持续的科学救助模式。小动物守护计划不仅为流浪动物提供庇护与口粮，更向大众传递出尊重、善待每一个生命的温暖理念，也有效带动社会各界关注和保护小动物。据悉，该计划上线后收获大量群众的关注和好评，不少网友纷纷点赞品牌公益初心，并主动报名，希望加入守护小动物的公益行动。
0: 以上就是今天晋江财经报道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再见。

0: 我的同学里面有抽烟的。
1: 男生多一点，女生少一点。
2: 学校附近卖烟的还是比较多的。
3: 我在学校也会见到有些人抽烟，就像在一些餐厅，比如说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人抽烟，然后感觉味道很呛。
4: 在车站等车的时候，会有人抽烟。
2: 我爸在家有时候抽烟。
0: 不过他现在，因为他都是去外面抽烟。
1: 电视剧或电影中，我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明星会抽烟。
5: 当然是喜欢无烟的，就空气比较好，对人身体也会比较好。
3: 肯定没有人喜欢吸二手烟嘛，对身体也不好。
4: 我喜欢无烟环境。
1: 我喜欢无烟环境。
6: 我喜欢无烟环境。
7: 烟草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全球每年因为烟草造成600万以上人口的死亡，在中国也有100万人由于使用烟草造成死亡。全国7.4亿的人是受二手烟的危害，其中青少年占到1.8亿。调查显示，初中学生现在烟草使用率为6.9%，将近1/5的学生尝试过吸烟，其中男生高达30%。
8: 今年年初，教育部发布了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的通知，学校禁烟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我们发现仍然有学生抽烟，特别是在校外吸烟。有80%以上的学生没有因为他们年龄未满18岁而被拒绝售烟，那么64%的学生，他们是在学校附近购买到烟卷。
9: 超过70%的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有50%以上都是在室内公共场所遭受二手烟的暴露。研究表明，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可以给他们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特别是呼吸性的疾病，包括哮喘、肺功能的下降，还有以及中耳炎。作为医生，我也希望我们的政府尽快加速我们相关立法进程。
10: 烟草广告促销赞助活动对青少年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能够让吸烟的行为正常化，而且还美化了。数据显示了接近50%的青少年，他们见过烟草广告跟促销活动，约70%的青少年，他们曾经在影视剧当中看到了吸烟的镜头。我们应该全面的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和促销活动。
7: 未来我们希望大家认真关注青少年的吸烟问题，使他们免遭烟草的危害。
8: 我们要加强监管，我们要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
9: 呼吁我们更多的医生、教师，包括我们的公务员啊，不要在室内吸烟。
10: 必须用爱心为青少年营造一个无烟的环境。
11: 我请控烟。
12: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故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倡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2: 再出去玩好吗？好，不要浪费粮食。
1: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2: 哎，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装面去啊。
3: 哇，香。
2: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一双。
1: 阿嬷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2: 真的，我阿嬷做饭超好吃的。
4: 真的吗？
2: 阿嬷，我带同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香肠，还有鱿鱼，还有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不完的了。
1: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5: 毕业快乐！
6: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7: 等一下，阿妈，再见。
2: 再见，
7: 再见，再见。
2: 拜。等一下，把这个带上。
6: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1: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2: 对了，这个
1: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
2: 方，吃不到。谢谢阿妈。
1: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4: 你好，
1: 只留下了她的
4: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1: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6: 阿妈，
8: 丫丫，是你吗？
6: 我想你了。
9: 半城烟火，半城仙。这里是宋元中国海丝琼州，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被网民戏称众神人间办事处。其实老百姓所有的拜拜，只为祈求平安，无代志。
10: 全部点着了，本仙也得照样。
11: 香烛燃石手，火焕消余威，一柱

0: 此处车马充能之县，怎乱似密县湖，叫成团，若是火起来，叫我如何护佑平安。
1: 滋啦电线一串大，规范充电保平安。
2: 此路乃安全通道，怎可在此退避。

0: 通道不归，障碍物，安全出口，不锁闭。
1: 动火不报备，防护不周全，恐招祝融之灾。消防队员们速来，此地火患隐现，望前来消弭祸端，护佑百姓。
2: 纵火先生兵。

0: 享平安，无代志。
1: 防火季节要谨记，
2: 做神护佑千万里，自走安全才是理。
3: 小金盾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4: 儿童皮肤娇嫩，
5: 妈妈
4: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6: 看，小金盾，
4: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5: 妈妈，
6: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4: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6: 还有
4: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今天是周末，下面一起来回顾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新闻。安全生产是企业的生命线，在水淀村有一家2024年才投产的鞋企双翼鸣鞋业，虽然规模不算大，但在消防安全上却有着大动作。他们不仅按照高标准配齐了消防设施，还自编自导自演拍起了消防安全短视频，让安全意识深入每一位员工心中。走进双翼鸣鞋业的3000多平方米厂房，干净整洁是第一印象。地面上黄色的警示标线清晰醒目，电动车统一停放在黄线以外的指定区域，消防通道畅通无阻。
1: 我一直把这个安全当作重视，为什么呢？不是为了我个人啊，我后面还有几十号大家庭来靠着我们这些共同的啊去养。我们要有担当，要有责任，特别是我们的灭火器特别多，不会低于70个灭火器。
0: 不仅数量足，种类也全。在刚刚建成的微型消防站里，对讲机、消防筒、消防锤等一应俱全。更特别的是，这里的每一件器材都拥有一部专属的使用说明书。
2: 做这个视频呢，也是说为了我们演习完成以后，让员工们在这个视频中可以看到自己在这个紧急情况下有哪些地方的缺陷，也让他们有一个深刻的记忆，可以让他们反复的自己去查看一下。
0: 如今企业车间配备了70多个干粉灭火器，消防5000

0: 套覆盖了每一层楼、每一个楼梯口和车间门口。
1: 每个楼梯间、楼梯口、车间门口，我们都有，所有该有的都有，还有包括逃生绳呐、啊，就是缓慢的那些的，就是说所有的东西都有的，每一层、每个车间，啊，包括一楼的所有的全部有。
0: 从硬件上的高配标志到软件上的入脑入心。双一鸣鞋业用实际行动证明，安全生产不分企业大小。这种不仅配齐，更要教会的做法，为小微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提供了生动范本。为扎实推进辖区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工作，进一步破解日常安全排查中看不懂隐患、找不准问题的难点，打通安全宣传、隐患自查最后一公里。本周，陵园街道定制印发了安全生产常见隐患事例特色宣传画册。
2: 在陵园街道安全生产委员会的办公室里，安办负责人吴东旭向记者介绍了这本安全生产常见隐患事例宣传画册。
3: 那我们这一本安全生产常见隐患事例哦，它比较直观。比如说，我们举个例，消防安全这一页咯。一，好，消防栓前堆放杂物。看得很直观，我们这个消防栓前面堆了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然后三，安全出口上锁，我们这个三安全出口锁住了，如果有什么意外的紧急的事情的话，这个锁是没办法打开的。员工跟企业负责人他就通过这个来自查自纠，他比较直观，他就懂得这个常见的一些消防隐患是怎样发现的。
2: 据了解，该宣传画册立足辖区工贸企业、小微企业、沿街商铺、办公场所实际场景，分类梳理高频安全风险，以实景图解形式直观梳理仓储消防、电器、办公、特种设备、气瓶五大领域典型违规隐患，方便企业经营者、社区工作人员、一线巡查人员对照自查，精准整改。目前首批3000份画册已全部派送至企业、商户和居民手中。
3: 对企业而言，它是一把标准尺，员工拿着它去现场对照，哪里不规范，应该怎么改，看得清清楚楚，避免了口头传达的模糊。对基层监管而言，它是一本口袋书，让检查更有底气，让整改更有依据。它把生硬的法规变成了看得见的红线，让政企双方在对表中真正的把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了实处。
0: 本周东石镇红塘村微消防车捐赠交接仪式暨消防义务救援站揭牌仪式举行，由泉州市红坑乡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捐赠的一辆微型消防车正式交付红塘村使用。
2: 仪式上，东石镇镇长蒋嘉兴接过泉州市红坑乡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清呼递来的微型消防车钥匙，并向其颁发感谢信和纪念牌匾。微型消防车车体虽小，但配备了灭火器、消防水带、水泵等基础消防装备，可在火灾初期迅速到场，实现救早、灭小、灭初期的目标。
4: 村那个道路比较狭窄，然后大型的消防车比较难以进入，那刚好我们这个微型的消防车能快速的进入，比较合适进行来扑火救火。
2: 此次红塘村还整合辖区企业力量，由每家企业的2名志愿者组建了一支12人的村级义务消防队，进一步充实基层灭火救援力量。现场与会领导嘉宾共同为红塘村消防义务救援站揭牌。
4: 我们这个微型消防车以及这个消防救援队纳入镇里面统筹，然后也可以保障周围的村庄，一旦有火情，我们马上就会投入。之后我们这个消防队哦，就会经常来进行消防演练培训，以及向上级的这个消防队来学习怎么样来灭火救援。
2: 今后东石镇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整合村级巡逻队和企业资源，健全基层防火灭火救援力量，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预防，从单兵作战转向群防群治，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欢迎回来。今年高考，永和中学2026届毕业生庄志斌被北京体育大学体能训练学院体能训练专业录取。从高一立下目标到如今梦想成真，他用三年的坚持与努力叩开了国内体育顶尖学府的大门。
1: 北京体育大学是无数体育生心中的梦想殿堂。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庄志斌难掩内心的激动。
2: 非常激动，然后很开心，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大学嘛。从高一接触到有体育特长生这个路径升学的时候，然后就梦想就是考来这里。
1: 北京体育大学的录取门槛极高，报考者不仅要有过硬的专业成绩，文化课同样必须过线，缺一不可。高中三年来，庄志斌在训练场上挥汗如雨，在教室里埋头苦读，学校也专门组建培优补差班，为他提供个性化文化课辅导，帮他圆梦北体。
2: 为了考入北京体育大学，我知道体育文化是要双过线，要两手抓的，所以说平日里我训练刻苦，在文化课方面我也积极向老师询问，然后上课认真听讲，然后学校的老师也会课后过来给我进行一些辅导。
3: 我儿子他是一个很独立很有思想的，那我们这个年代已经差不多过时了，也没有办法去阻止他。那我是这样跟他说，我说你所有的决定我都支持你。
1: 庄志斌用他的行动告诉我们，只要目标坚定，梦想终将成真。而对于即将开启的大学生涯，他也早已有了清晰的规划。
2: 这次录取的是北京体育大学的体能训练，我的目标是当一个省队甚至国家队这样的一个体能训练师。然后在大学期间，我还是要像以往一样不断努力，才能更上一层楼。
1: 在此我们也愿庄志斌初心不改，在更广阔的天地中继续奔跑。
0: 临着高温，生活垃圾易腐败发酵，成为病菌滋生的温床。为了确保辖区环境卫生与公共卫生安全，晋江梅岭垃圾转运站全面加码消杀频次，从清晨到日暮全力构筑暑期健康防线。
1: 记者在站内看到，尽管空气中弥漫着特有的气味，但地面洁净见底，未见激流污水。工作人员正冲洗地面，背着喷雾器对墙角压缩箱体及卫生死角进行地毯式喷洒消毒。
4: 肯定会臭啊，这臭我们已经习惯了，习惯了，臭也没办法，反正习惯了就也要做下去啊。每天都有两次，早上我们要冲一遍地啊，把这个地冲一遍，冲一遍打扫一遍，再消杀。对，我们就在这边都一个站，对他们倒垃圾都有放心了，一直这样，十几年了，辛苦点也不怕，我们已经习惯了，既然就做，要做好这份工作，对这份工作要负责任啊。
1: 在酷暑中，正是这份城市净化器的坚守，换来了城市的洁净与居民的安心。
0: 近段时间，晋江市99期田园风光项目区2000多亩早稻开始收割，一起去现场看了一下。
5: 记者来到99期田园风光项目，多台收割机的履带在稻田中转动，收割、脱粒、粉碎稻杆等工序一次性完成。收割好的粮食被装入货车转运，白鹭盘旋相随，低回啄食，一派现代田园丰收景象。收割场景也吸引了不少来游玩的市民驻足观看，不少孩子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收割景象。
6: 我路过这里，看到这里有收割，他第一次见，是让他有一个新的认知，就因为知道这里空气很好，经常带孩子来。
5: 据了解，今年99期田园风光项目区的早稻种植面积达到了2000多亩，主要引进了灿优016等抗逆性强、丰产性好的优质品种。为确保颗粒归仓，项目组正利用晴好天气组织多台大型收割机抢晴收割，预计整个收割工作将在半个月内完成。
0: 本周子茂镇联合公安交警部门、镇安办、网格办深入农村道路一线，开展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及交通设施的专项排查及整治。
5: 在子茂镇湖旁村村道，记者看到部分驾驶员为了一己之力，直接将车辆停放在路口处、角落处，原本就不宽敞的村道变得狭窄。
7: 我们湖旁村呢，就是这个出租房比较多啊，外来人口比较多，白天跟晚上呢，很多这个私家车会乱停放，占用我们这个消防通道。 啊。那么这个消防通道呢，是我们这个如果堵塞的话是很致命的，一旦发生火情，我们这个消防车跟救援车没办法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啊，会影响我们这个火情的救治。
5: 现场，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自贸中队随即联系这些占用通道停放的车主，将车辆驶离。除了整治车辆随意停放外，公安交警部门还将自贸镇政府对辖区个别村庄村道存在的违停、占道经营等交通安全隐患开展综合整治。
8: 停车位私化不合理、不科学，机动车占道违停现象严重，个别商户占道经营以及必要的那个交通标志标线的缺失等这些问题。
5: 在严管交通秩序的同时，自贸镇政府还将同公安交警部门在硬件上提升完善农村道路的交通安全设施，
8: 清除不合理的停车位，还有那个私化道路的边界线、私化消防网格，然后新增停车标志，规范那个停车制式。
0: 本周记者从晋江智信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了解到，为有效缓解陈寨镇河滨北路沿线停车难、行车堵的问题，晋江相关部门在该路段新增设63个智慧停车泊位，目前已正式投入使用。
1: 据了解，陈寨河滨北路沿线厂房、商铺密集，原有的停车资源十分紧缺，长期以来车辆沿路乱停放、僵尸车长期占用车位等现象较为突出，不仅挤占了通行路面，也导致日常通勤、货运等频繁拥堵，给周边民众出行带来极大不便。为解决这一片区停车出行痛点，晋江智慧停车项目运营方针对性开展了交通整治提升工作，在河滨北路、协都路至理学路施划了智慧停车泊位，泊位编号为 AA2550 至 AA2612， 共计63个标准车位。这些泊位通过智能系统实时监管车位使用情况，市民在使用智慧停车位时，只需将车辆停入划线车位后，扫描车位专属二维码，线上完成停车登记，系统便会自动计时，离场时自动结算，全程无人值守，实现随停随走。运营方提醒广大车主，请自觉规范停放车辆，务必停入泊位标线内，切勿占用机动车道、人行道和消防通道，做到有序文明停车，共同维护顺畅的道路交通环境。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
1: 录的时候了，
0: 名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你最近工作顺不顺利啊？
1: 还行。
0: 饿不饿？我去给你做点吃的。你能看看我？

0: 够。我哪儿做的不好，你告诉我，我改。
1: 没有啊，你挺好的。
0: 你能抱抱我吗？

0: 顾仙，
1: 哎，
0: 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说。

想好了。

0: 爸，爸，
1: 嗯，
0: 你怎么在这里睡的呀？
1: 学习回来了，哎呀，睡着了，嗯，今天没上班啊？
0: 我今天休假呀。
1: 哎呀，
0: 嗯。
1: 哎呀，哎呀，喝来喝去。

0: 爸爸，
1: 嗯，
0: 你现在会不会觉得一个人住在这么大的房子有点冷清呀？哎，你要不要搬到我那儿去住一段时间？你也一个人，我也一个人，你陪陪我吧。
1: 哎呀，乱了吧？你说你每天上班那么忙，我别过去给你添乱了。再说了，这么多年啊，哎呀，终于一个人清静了。
0: 你是不是舍不得小老虎啊？
1: 是啊，虽说现在不住在一起，毕竟它不太远啊。每天下学去看看小老虎，听它叫我一声爷爷啊，我这心里边踏实啊。
0: 爸爸。
1: 嗯。什么？
0: 我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1: 好事坏事啊？
0: 我也不知道算好事还是坏事。我们公司准备派我去新加坡当那边的负责人。
1: 新加坡呀？那是好事，那是好事。
0: 可是你一个人在这里，我还是不太放心。
1: 哎呀，没关系的，机会难得，你还这么年轻，以后的路啊还长着呢。我们做父母的，不得为子女的前途考虑呀，是不是？我不能因为我舍不得你，我就把你扣在身边不放手呀！啊，去。哎呀，当年我自行车后座上驮的小姑娘，现在都这么有出息了啊！还有啊，青鱼啊，爸也想明白了，婚姻这种事情呢，其实和努力啊关系不大，还是和运气啊、缘分啊有关系。不过呀，无论你走到什么地方，你都是最好的、最孝顺的女儿。只要你好，爸就永远放心。去，去吧。去吧。

0: 哎，我想起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我是在想这个人怎么这么有意思啊，都不用上班的。你那时候不是挺讨厌我吗？
1: 就是觉得你这个人整天笑嘻嘻的，也没有什么烦心事。
0: 我妈从小就跟我说，爱笑的孩子幸运，我们的烦恼都是藏在心里的，自己知道自己苦。
1: 哎，你要是苦，那我们真要躲去洗手间哭了。
0: 你说我爸这么大年纪了还没成家，还不苦啊？清远，
1: 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讲。这么巧？那你先说。我要去新加坡的总公司工作3年。啊？
0: 这么突然，已经在做收尾工作了，月底就会出发。你决定要去了吗？嗯。来，祝我一切顺利。看来你不希望我顺利啊。没有没有。 那祝你在那边工作开心，
1: 也祝你开心。

0: 你这么慢的，
1: 我对你好就像心跳反射一样，除非神经坏死，否则控制不住，是本能。
0: 你别对我那么好，会让你失望的。
1: 如果对一个人没有感觉的话，千万不要走在一起。所以你是对的。

0: 那你在这儿等着，我进去。
1: 我不确定是不是这里，就想等你来了一起进去。
2: 今天就走啊？嗯。在电视剧里，像我这种人，应该是反面角色吧？
0: 我觉得我才是反面角色，好吧？我前天呢去医院看了老王的爸妈，他们一直都以为我只是老王的同事。我当时就在想，如果有人在场。
1: 把这段拍下来的话，我觉得我跟混蛋没什么两样。别这么想。哎，
0: 服务员，
1: 麻烦来两杯咖啡，好吧？好的。阿哥，老王的事情，能尽早去自首就早点去吧，别拖着了，迟早要查到你的。
3: 放心吧，还好你没收那套房子，不然你也会有麻烦。阿哥，我懂你的意思。你们家小永林出生的时候是冬天，我当时送了一件棉袄。 你们家老二出生，应该是夏天，这下不用这么破费了，送件 T 恤就行。我走了，阿哥，我要去一个新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 祝我们两个一切都好。

0: 哎，小琴，你今天有空回爸爸家一趟吗？
1: 阿姨要好好谢谢你了，现在啊，真是急得要死。
2: 姐，要不今天咱们把合同签了吧？
0: 嗯，好，我看一下这个合同。
3: 小琴啊，这边，来来来，这边。
1: 小琴回来了啊。
0: 哎，那我们先看一看，晚点给你们答复。
1: 哎，随便看。
0: 谢谢阿姨。
1: 好，再见啊。
3: 哎，好，
1: 再见。
0: 哎，
3: 小琴，来，这看看，
0: 这怎么了？
3: 怎么样，小杰？看看，
4: 你和小老虎就住在这个房间。这里呢可以吃饭、写作业，再搞一个床，放在这里让大年睡。哎，厨房也蛮大的，很方便。最重要的呀，从这里到不晚区啊，比六间房近不老少的。
0: 不是，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听展翔说你想买一个房子，刚好张阿姨要置换房子，我跟她谈了谈。价格还是蛮划算的，你要是觉得合适，那后面的事情就交给我来办。
4: 哎，小青，我跟你讲，我跟你阿姐商量好了，咱们把这个房子买下来啊，就写你的名字，你和小老虎、大年，你们三个人就踏踏实实的住在这里。哎，不过有一点啊，装修你要自己搞一搞，这个你比较在行。不要考虑钱。
5: 爸爸，这个房子我不能要的。
4: 你不是一直想买个房子吗？
5: 那也不是这个买法呀。
0: 爸爸，这样吧，你先回家，我跟小琴再商量商量，好吧？
4: 行，小琴，你再看一看啊，再看看啊。
5: 来，你去新加坡的事情我知道了。如果你是担心爸爸没人照顾的话，我会照顾他的。
0: 你想多了，小琴。其实我已经找了一个阿姨。每天给爸爸做两顿饭，再打扫打扫卫生。
5: 我明白。反正我跟爸爸也说好了，周六周日我会带小老虎回去的，然后平时他随时过来，这都没问题。
0: 谢谢你，小琴。其实这些年，你为家里做了很多事情，我一直都欠你一句感谢。所以这套房子，我希望。你能再考虑考虑，
5: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这个要是放在以前的话，这个房子我想都不想就会答应了，那是求之不得的。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我不能要的。
0: 你是不是不喜欢这个房子啊？
5: 啊，没有，不是，
0: 没关系的。我在这个 APP 上看了很多套房子，这个 APP 上房源很全的。我把我看的都放在这个收藏夹里了，你可以看看，这上面有没有你喜欢的。
5: 这都是你给我找的？
0: 嗯，我只是希望你在上海能有一套自己的房子，能在这里扎根下来，也不用那么辛苦。
5: 阿姐。我没有文化，也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心底里面顶佩服的人就是你。你挣的每一分钱都是自己辛苦挣来的，我也想像你一样，你能理解吗？
0: 你一定可以做到的，冯小青，因为你真的很努力。但你现在的处境比我要难。大年是你的儿子，这件事情我早就知道了。啊，你不要担心，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
5: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0: 在你跟顾磊准备结婚之前。
5: 那你没有跟他说，为什么？
0: 你们两个那时候已经准备要结婚了，而且你已经怀上了小老虎。我跟他讲，只会让他难过。这个就当做我们两个之间的秘密，好吗？
5: 我挺好奇的，在你眼里面，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你自己觉得呢？
5: 我觉得本地大姑子对一个外地来的媳妇

0: 肯定是会有种天然的敌意吧。这跟你是不是外地来的真的没有关系。有些事情可能在你看来是努力生活的一种方式，但在我看来就免不了会多心。努力生活和不择手段。 以前倩倩问过我他们的区别是什么，我觉得他们的区别就在于努力生活应该是问心无愧的。我真的没想到，有一天我们两个居然会探讨这么深刻的人生问题。所以，这套房子。 谢谢你帮我找房子，也谢谢你帮我安排。其实这个首付我是可以问展翔借的，但是为了让你安心，这个首付我问你借。嗯，3年内我按银行贷款利息还给你，但是月供我自己来。好，听你的。
1: 你好，您的水，谢谢，不客气。

0: 安排怎么去完成。
1: 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0: 不要害怕啊，化疗嘛，很快就会回来的呀。化完疗以后，身体就健康了啊。到时候啊，你想吃什么，你跟我讲啊。糯米小丸子呀，然后还有枣泥糕呀，嗯，还有小烧麦，我都给你做好啊，等你回来。
1: 嗯，这个小本本你拿着，想我的时候就拿出来磕磕，不要把我忘记。
0: 怎么会把你忘记呢？
1: 万一我回不来了，你也要好好的，晓得吧？你一定要越来越好。
0: 会回来的，肯定会平安的回来的啊！
1: 不要松了啊！
0: 照顾好他，送好啊！等你回来啊，
2: 小雪，有个好消息啊！下周三，电视台说来我们这里采访，把我们这个作为养老院的典范。
0: 真的？
2: 啊，你买身像样的衣服，再捯饬一下那头发，你代表我们接受采访。
0: 啊，我代表啊？那不行，你是老板。
2: 我更不行，我云静的。你是我们的灵魂，是头牌啊。
0: 什么？头牌？招牌好不好？
2: 招牌吗？
0: 脑子里面尽是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2: 没问题啊。哎，
0: 我是员工，这个事情不能抢了老板的风头。嗯，
2: 有道理啊。既然这样的话，那就只能搞大他了。啊，
3: 各位爷爷奶奶、
4: 公公婆婆，都过来，都过来，有个好消息。来来来来，
5: 什么好消息，老板？
2: 首先感谢大家选择了我们不晚养老院，在这里生活。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在这里快不快乐啊？
6: 快乐。
3: 开不开心？
6: 开心。
3: 愉不愉快？
6: 愉快。
3: 我要感谢冯小琴，没有她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4: 为了表示感谢，我宣布代表不晚集团赠送冯小琴女士10%股份。
7: 从现在开始她就是我们的股东了。

0: 这一刻，看着面前一张张笑脸，我突然被巨大的幸福感击中了。我曾经以为房子就是我的面子和里子，但这一刻我发现，很多东西比这所谓的面子和里子更重要。我冯小晴，
1: 多少分？
0: 对得起顾磊，对得起小老虎，对得起展翔大年，更对得起我自己。
1: 那不得给你啊！
0: 感谢上海这座美丽包容的城市，它没有亏待过每一个努力奋斗的人，也让我拥有了一个幸福的家。
2: 放心吧，我在。
3: 报告。
4: 叶宽呢？
2: 家里就快找你了。啊，
5: 好，放心吧。啊，多了来看我。啊，招呼好爸妈。

0: 家里人都好吗？
1: 挺好。
0: 孩子呢？孩子怎么样？
1: 老大上个礼拜会说话了。我刚刚做完产检啊，大夫说都挺好的，就是让我多运动运动。现在营养已经够了，再大就不好生了。
2: 那你一定照顾好自己啊！离婚协议我已经签过字了。
1: 等你出来了再离。这三年，我会帮你照顾好你爸妈。你在里面好好表现啊，争取让我早点解脱。

0: 哎，小心手，小心手！
1: 小心点，小心点，桌布，桌布。行。哎呀，这时间过得太快了，再过几天啊，就春节了。是呀，今年春节早。哎，
2: 今年春节庆余会回来吗？
1: 当然会回来了。
2: 新加坡离上海又不远，飞机不过5-6个小时就到。
1: 不要，来来来，
0: 来了。
1: 来了。
0: 来了。来了。
3: 上菜喽！
1: 给，
3: 大年，跟阿姐说炒完菜赶快过来吃饭啊！
1: 下厨去了。

0: 哎呀，小晴啊，把隔壁的房间拿下来啊，还真的挺不错的。住得近了以后就方便了呀。
1: 是啊，是啊，那当然了。只要每天让我看到我孙子，一切 OK。
2: 哎，好嘞，来来来，哎，放开，来来来，啊，
3: 青鱼来微信了。
4: 大家元旦快乐！
2: 问他吃饭没有？
5: 哎，青鱼啊，你吃饭了没有啊？
6: 我还没吃呢，你们给我留点儿。
2: 这青鱼啊，算得完呢。
4: 给他留点。
2: 哎，谁呀？来了来了。
7: 青鱼，爸，青鱼回来了，太幸福了，太好了，太好了！
8: 你怎么回来了？
7: 哎，
9: 把这几个都分掉。
7: 嗯，
10: 多吃点儿去。
7: 嗯，
11: 好吃吧？太好吃了。
7: 青鱼啊，新加坡工作是不是非常辛苦呀？怎么又瘦了呀？
12: 哪有啊，爸爸，就是家里的菜好吃呀。
13: 多吃。
12: 青鱼呀，这次回来待多久啊？
14: 我这次回来不打算走了。真的呀？哎呀，
12: 我留在上海陪陪你不好吗？
7: 好，好，
15: 太好了呀，二哥啊，这下可好了，身边不但有孙子，还可以天天看见女儿了。
16: 好，好，好，
17: 这可是大活。
18: 老胡。
7: 卷得98分，呵，哟，不错啊，哦哟，98哎，我们小老虎有进步啊，好，好，好，
19: 不光小老虎有进步，大年也有进步，哦，啊，大年那个手办还在网上，现在你知道，每个月卖到3-4十个，哎呀，
7: 好好，
20: 太好了，太好了，
7: 来来来，
20: 多吃点，
7: 你也多吃点啊，
20: 这雷打不动的聚餐，承载着世间的烟火气。 和人情味，将爱与被爱延续。谁也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正如这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个人兜兜转转，有希望，有失望，有进取，有妥协，有胜利，有迂回。但无论如何，终究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心灵居所。这。

公元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于北平的卢沟桥向中国驻军悍然发动进攻，中国国民革命军第29军奋起反击，由此中国抗日军民开始了长达8年艰苦卓绝的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1940年2月，八路军129师于晋中某地区遭日军合围，为掩护师机关及野战医院转移，八路军386旅决死一纵队各一部，在苍云岭主阵地的3个山头上，与日军3000余人展开激战。八路军连续发起13次攻击，与日军展开惨烈的白刃战。八路军新一团在团长李云龙的指挥下，数次率全团向日军实施反突击，战斗极为惨烈，主峰阵地反复易手，攻守双方均伤亡惨重。

0: 营长，哟！张大彪，师部和野战医院转移了没有？
1: 报告团长，已经全部撤离。嗯，这回咱们可以放开手脚和鬼子干一场了。
0: 去，抓个活的问问，对面的鬼子是哪个部队的？
2: 日军第4旅团的坂田联队。
1: 坂田联队。
0: 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上次云岭反扫荡，368六旅独立团就是和这个坂田联队打了场遭遇战，团长孔杰负伤，政委李文英牺牲。你说过，他是咱们旅的死对头。
1: 娘的，今天是撞上了，算他倒霉。我正琢磨着为我那两位老战友出口恶气呢，他还来了。
0: 坂田这个兔崽子，我非砸碎了他不可。团长，他们可是号称鬼子的精锐。
1: 这次咱就什么他娘的精锐啊！哎，我就不信那个邪，老子打的就是精锐。传我的命令，全体上刺刀，准备进攻。
0: 进攻，团长，现在是敌人在进攻啊！
1: 没听见命令吗？啊，听仔细了。啊，到了这个份上，咱不会别的，就会进攻。
3: 全体上刺刀，准备进攻。

0: 天爷帮忙啊，你个兔崽子跑不掉了。
1: 猴子，
2: 哟，
1: 去把王车主给我叫来。
2: 是。报告团长，王城柱听我指示。
0: 过来，看到山坡上的帐篷了吗？
2: 啊，
0: 你的炮够得着吗？
2: 团长，距离太远，已经超出射程了。
0: 帐篷里肯定是小鬼子的指挥部，这小鬼子够狡猾的了，把帐篷设在咱们射程之外了。怎么样，想想办法干他一炮。
2: 团长，向前推进500米，准行。
0: 好，我把你送到500米的位置，有把握吗？
2: 有，不过，团长，咱们只有2发炮弹了。
0: 你说什么？
1: 娘的，你个败家子儿，你怎么不省着点用？
2: 团长，你可得凭良心说话呀！那刚才鬼子进攻的时候，那鼠年喊得最凶了。柱子，把那挺重机枪给我干掉！柱子，你他娘的瞎眼了！把那掷弹筒给我炸了！这会儿您又不认账了，倒嫌我浪费了。
1: 你小子还敢发牢骚，小心我揍你！
0: 等仗打完了，我赏给你半斤地瓜烧，啊！不过你得好好琢磨琢磨，怎么用2发炮弹把敌人的指挥部给我打掉了。啊！我丑话说在前边，你要是打不中，别说地瓜烧免了，我还得枪毙你，听见没有？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团座，这回八路可是碰上硬茬子了。这是日军第四旅团坂田联队。坂田联队，呵呵，真是冤家路窄啊！上次咱们和他交过手。嗯，坂田这个老鬼子不好惹。忻口会战的时候，坂田一个连队硬是打垮了中央军的两个师。上次咱们团在鹿野与他交过手，只一个小时。
1: 我们就伤亡了近300人。要不是咱们撤得快，358团恐怕早就被他全部吃掉了。
2: 嗯，
3: 这次八路军遇到麻烦了，他们的装备太差了，弹药也不足，跟这样强悍的对手交火，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0: 对，这伙八路肯定是要完了，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坂田已经将他们围困的山头上了，他们是无论如何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
1: 我们得想办法支援也好啊。
0: 团座，此事恐怕我们无能为力。二战区延展官曾三令五申，配合八路军作战，要有战区长官部的书面命令。除此之外，一兵一卒也不得调动。
1: 违令者，严惩不贷。
0: 这我知道。不过，眼看着鬼子消灭自己的友军，我们却按兵不动，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啊！唉，到头来，损失的还是我们中国的国防力量。问题是，要是被包围的是国军的话，我们就是抗命，也要帮上一把。
1: 可这是共产党的部队，只是理论上的友军，而实际上是蒋委员长的心腹大患，早晚要被解决的。这个道理，我何尝不明白啊！好了，不提了。通知前沿观察哨，密切注意鬼子的动向。是。
2: 突击队准备好了吗？
4: 团长，你就看好吧。论火器，咱不如小鬼子。可是论着白刃战，咱中国人是他祖宗。我对弟兄们说了，咱今天教教小鬼子怎么做人，不敬祖宗还行。<笑>今天这一仗，你得拿出当年大刀队的气势来啊，多砍几个鬼子的脑袋，给老子长长脸。这一仗你要打不出彩来，旅长非把我送到军法处去。
2: 团长，要是把坂田联队打垮了，旅长是不是就不难为您了？没那么简单。哼，看，前方500米，部队向前攻击500米，守住它，为炮兵营的时间。只要一炮干掉坂田的指挥部，旅长就不会拿我怎么样的。嘿嘿，闹不好还得请我喝酒。
4: 团长。
2: 只进攻500米啊！这也该太不过瘾了吧！干脆您就省省炮弹，我们营直奔他指挥所去了。不行，硬仗没你这打法，啊！你小子不能指望愣的，得学会动脑子。别没打着人家把自己给搁进去了，赔本的买卖咱不干。先干掉敌人的指挥部，然后再冲。
4: 是。
2: 报
5: 团长，刚刚接到吕伯命令，旅长命令，新一团交替掩护后撤，从御教岭方向突围，由77一团和77二团负责掩护新一团。
2: 后撤？哎，坂田联队的刺刀都顶到老子鼻子上了，这会儿后撤，亏他们想得出来。反正是突围，从哪儿出去不一样。
4: 团长，
2: 御教岭方向是鬼子包围圈的薄弱点，从那边突围把握性大一点。你懂什么？哎，我们这一撤。 坂田这个兔崽子准押上来，到那时候我们更被动。同学，上报吕布，就说新一团已经和正面的敌人交战在一起了，没法撤出战斗。为了掩护兄弟部队，顺利的突出包围圈，新一团团长李云龙决心率全团向敌人发起进攻，击溃坂田联队，从正面突围。
4: 团长，你说的有道理，可这是违抗上级命令。
2: 贾大彪。 有。
1: 立章，问你个问题。新一团谁是团长？
2: 李云龙。
1: 大点声。
3: 报告，新一团团长是李云龙。营长张大彪回答完毕。
1: 执行命令吧。
3: 是。
5: 带上好黑带他一把子的你，可该给自路一起你来的，连带球啊，没来哭的塞。
6: 一つ代々を入る子が足りない。我々の照明を強敵だ。見くびをってはいけない。
5: はい。
7: 射撃过来。
8: 弟兄们，都说小鬼子拼刺刀有两下，老子就不信这个邪。都是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谁怕谁啊？啊，我们新一团不是被吓大的，别说几个小鬼子，就是阎王爷来了，我也得搂他几根胡子下来。我跟你们说过，狭路相逢
9: 勇

冲啊！

0: 大彪，看看，这一网捞了多少大鱼？哼，
1: 团长，还真捞到大鱼了，一个大组，两个中组，一个少组，这肯定是坂田的指挥部。嘿嘿，
0: 太好了，一炮就干掉了一个连队的指挥部。回去，嘿嘿，旅长他别想枪毙我。再说了，他凭什么想枪毙我？他得请我喝酒。
1: 团长，突围吧，
0: 继续攻击，打出去，
1: 冲啊！

0: 彭总，据前沿观察所报道，被本田联队包围的八路军竟然突围了，而且是从正面突出的重围，简直不可思议。
1: 你说什么？突围了？
0: 嗯，
1: 简直是不能想象啊！就凭八路军那几支破枪？
0: 哦，情报还说，本田联队的指挥系统好像受到了打击，正面进攻的日军竟然遭到了八路军的反冲锋，打得溃不成军，溃退下来。
1: 干得漂亮啊！这是八路军哪支部队？指挥官是谁？
0: 哦，是八路军386旅新一团，团长叫李云龙。
1: 李云龙？这个李云龙是从哪儿蹦出来的？是哪个军校的？黄埔前57肯定没有这个人，保定军校的，或者是哪个讲武堂毕业的。
0: 八路军部队里上过军校的也就是那几个人呢，怎么会有他呢？八成又是个泥腿子出身吧。
1: 他要真是个泥腿子出身，我倒要会会他。此人的战术指挥能力真的不一般。
2: 快！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大营长没冲出来被鬼子围了！
3: 把金建哥！弟兄们，咱们独立团从成立那天起就没丢下过自己的弟兄，冲回去！
4: 冲！

0: 小鬼子们，快到爷爷这儿来！爷爷这儿有好东西给你们吃。
1: 鸡团在此，小鬼子不怕死的就来吧。
2: 快走！哎呀，我给西哥添累赘了！快走！
3: 少说废话！
2: 团长，你放上我，我能走！团长，
1: 放屁！给老子闭嘴！只要我李云龙在，就不会丢掉一个弟兄。

0: 老总啊，什么事儿发这么大脾气啊？
1: 又是这个李云龙，战场抗命，不服从指挥。这次我非要好好整整他不可。
0: 老总啊，这件事情，咱们是不是再考虑一下啊？
2: 是。
0: 李云龙抗命不假，可是新一团击溃了坂田联队，击毙了坂田联队长，从正面突出重围，毕竟还是有功的嘛。
1: 有功怎么样？他李龙立的功还少吗？你到政治部查查他的材料，他立的功和受的处分几乎是一样多。哼，这简直成了规律。每次刚击完功，还没容得你喘口气，他就来劲儿了，准跟你这出点事儿了。
0: 可是这个人会带兵啊。原来呢，新一团战斗力弱，装备差。去年把李云龙调过去，不到一年的时间，您看到了吧？他愣是把这团呀整得嗷嗷叫，没用上级调拨的一枪一弹，自己靠缴获把这武器装备换了一茬，成了一二九师最有战斗力的部队。老总，这样的干部简直是宝贝呀。
1: 李云龙给了你什么好处了啊？你怎么净替他说好话？
0: 老总啊，不瞒你说，我呀还真是喜欢上他了。
1: 我承认这小子是块打仗的料，
0: 嗯，
1: 使起来也很顺手，
0: 嗯，
1: 可是这抗命的毛病是不能惯的。不管你多大的功，就是你西团把日本田皇给打死了，只要你不服从指挥，我照样处分你。这功是功，过是过，这是两码事。
0: 可是你怎么处分他呢？
1: 这我都没想好。哎，让他到总部喂几天马怎么样？
0: 当马夫？他早看过了，长征的时候就是从团长的位子上下来的。
1: 那让他到炊事班背大锅。
0: 嗨，也看过了，过草地的时候。
1: 嘿，还真看不出啊，这混小子倒是个多面手啊。啊，
3: 报告。
4: 进来。
3: 老表，
5: 哎，
3: 伤怎么样了？
5: 没事了，鬼子的三八大盖穿透力强，可是杀伤力倒不大，子弹在我腿上留个小眼儿。
3: 来，闹两口。哎，你个兔崽子，喝一口就行了，这心眼那么实的都给我喝了。
5: 哎，团长，您不总教育我们做人要实在吗？
3: 那你也不能太实在呀，你听不出来哪儿是客气话呀？
5: 团长，我脑子笨。
3: 你别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这样说你的表现不错，是该赏你两口。等等，话还没说完呢，你急什么啊？见了酒你就急，没出息。你们一营这次仗打得不错，我正想向上级请示，给你们闹个什么嘉奖什么的。来，喝两口。
5: 团长，您没听到过什么小道消息吧？
3: 什么消息？我什么也不知道。又怎么了？
5: 团长，总部机关有我一个老乡，昨天归队之前我们一块喝酒，这小子喝多了嘴就把不住门了。他说这次咱们新一团打得不错，可也惹了大祸，总部首长对咱们团抗命的事非常恼火，说要整顿呢。
3: 别扯淡了，整顿什么啊？打了胜仗就该嘉奖，总不能因为咱们从正面突围就把咱们团的番号撤销了吧？哎，那还讲不讲理了？
5: 是啊，我也这么说呀。坂田联队可是个硬茬子呀，啊，远了不说，上次独立团就吃了他的亏，可是碰到咱们新一团，硬是正面交手，刺刀对刺刀，连坂田都给干掉了，这可不是吹出来的吧？可我老乡说，你们新一团牛啊，啊，能不能打仗单说，要是战场上抗命抗出了甜头， 以后就没有人能够指挥你们了。他李云龙不是能耐大吗？等着吧，到时候够他喝一壶的。
3: 来来来来来，大彪，喝酒。俗话说，发昏当不了死，爱怎么着怎么着吧。喝。
5: 团长，你还得找师长谈谈吧，早谈还能主动点。
3: 不谈，和谁也不谈。啊，反正事儿干了，后悔药没地儿买去，是枪毙还是蹲耗子，随他去。
2: 阿伟的枪法太差了，
4: 不见得。我看他们想抓活的，好群妖功啊！
2: 你怎么知道？
4: 准是把我当成大官了。张爷好，找个地方收拾他们。
2: 他们的马不错，比咱的快。
4: 真是好马呀！早晚就是我的。
2: 团长，这里太暴露了，你隐蔽一下。
4: 傻小子，他们舍不得杀我这大官。看见你的文件包了吗？那就是咱们的护身符。你给我看好了啊，不许伤了我的马。
2: 你的马？
4: 当然是我的马了，我看上的就是我的。咱们要会会这帮狗娘养的。
6: 去，
4: 哪一个不怕死的上来？
6: 活的不成，死的也成。
4: 停啊！
2: 大哥，咱们没跑没了。
6: 撤！
2: 撤！
6: 撤！
7: 撤！
6: 撤！
7: 撤！
6: 撤！
7: 撤！
6: 撤！
7: 撤！
6: 撤！
2: 团长，他让咱们的同志支援咱们的。
8: 丁团长，丁团长，
4: 得，又来事儿了。
2: 不会吧？不是早就说好去延安学习吗？
4: 我敢跟你打赌，肯定是命令变了。这，这，
8: 吁，丁团长，我奉命令通知你，赴延安学习计划取消，请回总部报道。
4: 谁的命令？
8: 副总指挥。
4: 我的天哪，又出事了！
9: 师长好，
4: 师长好。
10: 首长好，二十八团团长丁伟前来报道，请指示。
1: 是丁伟啊，哈，几年不见，越来越结实了啊！啊，来的路上没遇到麻烦吧？
10: 路上碰上几个毛贼，被我给打发了。
11: 还是老总了解你啊，他说，只有你能拦得住别人。就没有人能拦得住你呀，丁伟啊！这路上你都看到了，敌、我、顽几方面态势呢，犬牙交错，形势复杂的很呐。
10: 是，鬼子伪军、中央军、晋绥军，还有我们根据地的，各有各的地盘。
1: 时间紧迫，咱们长话短说，是我取消了你去延安学习的命令，原因嘛很简单。我这里缺乏军事干部，学习的事儿以后再说。你马上到129师报到，任命你为新一团团长。
10: 新一团？李云龙的部队？
11: 对，李云龙。你们是四方面军的老战友了，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考虑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10: 李云龙要出事了，
1: 战场抗命，我把他撤了。你去顶他的位置，你马上到119师办理交接手续。
10: 老首长保重。
1: 去吧，路上注意安全。
10: 是。
12: 姐子，干什么？送我呀？解散，解散，解散！有什么好送的？又不是去当上门姑爷。
4: 哎，
7: 你这就有点不近人情啊！你要走了，这是同志们的一片心意嘛！
3: 他娘的，人要是倒霉，放屁都砸脚后跟。你说我有什么错啊？不就是没从一剑岭突围吗？反正是突围，从他娘的哪个方向突围不是突围啊？老子干掉坂田，不给嘉奖也算了，反倒给我降了职。你说说，我这到哪儿说理去？
7: 行了，老李，你就别发牢骚了，不就降职吗？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还可以在后方休息一下。你放心吧，总部首长忘不了你，不定哪天你就官复原职了，新一团早晚是你的。
3: 老丁啊，你小子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啊！降职倒没什么，哪怕让我当个连长呢，他娘的居然让我当备副厂，当什么狗屁厂长，那是爷们干的活吗？这不是逼张飞绣花吗？
13: 新一团全体注意，

0: 行了，丁大团长，回去吧。老子用不着人送。再送送你吧。你说咱们也有好几年没见了，刚一见面就分手，连个叙旧的功夫都没有。
1: 老丁啊，我好不容易把新一团带出来了，让你小子捡了个便宜，吃个现成饭。
0: 张大彪可是把好手，万一哪天我用得着他，也得把他让给我。你发话谁敢说不？别委屈了啊！你说你这被降职又不是一次两次，这次干嘛发那么大火啊？
1: 这次不一样了，这次是打了胜仗被降职，他心里窝囊。
0: 你去北副厂休息一阵子，上面还得用你。 现在正缺干，尤其是军事干。我敢打赌，不出半年，你还得当团长。不
1: 干了，再给老子个师长也不干了。我就在北副厂绣花了。你老丁等着吧啊！说不上哪天发被子的时候，你老丁就能领到一条绣着细水鸳鸯的被子，那就是咱老李绣的。
0: 你算了吧。 就你那手指头，擀面杖似的，绣花，你把活还差不多，还鸳鸯啊？你以为你是大户人家的小姐，那还是你李云龙吗？
1: 哎呀，这日子没法过了，打了十几年的仗，最后闹个裁缝，倒霉啊！
0: 别长吁短叹的了，忍一忍。
1: 送你个礼物要不要？你穷小子一个，能有啥礼物？
0: 我说老李，你小子可别不识抬举，我这可是重礼，本来想自己留着的，可是我瞧见老战友被撤职，我这心里难受啊，一咬牙一跺脚，送你了。
1: 我猜着了，你搞到了一支好枪，拿出来给老子看看。<笑>枪
0: 算个什么？ 告诉你，我送你一骑兵营。
1: 骑兵营，在哪儿？

0: 什么主力团？屁！我看他是发明团，完全是蠢猪上的指挥。一个团竟被小鬼子一只小部队给打趴下了，这样团长只会为神高，去把团长给老子撤了！
1: 是。

0: 得找人把三八六旅独立团重新组织起来，不然这样就垮了。中国广电5G
1: 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屏、录屏，全时全天时间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下面来看一周要闻回顾。
0: 本周，泉州市委书记张义恭前往晋江开展实地督导检查，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工作再落实再细化。
1: 建立健全安全培训体系是让风险露头就打、打早打小的治本之策。在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张义恭详细了解办学模式、课程设置、师资力量、培训经费等情况，现场观摩学员实操实训，要求学员针对当地产业特点推行课堂加现场、理论加实践的教学模式，突出实战实用，提升培训质效。要求学员带着问题学，带着使命学，熟练掌握消防五件套、灭火器、消火栓等使用方法，成为安全生产的行家里手，示范带动企业员工全面增强应急处突和逃生能力。要求各地按照轻重缓急分类分批推进安全培训，提升全员安全能力，实现降险增效。时值盛夏，拖鞋行业物料易燃，消防安全尤为关键。张义恭走进嘉宜塑胶有限公司车间，详细询问安全制度上墙、逃生设施配置等情况，并现场抽查员工消防应急演练知识。他要求企业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加大安全投入，配足应急设备，强化培训演练，深化安全文化建设，建立安全绩效奖励机制，从源头上防范安全事故发生。行业共治对于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张义恭来到晋江市拖鞋行业协会，与协会负责人深入交谈，了解行业共性风险隐患和安全生产互查共建等情况，叮嘱属地政府总结推广内行查内行、专家做指导模式，借助数字化手段落实安全隐患全链条闭环管理，实现从被动迎检向主动自治转变，构建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企业负责的安全生产共治格局。张义恭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和省政府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县域重点产业链，因地制宜、因业施策，推广应用民企安安全生产 AI 助手，全面排查安全隐患，落实落细各项

0: 防范措施，提升培训演练覆盖面和质量效果。要推动安全生产多元共治，加强属地政府、业务部门、行业协会、上下游企业协同联动，推动产业链各环节安全责任共担，同向发力，直达末梢，构建全链条、全周期的安全管理体系。要认真总结推广各地安全生产实用管用做法，以先进标杆企业为示范，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多措并举提升全民消防素养，全面筑牢群防群治安全防线。泉州市委常委、秘书长黄春辉参加。本周，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晋江市领导陈长义、黄天凯、陈友爱等参加会议。
1: 会议强调，要纵深推进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和清障提能强基行动，加强重点企业指导监管，督促企业抓实培训演练，提速隐患整改，坚决守牢安全生产防线。要扎实建设微型消防站和消防队伍，加快健全管理制度，规范阵地建设，丰富实战演练经验，推动微型消防站和消防队伍实战化运作，切实发挥作用。要建强用好安全培训学院，突出实战导向，坚持两个优先、集重轻缓原则，分层分批分类开展演练培训，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和水平。会议要求，要统筹抓好其他重点领域安全工作，精准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全力维护安全稳定大局。要紧盯学生安全，聚焦防水淹、防火烧、防车撞、防无人看管，持续完善家校社协同联动机制，深入开展小手拉大手行动，织密学生安全防护网络。要紧盯电动车消防安全，强化全链条源头管控治理，严格执行六个严禁，坚决杜绝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楼道停放充电等违规行为。要紧盯供电用电安全，全面开展工贸行业电气安全治理，加强日常巡查维护，推动隐患全面排查、闭环整改。会议强调，要坚持边排查整治，边总结提炼，边固化提升，立足镇域实际、行业特点，积极探索总结推广应用一批好的机制、有效做法，推动隐患整治成效转化为长效治理效能。
2: 本周2026年晋江市八一军政座谈会暨科技拥军集中现场办公会举行。
1: 晋江市领导王明元、陈友爱、傅祥、蔡文清、陈立荣、蔡运清，晋江市人武部政委张攀峰，驻晋部队及来晋驻训部队有关领导参加会议。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代表晋江市委市政府，向驻晋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预备役军人、广大民兵以及退役军人、军烈属和社会各界双拥参与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王明元指出，晋江双拥传统根基深厚，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氛围蔚然成风，军体双方齐心协力，共筑军民鱼水深情，蝉联全国双拥模范城八连冠。长期以来，驻晋部队、来晋驻训部队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厚植为民情怀，把驻地当故乡，视人民为亲人，始终与晋江发展同向，与全市人民同心。广大官兵是服务发展大局的硬核力量，是维护平安稳定的先锋铁军，是守护万里山河的坚实屏障。大家全力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积极参与项目建设、文明创建、志愿服务、乡村振兴等各领域工作，在危急关头总是闻令而动，冲锋在前，有力守护一方安宁，为推动晋江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明元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立足新起点，奋进新征程，要坚守政治忠诚，在铸魂强军上同心同向，持续深学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新时代双拥工作使命要求，自觉把各项工作放在强军建设和晋江高质量发展大局中统筹谋划，奋力推动国防现代化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互促共进。要聚力备战打仗，在强军兴武上主动担当，落实各项拥军举措，全力保障部队练兵备战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当好部队坚实后方。要厚植军民情谊，在暖心服务上用情用力，继续做好拥军优属优抚安置工作， 持续完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常态化摸排解决官兵、退役军人急难筹判，精准落实子女教育、家属就业、住房保障、创业扶持等惠军政策，让拥军成为晋江鲜明持久的城市底色。希望广大驻晋部队、来晋驻训部队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晋江发展，携手开创军地双方共赢新局面，为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汇聚磅礴力量。驻晋部队、来晋驻训部队领导表示，全体官兵将坚决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大力弘扬拥政爱民光荣传统，为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回报晋江人民的关心厚爱。
0: 本周，晋江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王晓阳主持召开晋江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
1: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泉州市委、晋江市委有关会议精神。会议要求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主动服务和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国际经贸合作，以五区五港联动、禁品出海为牵引，加快推动综保区集运集拼监管中心、对台海运快件常态化运营，加快布局超级晋江国际选品中心，积极拓展晋江优品全球贸易网络，全力打造面向全球的供应链商贸中心。要深化东西部协作发展，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产业带动、乡村振兴、改善民生等重点领域，精准策划实施一批援建项目，推动协作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要守牢安全底线、生命线，持续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大巡查、大执法、大督导等行动，以刚性执法倒逼企业落实生产经营规范标准。要聚焦学生安全、涉水安全、防汛防台风、建筑施工安全等重点领域，压实各方责任，细化防控举措，全域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安全事故发生。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研究市政府党组贯彻落实措施。会议指出，要全面掌握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的精神要义，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政府工作全过程各方面，以思想自觉引领行动自觉。要坚持用新思想凝心铸魂，把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与创新发展晋江经验紧密结合起来，转化为推动晋江各项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会议还研究了市政府党组学习教育集中整治问题消耗管理事宜。
3: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军民同心，赓续荣光，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九连冠。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当前，陈岱镇持续推进消防安全清障强基提能专项行动。陈岱镇江头村的一批企业主动配合排查整治，对照标准完成安全隐患整改，经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后陆续解封恢复生产。
2: 位于陈岱镇江头村的泉州红石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完成通道间距整改，规范物料堆放区域，严格落实防火五具要求，按规定配齐1113消防设备设施等，约5000平方米的生产车间已完成整改。
3: 物品堆放的区域要划线，还有这个仓库与这个生产。

0: 上给它隔离，还有这个防火门，还有这些防爆灯啊，那些警铃啊，那些都全部都在整改范围之内，基本上已经都已经整改的差不多了，现在就差一个防火门，这个墙还没干，但马上就要装防火门了。
1: 据介绍，红石公司完成全部整改事项后，第一时间提交验收申请，经相关部门复核验收合格后，已恢复正常生产。
0: 会消除很多这种消防这个隐患呢，这种对我们生产来说会更安全，对员工也是一种安全上的保障嘛。
1: 据了解，陈代镇坚持监管有力度，服务有温度，深化隐患闭环管理机制，推行隐患整改、现场核查、及时验收、有序解封工作模式，引导存在安全隐患的企业主动落实整改措施。一批完成隐患整治的企业通过复核验收顺利解封，尽快恢复规范生产经营。
2: 当前晋江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能专项行动持续推进，在内坑镇湖内村，身为党员的一企业主率先垂范，带头上报，自行拆除宿舍楼顶违规搭盖，以党员先锋力量带头除险清患，全力畅通消防安全生命通道。
1: 近日，在内坑镇湖内村骏马陶瓷有限公司宿舍顶楼拆除现场，施工人员佩戴安全防护装备，对楼顶近200平方的搭盖有序开展切割清运作业。
3: 拆除的话，它可能有涉及到一个动火啊，一些气割啊、动火这些之类的，然后我们镇里面相关部门有过来帮忙协调，然后指导这个拆除工作。
1: 专项整治开展以来，内坑镇全面铺开企业消防安全拉网式排查与宣传引导。身为党员的企业负责人深刻认清违建潜藏的巨大安全风险，主动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第一时间向村委会主动上报，自愿申请自行拆除楼顶搭盖，及时消除隐患。
3: 那企业主他是一个党员，那党员他就发挥了一个那个先锋模范带头的作用，把自家的一个企业宿舍楼上面有一个搭盖，然后自己到村里面上报，然后主动要求拆除，然后消除一些那个消防安全隐患。
4: 日前，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首期企业负责人培训班在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圆满结业，50名来自陈代镇协福纺织企业的负责人完成全部课程学习，顺利领取结业证书。
1: 本次企业负责人培训班为期2天，是学院揭牌成立后的首期培训班次，采用普法宣讲、事故复盘、实景实操相结合的教学模式，精准对标工贸企业主要负责人7项法定安全职责设置课程。培训期间，学员系统学习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企业隐患排查、电气安全治理、3合1场所整治等核心内容，先后完成灭火器、消火栓实操、疏散缓降逃生、车间隐患排查等多项实战演练，并分组剖析制鞋行业重大火灾事故案例，对照案例梳理企业安全管理存在的短板漏洞。
5: 我感觉的话，可以有效地提高我们对自己本厂包括一个其他一个同行对我们企业里面的一个安全隐患的一个防范可以有效提高我们发生火灾的一个这边一个把源头先掐断掉，以免到人造成一个不可估量的一个后果。
1: 培训特邀应急管理部行业监管专家、一线消防骨干、本土优秀企业安全负责人授课，兼顾政策法规解读与一线实操指导，所有实训项目均实行过关考核制度，测试合格方可参与结业仪式。结业式上，学员代表结合自身企业生产实际分享学习感悟，表示将把本次培训所学转化为企业安全管理举措，回厂后组织内部2次安全培训，把课堂所学实操经验传递给车间管理层与一线员工，实现培养一个带动一批，影响一片。
5: 回到公司以后，我会先把我们这边一个责任划分到每个人然后再教导所有的一个管理层使用我们的一个消防五件套，然后再由他们这边教后面的一个每个员工如何使用，然后在每个月或者每个季度至少要有1到2次的一个消防演练。
6: 这次结业考试结束完后，我也深刻体会到作为工厂的一把手人员把这个安全的放到重中之重， 没有安全，就没有什么生产可言。
7: 我回去会计划投入更多预算在消防演练啊，消防设备的更新，各种消防知识的普及，在这方面我们会加大力度宣传，然后也会配合各级相关部门的检查，做好我们的人员的保障，做好我们的消防安全隐患的排查。
1: 下一步，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将持续迭代本土化产业课程，完善培训、实操、考核、回访全链条机制，持续强化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履职能力，以企业本质安全夯实全市安全生产根基。
8: 目前就是第一期已经开展了，那我们接下来我们会马上第二期、第三期啊，这个进行这个培训。那时间呢，我们不会间隔太长，我们可能就是两三天就一期，两三天一期。那我们呢，想经过轮训呢，那我们晋江市的这个企业主和管理人呢，尽量呢，所有的人都能得到真正的这个实际的培训，掌握真正的知识，来今后为这个企业安全生产呢，这个进行这个保驾护航。
4: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哎，翰林，哎，啥时候来的？
1: 刚到。哎，
0: 上次给你写的信收到了吗？
1: 收到了。
0: 那你咋不回信啊？
2: 润芝，润芝，就差你们了。
3: 再说了，那边坐。
0: 就见到了。
1: 主任，我们一期的时候就认识，都是老相识。
0: 润芝，润芝，咱来，来来来，到这坐。来，坐。
4: 小昌，开会去。
1: 来。
4: 你当心身子，没事儿，端盘子而已，不碍事儿的。
1: 你也身子重，也要当心，你我不一样，我都升过两个了，你这才第一个。坐吧，开会去。坐。
0: 润芝，你看，
1: 看看，
0: 今天来的都是黄埔一期、二期的共产党员，演练把大家叫来，是要给大家进行的。来，坐。
1: 咱们边喝茶边叙旧。
5: 湘云怎么还没来？
6: 听说司令部受烦嘛。
5: 他脱不开身了，这个蒋先云真有意思，当初带着我们脱离了第一军，现在倒好，自己跑回去了。
7: 哎，我还听说蒋中正讲，只要蒋先云脱离共产党，直接举高官厚禄。
5: 你看，这不就当上官了吗？
7: 不可能，湘云不是这种人。
8: 哎，我也听说有这个事儿，你们别忘了，蒋中正有次大会，当着几百人的面，亲口说要蒋先云当他的接班人呢。
9: 都别乱讲啊！湘云回去是我跟润芝同志的决定。你看，我说吧，不可能。各位同志们，在出征前，我讲两句啊。在周恩来同志的主持下，现在已经有1500多名共产党员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各军，他们将与在座的各位一同。 在北伐的高歌猛进中，在实践中锤炼、锻造出一身铁血铮骨。让我们一同举杯，为新征程干杯！
10: 干杯！
11: 恩来，你是中共广东区委常委、监军师部长，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又是黄埔军校的老政治部主任，你来给大家讲两句，大家鼓掌。好，北伐抗军阀，必是一场血战。同志们。 我们作为共产党人，要忠实的站在前线。我们所流的血，是洒向国民革命的。不要有一点迟疑，不要有一点吝惜。唯当此，北向军阀、外向帝国主义、内向半封建势力做决此战的时候，所有的革命分子都应团结起来，才有打倒我们共同敌人的可能。 才能指引工农走上解放之路，才能使我们革命救国的主张发现新的意义。在此，让我们高呼：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12: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11: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12: 一切。

0: 让我们共饮这杯酒，敬往昔，敬今朝，敬未来，干杯！
1: 干杯！
0: 大家要静一静。润之，你也说两句。同志们，我没做过你们的教官，也不怎么懂军事。此情此景，我想用一句话送给大家。 你们齐心托起的，是搁浅的中国。愿你们此去，敢教日月，换天地。

谁呀？谁呀？

0: 是我，
1: 萧云，你吓我！
2: 看我不打你！

0: 想我吗？
1: 不想。
0: 真的？
1: 真的。你不在，我一个人的日子，甭提有多自由。
0: 哦，那今天跑到街上，到处乱看的俏丽女子，是谁呢？

0: 伤风吧？
1: 没有，嗓子有点痒。
0: 你刚才在给我复信呢？
1: 你上次来信说，有人说你回到蒋校长身边是看到校长的崛起，也是为了自己之后的名利。你心事重，我想写信，劝你不要放在心上。但是又知道，说了也没什么用，索性就不写了。
0: 你要说的，我都知道。你时常到我的梦里来跟我说呢。
1: 你知道我也要说，而且我要亲口对你说。你现下面临的两难，润之先生也曾经历过的。2年前，润之先生在上海工作的时候，也要同时面临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质疑。但是不管他面对多少质疑，润之先生依旧坚定地干着革命，对不对？而且你在校长身边，又不是吃香喝辣，你是用命在战场上拼搏。咱们行得正，坐得直。那些爱嚼舌根的人，就让他们说去，嘴长在他人身上，

执行。只要我心中装着革命和主义，至于我是什么样的人，只要你和润之先生知道，就够了。

0: 我是在那个，你要什么？军队在长沙短暂调整，我跟司令部也请过假了，今晚不回去。
1: 前方打仗最废的就是鞋，北伐军一个仗接着一个硬仗的打，咱们的草鞋要陪他们一关一关的闯过去。你这个不对，来起来，腰间的这个绳子一定要系紧了，系直了。这个草绳一定要拧紧了，拧密了，否则编出来的草鞋容易松散。无奈穿，知道了吗？好。
2: 这是我诚心打的，
3: 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户属于
1: 军阀，不是军阀，附属，不是户属。
2: 军阀，
1: 对，
2: 军阀。
4: 王大江同志，有人找。
3: 军妹子，
1: 湘云哥，
3: 好久不见，这一转眼成大姑娘了啊！
1: 我记得上次见还是在清水塘，一会儿好多年。湘云哥，你怎么样？
3: 我挺好的，行军至此过来看看你。我可是一进长沙城就听到你的英勇事迹了。
1: 听说我什么事迹？快跟快来跟我说说。
3: 我听说你智斗了罗鬼，还组织农民自卫队，智斗了罗老八，是不是？
1: 智斗罗老八，那是因为你们北伐。
3: 湘云哼，那些土豪劣绅能被我们斗下去，归根到底是你们的功劳。北伐军的到来赶走了地主恶霸的军阀保护伞，
1: 他们气焰下去多了，现在还有地主求着加入农会呢。
3: 是吗？哼，北伐军的胜利也是有你们的功劳的。要是没有农会帮北伐军编草鞋、运粮食、收情报、做宣传，怎么可能这么快攻克湖南？哼哼。哎，对了。
1: 三哥，三哥怎么样？好不好？我嫂子好不好？
3: 你三哥可有点生你的气啊！
1: 三哥为什么生我气？哼，
3: 他是气你，只给开会姐写信，不给他写信，还气你怎么没早早把这些工作告诉他，做的这么出色。
1: 你又唬我，差点被你唬住了。
3: 任之先生说了。
1: 你没事的时候就多给他们写几封信，他们特别想收到你的信。
5: 我没什么可写的，我干的这些，跟三哥比起来，都不值一提。瞎
3: 说，你三哥可一直以你为骄傲啊！
5: 大香，
1: 三哥，
5: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湘云大哥，这是我丈夫陈芬。
3: 湘云大哥，
5: 你好，
3: 你好。
1: 好啊，我们在前线冲锋，你们在后方积极支援，这才是真正的国民革命。湘云哥，那我带你到附近转转，看看我们农民自卫队。
3: 这次就不去了，时间来不及，沿路上我都看到了，农民自卫队也都组织起来了。你三哥的话我也带到了，我该走了，啊。
1: 走的这么着急，我都还没来得及给你倒杯水呢。
3: 回去再喝。 你们保重啊！
1: 湘云哥，你多保重。
5: 湘云哥保重。

0: 顺治，晋毛奇之后，你们毛家又出了一位奇女子，毛达香呀。君妹子这一步走得妙啊！那年我们在韶山斗程旭升，虽说有成效。 但是也敌不过他向上面的赵恒惕告状。彼时的赵恒惕闲来无事，还派人去抓我。可现如今的赵恒惕已经辞去了省长一职，给地主恶霸撑腰的军阀，面对北伐军，也自顾不暇，哪里还有心思管农民的事情？这个时候，像罗老八这样的好身，一斗一个准。
1: 哎，顺治，泽坚的署名为何是一柄剑啊？
0: 估计他是想用革命之剑来御己。剑与剑同音，他愿做革命利剑，披荆斩棘。
1: 你这当三哥的，还真是了解自家妹子。
0: 君妹子现在干的事情，并不安全。他化剑代名。
2: 估计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3: 润之，来了辆马车，说是接你的。
2: 妈，第六届农讲所的学员今天毕业，我跟霞妹去参加毕业典礼。走吧。同学们，从5月3日至今，你们经历了4个多月的刻苦学习。 和严格训练，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今天，终于迎来了你们的结业之日，恭喜你们！希望各位铭记，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做农民运动。 是你们最重要的革命工作。希望大家回到各地后，一定要拜农民为师，和农民做朋友。脱下你们知识分子的衣服，放下架子，敢于和恶势力做斗争，不惧艰苦，不怕牺牲，为农民。 求解放，谋利益。现在，请各地学员代表上前贴火把。

0: 星星之火也可燎原，望大家做革命的火种，让革命的烈焰在各地燃烧，去团结和发展39000000农民，改变自己受剥削压迫的命运，也促成我们的国民革命，振兴我们的。
1: 积贫，积弱的国家。

0: 包头，过来一份。谢谢。你看你啊，这么晚，这才3年，湖南湖北就全都打下来了。李大军厉害，这才叫势如破竹啊！当年武昌首义，声震华夏。如今武汉三镇尽皆克服，诸位仁兄。 为革命之城续写了光辉历史，咱们以水代酒，我敬诸位一杯。
1: 总司令谬赞，北伐能在短短一个季度就连下湘鄂，完全仰赖总司令的英明指挥。我们一起来敬总司令。
2: 敬总司令，
3: 敬总司令，
4: 敬总司令，
0: 请。
5: 朱大。
2: 现在这吴佩孚的势力啊，已经被完全击溃。我看打垮孙传芳，那也只在旦夕之间了啊！
6: 项华兄不可轻敌。孙传芳以逸待劳，江西已经囤积重兵，南昌不好打呀。
2: 孙军都在外围，南昌兵力空虚。 我今天就在总司令面前立下军令状，7日之内拿下南昌。
7: 冲锋说的对，校长，我们第二师给第6军做预备队。
0: 好，那我再敬二位，早日带回光复南昌的好消息。嗯。

0: 校长不必多虑，总理多次北伐，尚且不能成功，您一出马，凭两湖犹如探囊取物，如今又亲自来江西前线督战，这南昌哪有不克之力？
1: 总理升迁，心系北伐，未能亲眼目睹凯旋。 实是遗憾。不过我既为总理精神传人，必将三民主义发扬光大。我思忖，中央若继续偏安南越一隅，对革命发展颇为不利。 故我已电告广州，
2: 陈请迁都武汉。

那广州是如何回复的？简生兄，总司令一言九鼎之人，他提迁都，中央必定采纳。

0: 这才3个月功夫啊，势如破竹，大武昌，叶挺独立团再立下奇功，果然不负众望。不过我听说，蒋介石想借此迁都武汉，被联系会议否了。
1: 自古手握重兵者，贻误干政，乃是大忌。首都又是一国的政事中心，怎可轻言搬迁？联系会议的意思是。
0: 迁都之事，等北伐完全胜利了，再行考虑。
1: 是这个道理。我看，蒋介石是打下了两湖，以盛世要挟广州。他想把国民党中央和政府都带到身边，方便一人独大。
0: 一语中的。现在国民党内部，蝇王扶植的呼声很高。
1: 听说汪野在筹备回国，所以蒋才着了急。他打出这张迁都牌，其帜专在揽权。
0: 320，整理党务案，他的野心路人皆知。
1: 我看，他不会善罢甘休的。否决的电报前脚发出，后脚他的说客就到了广州。 听说会上争得很厉害，张静江、孙科都力挺蒋介石，就连鲍罗廷的态度都开始松动了。眼下北伐军正在江西作战，我猜南昌城破之日就是迁都武汉之时。

0: 南昌城下已两月有余，不能再拖了。谭望元、戴渊，你们率第50、第60师，各从西侧南侧，明日午时，强攻城门。
1: 是。
0: 刘志，调第6团，配合正面强攻。是。还有。
2: 把蒋先云的警备团也带上，一同攻城。
3: 总司令，抽调警备团，那指挥部的防守兵力就不到1个连了，
2: 那万一……
0: 此役志在必得，绝无后路。擅自撤退者，军法处置。

0: 谁无法逃的？谁擅自提前发动进攻？
1: 总司令，敌军打过来了！
0: 不可能！岸上已经围了水泄不通，敌军从哪里跑过来的？
2: 水闸，
0: 他们开大炮开始偷袭！把路堵住！司令，快点，他们很机警。
3: 打下指挥部，活捉蒋处长！
4: 打下指挥部。

0: 如今已是强弩之末，才走困兽之道，即退敌，当一鼓作气，乘胜追击。传我的命令，立即发起总攻！
1: 是。

0: 夫人，南昌鏖战，中川接报，鲍罗廷先生也觉得当前的形势已经具备了迁都武汉的条件。夫人，您看？
1: 夫人，记得开一大的时候，父亲就说过，希望二大能在北京开。 如今，这革命之火已从珠江烧到了长江，依我愚见，似先暂迁武汉，待北伐攻城，再到北京开三大，以全父亲的意愿。
2: 蒋总司令也知道，现在中央尚存担忧，所以正式向您和鲍罗廷先生发出邀请。去武昌之前，可以先去南昌看一看。Go where
3: I will, to me so art the same. A loved regret, which I will not resign.
1: 拜伦的 ，I pisa tua casta。
3: 当年他常常为我吟诵，说在伦敦时，饭都快吃不上了，也要省下钱买书。 卢梭启发了他民权的思想，拜伦则点燃了他革命的浪漫。

0: 三位，怀着三丫子们离远一些，这些事让我来做。
1: 又是去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农委工作，又要到武昌搞国民党中央农讲所。
0: 两党的荣誉你一肩挑，这担子不轻呐。那也没你辛苦。你看，那口箱子，不晓得跟着我们去了多少地方，也不晓得你整理了多少遍。 跟着我四处奔波，你都没给自己添过一件新衣服。这些年，照顾我这起居，拉扯孩子，还要忙着收集整理资料，撰写文稿。我对你啊。
1: 净说傻话，这不都是为了工作吗？润之，你我既然选择了革命这条路，这些辗转漂泊，也都是选择的一部分。你我之间可以有思念，有争吵，有担忧，什么都可以。
0: 唯独不要有愧疚。我这一路先去上海，再到南昌，最后落脚武汉。你现在身子沉，不便跟着我辗转。我打算让妈跟你和孩子。
1: 先回长沙，等我安顿好了，再接你们团聚。好。哦，对了，我正好要跟你商量，妈要照顾安英、安青，等老三出生，月子里肯定忙不过来。我想在长沙找个佣工，凡事也都方便些。这个主意好。
0: 身边有个佣工，我也放心些。我一会儿就给桂根写信，请他帮忙找找。
1: 好。广州的工作都交代好了。
0: 我待会儿要去趟区委，跟叶念书记。道个别。

0: 你们什么时候来的？愣很久了吧？延年的闹钟定到了11点，看来又要通宵达旦了。延年近日事情繁重，恐怕一天只睡这一两个小时啊。
1: 无论巧夜怎么猜，谁也别说谁，不分伯仲。哎，刚到法国时，我学的第一句话就是 "Vive"。
0: Zygmunt Bathe，一直鞭策着我。人生如战场，生活如斗争啊。年年说的是，人生在世，凡事一丝一毫都松懈不得。
1: 咱们仨在广州共事1年多，我办公运，任职搞宣传农运，你办军事，咱们共同军是相得益彰啊。
2: 在党内，你是广东区委书记，可是我们的领导呢？

0: 一晃眼，你们前脚后脚都要走了。这就是闹了的办公室，日后缺了二位的声音，我还真觉得有些落寞。
1: 你也要走？啊，是啊，中央调我去筹备成立军事委员会。
0: 任志，这回老头子该清醒了。他说，恩来。
1: 以国共合作的舞台为我们党培养了一大批懂军事、懂打仗的人才，是党内最早抓枪杆子的。这军委工作，非得恩来去主持不可。我们党是应该重视枪杆子和农民这两大力量的。我的泥腿子、你的枪杆子、严严的锤头子，工农军联合起来，咱们的革命。
0: 才真正能有希望，
2: 这就叫恩来自泽东。润之可延年啊！
1: 愿我们冲锋之时，春风不秀，士气大涨。

何必如此铺张？诸位莅临南昌，中正自当竭诚相待。孙夫人，鲍罗廷先生，各位委员部长，诸位舟车劳顿，今日先行休整，明日我陪诸位去九江，畅游庐山。

0: 这里就是总政治部，有劳了。
1: 请问您找哪位？
0: 在下受中央农委所托，特来拜会总政治部郭副主任。
1: 润之，您就是毛润之，
0: 有眼不识泰山了吧？这位就是你心向往之的润之先生，丁堂兄，润之，快请进。
1: 坐。
0: 润之先生，可否为我提个字？就提在这个名片上就行。小许啊，先让人家歇会儿，喝口水再说。 还不去倒茶，庐山云雾。哎，哼！哎呀，爱好文学，最近呢在写小说，你的一篇政论，他天天抱着读，爱不释手啊。说行文有韵律美，论起写文章，可不敢在定汤兄面前献丑。云之啊，你专程赶到南方来。 定然不是聊文学的，说吧，什么事儿？实不相瞒，我这次来是筹备国民党中央农运讲习所的，我想争取些支持。对了，伯渠、任之也都在南昌，把他们两个也都喊上。
2: 他俩呀，一个是第二军党代表，一个呢是第六军党代表。
0: 再加上我这总政治部，半个南昌北伐军一起为你农讲所效命，支持力度绝对到位。
1: 那太好了，把湘云也喊上，
0: 他恐怕没空。这两天，他陪着蒋中正上庐山接待中央要员了。喝茶。
1: 润之先生，辛苦。
3: 鲍罗廷先生，孙夫人，各位委员部长，我谨代表总司令部，乃至国民革命军全体将士，敬酌一杯。诸位莅临前方，必能一振士气，祝全军早日完成北伐大业。敬！
4: 干杯！
5: 干杯！
6: 干杯！
7: 干杯！
8: 干杯！干杯！
9: 诸位难得齐聚南昌，中正有个不情之请。中正想请诸位在南昌召开一次中执委特别会议。你有什么想法，可以等政府迁到武汉，开始正常运转后再行讨论。
7: 在座的只有我们六位委员就召开中执委会议，恐怖合规。算上鄙人，应是其人。孙夫人，如今战场瞬息万变，计划可赶不上变化，还请特事特办，便宜从事。
10: Господин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й, объясните поподробнее, что это за дело такое, которое не стоит отлагательств?
11: 总司令，什么事情这么着急，需要做出决定？迁都之事。这是。
7: 我等此次北上，正是为了迁都打前站。你提议的迁都武汉，已经是板上钉钉了。我说的迁都，不是迁武汉，而是迁南昌。
0: 李师兄，你开武昌农讲所继续专款，我们已经替你上报国民党南昌党部了。
1: 多谢朱进了。不过出了钱，还得出人。人？广州农讲所第六期就招了300多学员，这一次我想把规模扩大1倍。
0: 润之啊，我来给你送人来了。好，来了。
2: 润之，
0: 这位是毛先生，我们老早就有过一面之缘。方志敏，那年在上海，我给黄埔考生做复试，你的成绩很好啊，却没有去广州，说要回老家搞农运。
2: 润之先生好记性，那年我弃武从农，回赣东北老家干农会，我们那儿人多地少，借鸡毛盾一场不出，农运就像干草沙擦马火星子，一点就着。<笑>
3: 行了行了，人也齐了，咱们能不能坐下来边吃边聊？
2: 坐，快请坐。润之啊，这里听说您这次是为办我们昌农讲所而来，特地赶来的。他呀。
0: 之前是国民党江西省农民部的部长，现在是省农协筹备处的负责人。我想你们两个一定能聊到一块去。毛先生想招什么样的学员？要有高小文化，要有治理农运之心，而且要有干农运的经验。对了，还要有一定的军事素养。
2: 军事素养，
0: 没错。 我计划这一期的学员培养成后，不仅要去各地开展农会，更要积极地跟北伐呼应，逐步地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
2: 好主意！这次江西战役，全省各地农会功劳不小，不仅给部队当向导，还自发组织党派敌情，护送伤员、运粮、运弹药。现在各地的工人武装纠察队已经建立起来了，要是农民也能武装起来，一定可以大大加快革命进程。
0: 我回去就给你推荐人选。润之，我伯渠、润之都在军中，挑起人来更对口，输送个一两百号人不成问题。
1: 对，
0: 现在，那我就自作主张了，当着大家伙的面立个军令状。哎呀，就太感谢诸位了，今天能在这里同大家相聚，我以茶代酒。
4: 敬前线的同志们，好，来来来，金石，你不会是在开玩笑吧？军中岂有戏啊？2个月前，你还在力陈迁都武汉的种种好处。
5: 联席会议讨论多次才通过，你现在临时变卦，这是在拿中央的决议当儿戏吗？话不能这么说。如今，国民革命军的司令部设在了南昌，以政治与军事发展便利起见，我认为中央政府与党部最好跟司令部同进退。
6: Но по вашей логике, если будет захвачен Нанкин, то надо переезжать в Нанкин. А если Шанхай, то в Шанхай. Не становится ли армия в таком случае организацией по поддержк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7: 那按照你的意见，是不是打下南京就迁南京，打下上海再迁上海？那么政府不就变成了军队的服务机关了？
5: 眼下革命的头等大事就是北伐。北伐未成之际，说是政府因为北伐服务，倒也没错。

0: 诸位可能是对南昌不太熟悉，这可是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我看诸位先不必去武汉，不妨就在南昌多留些日子，正好等其他委员过来之后，正式就迁都南昌进行决议。
1: 谢谢款待，蒋总司令军务繁忙，我建议大家不要叨扰了，明日就赶赴武汉。

0: 先生，
1: 湘云，
0: 我前几日一直在庐山接待孙夫人和鲍罗廷他们，今天刚刚回到南昌，这些天没能陪同先生，还请恕罪。
1: 原本是想请你带路，去了解了解前线的情况，结果顶堂甲将息的仗都打完了，想去前线，得去福建了。
0: 先生。
1: 想去前线。去武昌半农讲所发动农民支援前线，也是重要的工作。如果不能深入的进入战事，了解将士们的疾苦，恐怕对北伐的支持和配合也落不到实处。脚踏实地，先生风范依旧。这样吧，我带您去个地方。
2: 南昌城快打下一个月了，街头都已经看不到战斗的痕迹了。怎么还有这么多的伤员？
3: 三大南昌无比惨烈，至今还有很多伤员没有痊愈，
2: 就把他们安置在。 这么简陋的医院，这些伤员有个屋顶能遮风挡雨就已经不错了。条件好的医院都专供第一军了。病房到了，这边请。

0: 这是第六军的李排长，南巡路作战时，李排长一个人端掉了敌人的机枪阵地。李排长，中央的毛委员来看你来了。
1: 首长。

0: 我们第六军手榴弹严重不足，于是我们研究出一个新的战术，就是将敌人扔过来的手榴弹捡起来再扔过去。没想到扔到第五颗的时候，刚出手就炸了，还不错，捡回来一条命。
1: 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2: 铁牙子，今天来的好早啊！
3: 牙子，
2: 一会儿帮我换个绷带啊！
3: 磨叽磨叽，你过一过来。
2: 牙子，也给我擦擦身子。
1: 磨叽，等着。
3: 小兄弟，你是湖南的？
2: 嗯，邵阳的。
3: 这位小兄弟叫鲁铁坊，部队开到湖南的时候投的军，医院人手不够，他有空啊，就过来帮忙。
4: 小兄弟，你为么子要参军呢？我们家是佃户，年到头累死累活，吃不饱穿不暖，遇到水患甚至要去讨饭吃。北伐军一打过来，农会搞起来了，地租也减了，我们穷苦人也有人撑腰了。我也要为穷苦人撑腰，我也要当北伐军。
5: 是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胡，老

0: 据我所知，政府勒紧了裤腰带，财政完全向北伐军倾斜，怎么还会出现这么严重的军火、药品短缺？
1: 因为物资都紧着蒋中正的嫡系供应了，这些个非嫡系，别说枪支弹药，就连过冬用的被服都领不全。可蒋中正不管。
0: 一面逼着将士们在前线拼命，一面又逼着中央迁都南昌。
1: 南昌，对，南昌。因为武汉是唐生智的部队，他素来与蒋不和，蒋生怕自己到了武汉以后被架空，只有把首都安在自己的地盘上，他才能控制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武汉已经连来了三封电报，让他前往议政。 可他却置若罔闻，反以战事逼武汉就范。
0: 这么看，他个人独裁的野心已经呼之欲出了。
1: 北伐已经变成蒋中正要挟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筹码了。更有甚者，他还。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点时不抢
2: 的
1: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10000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下面来看一周要闻回顾。
0: 本周，泉州市委书记张义工前往晋江开展实地督导检查，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工作再落实再细化。
1: 建立健全安全培训体系是让风险露头就打、打早打小的治本之策。在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张义工详细了解办学模式、课程设置、师资力量、培训经费等情况，现场观摩学员实操实训，要求学院针对当地产业特点推行课堂加现场、理论加实践的教学模式，突出实战实用，提升培训质效。要求学员带着问题学，带着使命学，熟练掌握消防五件套、灭火器、消火栓等使用方法，成为安全生产的行家里手，示范带动企业员工全面增强应急处突和逃生能力。要求各地按照轻重缓急分类分批推进安全培训，提升全员安全能力，实现降险增效。时值盛夏，拖鞋行业物料易燃，消防安全尤为关键。张义工走进嘉宜塑胶有限公司车间，详细询问安全制度上墙、逃生设施配置等情况，并现场抽查员工消防应急演练知识。他要求企业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加大安全投入，配足应急设备，强化培训演练，深化安全文化建设，建立安全绩效奖励机制，从源头上防范安全事故发生。行业共治对于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张义工来到晋江市拖鞋行业协会，与协会负责人深入交谈，了解行业共性风险隐患和安全生产互查共建等情况，叮嘱属地政府总结推广内行查内行、专家做指导模式，借助数字化手段落实安全隐患全链条闭环管理，实现从被动影险向主动自治转变，构建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企业负责的安全生产共治格局。张义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和省政府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县域重点产业链，因地制宜、因业施策，推广应用民企安安全生产 AI 助手，全面排查安全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提升培训演练覆盖面和质量效果。要推动安全生产多元共治，加强属地政府、业务部门、行业协会、上下游企业协同联动，推动产业链各环节安全责任共担，同向发力，直达末梢，构建全链条、全周期的安全管理体系。要认真总结推广各地安全生产实用管用做法，以先进标杆企业为示范，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多措并举提升全民消防素养，全面筑牢群防群治安全防线。泉州市委常委、秘书长黄春辉参加。
2: 本周，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

0: 会，晋江市领导陈长义、黄天凯、陈友爱等参加会议。
1: 会议强调，要纵深推进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培训、大提升和清障提能强基行动，加强重点企业指导监管，督促企业抓实培训演练，提速隐患整改，坚决守牢安全生产防线。要扎实建设微型消防站和消防队伍，加快健全管理制度，规范阵地建设，丰富实战演练经验，推动微型消防站和消防队伍实战化运作，切实发挥作用。要建强用好安全培训学院，突出实战导向，坚持两个优先、集重轻缓原则，分层分批分类开展演练培训，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和水平。会议要求，要统筹抓好其他重点领域安全工作，精准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全力维护安全稳定大局。要紧盯学生安全，聚焦防水淹、防火烧、防车撞、防无人看管，持续完善家校社协同联动机制，深入开展小手拉大手行动，织密学生安全防护网络。要紧盯电动车消防安全，强化全链条源头管控治理，严格执行六个严禁，坚决杜绝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楼道停放充电等违规行为。要紧盯供电用电安全，全面开展工贸行业电气安全治理，加强日常巡查维护，推动隐患全面排查、闭环整改。会议强调，要坚持边排查整治，边总结提炼，边固化提升，立足镇域实际、行业特点，积极探索总结推广应用一批好的机制、有效做法，推动隐患整治成效转化为长效治理效能。
2: 本周2026年晋江市八一军政座谈会暨科技拥军集中现场办公会举行。
1: 晋江市领导王明元、陈友爱、傅祥、蔡文清、陈立荣、蔡运清，晋江市人武部政委张潘峰，驻晋部队及来晋驻训部队有关领导参加会议。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代表晋江市委市政府，向驻晋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预备役军人、广大民兵以及退役军人、军烈属和社会各界双拥参与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王明元指出，晋江双拥传统根基深厚，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氛围蔚然成风，军体双方齐心协力，共筑军民鱼水深情，蝉联全国双拥模范城八连冠。长期以来，驻晋部队、来晋驻训部队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厚植为民情怀，把驻地当故乡，视人民为亲人，始终与晋江发展同向，与全市人民同心。广大官兵是服务发展大局的硬核力量，是维护平安稳定的先锋铁军，是守护万里山河的坚实屏障。大家全力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积极参与项目建设、文明创建、志愿服务、乡村振兴等各领域工作，在危急关头总是闻令而动，冲锋在前，有力守护一方安宁，为推动晋江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明元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立足新起点，奋进新征程，要坚守政治忠诚，在铸魂强军上同心同向，持续深学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新时代双拥工作使命要求，自觉把各项工作放在强军建设和晋江高质量发展大局中统筹谋划，奋力推动国防现代化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互促共进。要聚力备战打仗，在强军兴武上主动担当，落实各项拥军举措，全力保障部队练兵备战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当好部队坚实后方。要厚植军民情谊，在暖心服务上用情用力，继续做好拥军优属、优抚安置工作，持续完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常态化摸排解决官兵、退役军人急难筹判，精准落实子女教育、家属就业、住房保障、创业扶持等惠军政策，让拥军成为晋江鲜明持久的城市底色。希望广大驻晋部队、来晋驻训部队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晋江发展，携手开创军地双方共赢新局面，为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汇聚磅礴力量。驻晋部队、来晋驻训部队领导表示，全体官兵将坚决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大力弘扬拥政爱民光荣传统，为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回报晋江人民的关心厚爱。
0: 本周晋江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王晓阳主持召开晋江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
1: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泉州市委、晋江市委有关会议精神。会议要求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主动服务和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国际经贸合作，以五区五港联动、进品出海为牵引，加快推动综保区集运集拼监管中心、对台海运快件常态化运营，加快布局超级晋江国际选品中心，积极拓展晋江优品全球贸易网络，全力打造面向全球的供应链商贸中心。要深化东西部协作发展，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产业带动、乡村振兴、改善民生等重点领域，精准策划实施一批援建项目，推动协作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要守牢安全底线、生命线，持续推进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大巡查、大执法、大督导等行动，以刚性执法倒逼企业落实生产经营规范标准。要聚焦学生安全、涉水安全、防汛防台风、建筑施工安全等重点领域，压实各方责任，细化防控举措，全域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安全事故发生。会议传达学习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研究市政府党组贯彻落实措施。会议指出，要全面掌握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的精神要义，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政府工作全过程各方面，以思想自觉引领行动自觉。要坚持用新思想凝心铸魂，把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与创新发展晋江经验紧密结合起来，转化为推动晋江各项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会议还研究了市政府党组学习教育集中整治问题消耗管理事宜。
3: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军民同心，赓续荣光，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九连冠。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当前，陈岱镇持续推进消防安全清障强基提能专项行动。陈岱镇江头村的一批企业主动配合排查整治，对照标准完成安全隐患整改，经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后陆续解封恢复生产。
2: 位于陈岱镇江头村的泉州红石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完成通道间距整改，规范物料堆放区域，严格落实防火五具要求，按规定配齐1113消防设备设施等，约5000平方米的生产车间已完成整改。
3: 物品堆放的区域要划线，还有这个仓库与这个生产给它隔离，还有这个防火门，还有这些防爆灯啊，那些警铃啊，那些东西都全部都在整改范围之内，基本上已经整改的差不多了，现在就差一个防火门，这个墙还没干，等马上就要装防火门了。
2: 据介绍，红石公司完成全部整改事项后，第一时间提交验收申请，经相关部门复核验收合格后，已恢复正常生产，
3: 会消除很多这种消防这个隐患呢，啊，这种对我们生产来说会更安全，对员工也是一种安全上面的保障嘛。
2: 据了解，陈岱镇坚持监管有力度，服务有温度，深化隐患闭环管理机制，推行隐患整改、现场核查、及时验收、有序解封工作模式，引导存在安全隐患的企业主动落实整改措施。一批完成隐患整治的企业通过复核验收顺利解封，尽快恢复规范生产经营。
4: 当前，晋江消防安全清障强基提能专项行动持续推进，在内坑镇湖内村，身为党员的一企业主率先垂范，带头上报，自行拆除宿舍楼顶违规搭盖，以党员先锋力量带头除险清患，全力畅通消防安全生命通道。
2: 近日，在内坑镇湖内村骏马陶瓷有限公司宿舍顶楼拆除现场，施工人员佩戴安全防护装备，对楼顶近200平方的搭盖有序开展切割清运作业。
5: 拆除的话，它可能有涉及到一个动火啊，一些气割啊、动火这些之类的，而我们镇里面相关部门有过来帮忙协调，然后指导这个拆除工作。
2: 专项整治开展以来，内坑镇全面铺开企业消防安全拉网式排查与宣传引导。身为党员的企业负责人深刻认清违建潜藏的巨大安全风险，主动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第一时间向村委会主动上报，自愿申请自行拆除楼顶搭盖，及时消除隐患。
5: 那企业主他是一个党员，那党员他就发挥了一个那个先锋模范带头的作用，把自家的一个企业宿舍楼上面有一个搭盖，然后自己到村里面上报，然后主动要求拆除，然后消除一些那个消防安全隐患。
1: 日前，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首期企业负责人培训班在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圆满结业，50名来自陈岱镇协福纺织企业的负责人完成全部课程学习，顺利领取结业证书。
2: 本次企业负责人培训班为期2天，是学院揭牌成立后的首期培训班次，采用普法宣讲、事故复盘、实景实操相结合的教学模式，精准对标工贸企业主要负责人7项法定安全职责设置课程。培训期间，学员系统学习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企业隐患排查、电气安全治理、3合1场所整治等核心内容，先后完成灭火器、消火栓实操、疏散缓降逃生、车间隐患排查等多项实战演练，并分组剖析制鞋行业重大火灾事故案例，对照案例梳理企业安全管理存在的短板漏洞。
6: 我感觉的话，可以有效地提高我们对自己本厂包括一个其他一个同行对我们企业里面的一个安全隐患的一个防范可以有效提高我们发生火灾的一个这边一个把源头先掐断掉，以免造成一个不可估量的一个后果。
2: 培训特邀应急管理部行业监管专家、一线消防骨干、本土优秀企业安全负责人授课，兼顾政策法规解读与一线实操指导， 所有实训项目均实行过关考核制度，测试合格方可参与结业仪式。结业式上，学员代表结合自身企业生产实际分享学习感悟，表示将把本次培训所学转化为企业安全管理举措，回厂后组织内部二次安全培训，把课堂所学实操经验传递给车间管理层与一线员工，实现培养一个带动一批，影响一片。
6: 回到公司以后，我会先把我们这边一个责任划分到每个人啊，然后再教导所有的一个管理层啊，使用我们的一个消防五件套，然后再由他们这边教后面的一个每个员工如何使用，然后在每个月或者每个季度至少要有一到两次的一个消防演练。
7: 这次结业考试结束完后，我也深刻体会到作为工厂的一把手人员，把这个安全的放到重中之重，没有安全就没有什么生产可言。
8: 我回去会计划投入更多预算在消防演练啊，消防设备的更新，各种消防知识的普及，在这方面我们会加大力度宣传，然后也会配合各级相关部门的检查，做好我们的人员的保障，做好我们的消防安全隐患的排查。
2: 下一步，晋江市企业安全培训学院将持续迭代本土化产业课程，完善培训、实操、考核、回访全链条机制，持续强化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履职能力，以企业本质安全夯实全市安全生产根基。
9: 目前就是第一期已经开展了，那我们接下来我们会马上第二期、第三期。

0: 期啊，这个进行这个培训。那时间呢，我们不会间隔太长，我们可能就是两三天就一期，两三天一期。那我们呢，想经过轮训呢，让我们晋江市的这个企业主和管理人呢，尽量呢，所有的人都能得到真正的这个实际的培训，掌握真正的知识，来今后为这个企业安全生产呢，这个进行这个保驾护航。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S级对工农运动防范打压，国民党江西省党部要改选，他正在往里掺入自己的右派爪牙，以达到他控制省工会和农协的目的。这个情况很关键，我要提醒方志敏。
1: 先生，从320到现在，我们始终敞怀拥抱国民革命，可每每革命势头稍见曙光，野心家们就跳出来争权夺利，甚至以迫害我党为快。还有这些为革命奋不顾身的将士们。
0: 每当想到他们的浴血苦痛换来的是排挤、欺侮和凌虐，我真的觉得操心透了。湘月，无论反动分子如何猖獗，谁都不可以否认，大革命已如滚滚洪流，已经席卷了大半个中国。 曾经，这里是一潭死水，现在已经浊浪百孔，势不可挡。然而，黄河万里，泥沙俱下，有人混进革命的队伍中，伺机而动，也是正常的事情。我们能做的，唯有做好自己。
2: 就像鲁迅先生在《呐喊》里所讲的那样，哪怕只有几个人觉醒，也不能说没有冲破铁屋的希望。您推荐的书，读完着实受益匪浅。
0: 湘月，你也游过湘江吗？顺流而下，则我必朝头逐浪；逆流而上。 我亦抵住中流。今天，你带我看到一张张的面孔，一派天真烂漫，一心忠勇赤诚。你们，才是这革命浪潮的主流。你们让我坚信，纵欲千回百转，洪流终归大海。
2: 那席卷的泥沙，终将被淘尽，只剩一片蔚蓝。

总司令，您怎么来了？这个周树人说什么“国人如铁屋熟睡，若无呐喊惊起，便会闷死”，看起来激进得很。他当初在东京，光复会让他去刺满清大员。 他去躲一边去了，就知道耍嘴皮子瞎嚷嚷。干革命啊，还得像咱们这样，枪对枪，炮对炮。

0: 从广州誓师，到打下江西，这半年多你随我安检马后，甚是辛劳。前日三打南昌，若不是你全力此战，恐怕我已殉党殉国了。 江西此役，你绝功至伟，我打算破格提拔你为中将教育长，为革命续传灯火。不过你也晓得，这军中派系林立，不是谁都跟我一条心。觊觎此位者甚多，考虑到你的身份。
1: 如果你不能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恐怕难以堵住悠悠众口。谢总司令美意，先云牛顿，恐不能胜任。
0: 湘云，你我师生经年，历大小战役不计其数，几度共宣生死一线。中间纵有误会，可你我早已经肝胆相照。否则，你又何苦从我北伐呢？
1: 总司令。 我参加北伐，并非追随个人，只为追随国民革命。
2: 报告，总司令，武汉急电。

0: 你的总司令动员令要经他们批准，这是夺你军权。收了北伐所经各省的财政到中央，这是拿你财权。武汉真够狠的，釜底抽薪呐！我在前线浴血奋战。 多加掣肘，横遭羞辱。要是忠正真像他们说的那么不堪，那就自杀明志，以正忠诚。
1: 老弟，多少人忌惮你手上的枪？你想他们省了事儿？

0: 不过当初他放下狠话，绝不许我再踏足上海。
1: 当年你何模样？今日又是何身份？于老板是何等人也？他会不清楚？他那头包在我身上。
2: 总司令，客人到了。

0: どうぞ、进来吧。総司令閣下，私は第二本帝国旧高領事館の相藤慎太郎と申します。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1: 这次会议的政治要点，还是共产党。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整个的联合战线，
2: 更重要的是，它是全民族革命的核心。
1: 老大，眼下北伐虽然进行的比较顺利，两湖、江西、福建都被革命军拿下了。然而在这种盛世之下， 国共合作的战线却比不牢固。中央认为这主要是以下四点造成的：一，是帝国主义的分裂政策；二，国民党的右倾；三，是商人的恐慌；四，是我们党内的左倾右治病。所以，为了挽回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我们必须要采取一些措施。
3: 第一就是防止党外右倾。陈总书记，那面对蒋中正这个事情，我们又该如何呢？
4: 首先，我要承认啊，之前我是忽略了蒋介石的野心。不过，如果他能够继续北伐，如果他能够继续反帝反封建，我们就可以继续和他合作吗？ 我们甚至可以稍稍做些让步。一直以来，我们都在做着妥协。这怎么能算是妥协呢？这是有策略的合作。我们就是要扶助国民党左派领袖，在政府和党内取得领导地位，以推动国民党军事政策由右向左。
3: 至少我会继续向右。陈书记，我要提醒一下，国民党右派有兵，而左派没有兵，我们不能只寄希望于国民党左派。以退让求合作是不可取的。我们如果能够让蒋介石从右转向左，又或者让汪精卫获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
1: 以及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通过帮助汪精卫建立起文人政府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政权，不管哪一种，都算是成功。我在南昌看到蒋介石不仅打压工农组织，还厚此薄彼，蓄养私军，根本无视武汉的政令，其做法跟军阀无异。照这样下去，岂是文人政府
3: 能够约束得了的，我党中央成立军事委员会，就是考虑到了这一层。而且，国民政府已经着手限制蒋介石的军权了。再说了，你们是要停止国共合作吗？如果不要终止合作的话，这个议题不要再讨论了。下一个议题，
1: 农民问题。中央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应该加强对农民运动的指导， 应该站在具体的农民政纲之上，向政府，尤其是向军事领袖请求帮助，来进行农民斗争。目前，共产党的主要政策是日益发展和组织农民运动，使农会成为乡村中向土豪劣绅、地主斗争。

0: 而绝不能与国民政府发生冲突。
1: 中央定的调子呢，我都同意，但依湖南农民运动如今的发展趋势，不仅仅要发展农会，而应当通过农会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2: 你是中央农委书记，说说你的看法。
3: 我赞同维汉同志的主张。 土地问题是农民问题的重中之重，实现耕地农友，才可以保障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
1: 土地问题是很重要，不过就目前的形势来看，我们可以做一些宣传，但不适合立刻进行实践。毕竟，农民的住处散漫，啊，势力不容易集中，文化程度比较低。 生活的欲望比较简单，甚至保守。他们守着土地，很容易迁徙或者避难。所有这些现实都导致他们不可能100%全心全意地投入到革命当中去。
3: 以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反对解决土地问题，反对成立农民政权，以此来换取革命统一战线的不破裂。
1: 是行不通的，反对。我说过我反对了吗？我说土地问题是很重要，我们可以宣传，但不是现阶段要解决的问题。
3: 您是没有明着反对，可这些决议，完全是以牺牲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无原则让步为代价的。
1: 王任之，你在湖南搞的农民运动搞得是不错。 但人不能把头总是埋在自己的世界里，要抬起头来看看整个全国的局势。现在重中之重是北伐，是国共合作。为了北伐，做出一些牺牲，那也是应该的。你们看看，湖南搞的那些工农运动，有些地方搞得实在是太过火，甚至可以说是幼稚。现在就解决什么土地问题，肯定会动摇北伐的军心。
3: 阻碍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陈书记，湖南的农民运动跟北伐是相辅相成的，动摇北伐的军心，阻碍国共合作，这又是从何说起啊？无论是北伐还是国共合作，要解决这个危机，首先我们要从自身上面找原因。农民是可以依靠的群体。
4: 解决他们最关心的土地问题，这才是最迫切的吧？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于别人身上，把所有的寄托也寄托于别人身上，长此以往，我们的党能不能独立存在下去都很难说了。
5: 总统，你这是危言耸听！
6: 我这是实事求是。господа，давайте успокоимся。Мы собрались именно для обсуждения спорных моментов。
4: 你不是列的，все решить голосование。大家别激动。
6: 先坐下来，开会不就是要讨论问题吗？同不同意还是得举手表决。

还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

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进

让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刻

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就在

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

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全力以赴。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